0: 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九四六路况。
3: 好啦，跟住而家缓慢嘅路段，先睇下部分学校周边先吓。咁河源路嘅佛山四五学校啦，海西路桂光小学往南一路，灯湖西路南海四五学南海四五小学，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就往千灯湖方向。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咧往五沙，长和路德胜小学双向。其他缓慢路段，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丹灶，龙尾排到去谢蝶大桥。海八路桂光立交往广州。三龙湾大道三山立交往广州南站方向，话中间车道有事故，咁啊龙尾去到瓜埔村。南海大道海岸路口往区府，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车程至江立交往大岭。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九丁队开往南庄，王府井紫薇港位置系往石梗。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双向，其中往广州方向龙尾去到顺德立交。咁碧桂路嘅欢乐隧道咧往容桂，高速有一段往佛高速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在 AI 的热潮之下，我们节目都有多期帮大家介绍 AI 的应用。咁啊，当然啦，如果系从我哋日常生活嚟讲咧，而家 AI 方面嗰个应用咧都多嘅，咩智能音箱啊，手机里边各种咩软件啊，里边咧就嗰啲咩算法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啊，到咗可能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学校啦吓，点样去即系俾细路仔或者系老师，大家点样去用个 AI 咧？因为家长都唔知有冇留意你自己屋企细路仔里边咧，就平时接触到几多 AI 方面嘅知识。咁而家校园方面咧 ，AI 加教育咧都成为越嚟越热门嘅话题啦。咁净唔系净话啊，细路仔点样去认识人工智能？其实老师呢、这个其实大家都预期中噶啦。而家即系 AI 点样辅助教学啊，或者提升到嗰个课堂嘅效率啊，即系呢个应用咧都越嚟越普遍噶啦。咁啊，上个月咧就禅城区都开咗一场咧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嘅工作会议。咁喺会议上面呢，就首批叫做央管 AI 科学实验嘅一个高质量应用试点区呢，亦都系揭牌，禅城成为全国24个试点区之一，亦都系全省仅有嘅两个试点区嘅其中之一。咁同时呢，就包括佛山市实验学校啦，同埋南庄镇嘅紫南小学，有五家学校啊都同步入选首批国家级嘅试点校，亦都意味住呢，即系禅城嗰 AI 教育呢，系正式进入到国家队嘅行列啦。当然啊，禅城佢哋话咧，仲会启动一套叫做一核五维三步走嘅系统工程，咁就为全区个 AI 加教育咧就画出一张清晰嘅线路图。咁啊嗱，即系而家个 AI 赋能教育咧，对于禅城嚟讲系点样去推法咧？今日咧，我哋请嚟多位嘉宾帮大家倾下。直播室里边咧有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嘅信息装备室嘅主任简少伦嘅，简主任早晨啊！
4: 早晨啊！
3: 亦都有两家学校嘅代表啦，分别有佛山市实验学校嘅党总支书记刘哲明，刘书记早晨。
5: 早晨好。
3: 亦都有兰石中学嘅党委书记董伟嘅，董书记早晨啊。
6: 早晨。
3: 咁先请阿简主任咧，喂，帮大家讲讲咁呢次犀利吓，即系禅城区咁攞到一个国家级咁样嘅试点区嘅荣誉吓，叫央管 AI 科学实验啊，咁啊全省啊两个地方咧就禅城其中一个，咁啊另外咁多学校咧都入选到吓，即系刚才介绍嘅呢个吓央管 AI 科学实验嘅高质量应用试点校。首先介绍下央管 AI 科学实验系一个咩解释先啊？呢个吓
4: 我简单讲一讲啦。
3: 嗯，
4: 因为呢个咧系一个教育部嘅一个。主推嘅一个项目，
3: 嗯，
4: 佢目标呢就係为咗破解即係话当前嗰个实验啊嗰个难点同埋痛点，通过一种 AI 科学嘅模式 ,AI 嘅人工智能嘅介入，去提升嗰个科学嘅小学科学嘅一个探究嘅能力，咁呢就使到以前好似好多实验做唔到嘅或者即係睇唔懂嘅我无法做嘅一啲问题，通过一个人工智能好简单咁去解决咗佢，实现咗佢嗰个实验睇得见摸得着，又可以探究又可以去玩。
3: 对于学校嚟讲咧，即系你话嗰个做实验以往吓，如果常规我哋喺咩化学、物理、生物啊呢啲课程里边咧，就佢都有个叫做教学大纲啦吓，咁、肯定学校都要备齐呢啲实验嘅架撑啊，俾大家老师去教，学生去学啦咁样。咁但系刚才你所讲嘅，可能有啲实验做唔到嘅嗰类咧。即係咪而家我哋有啲叫做科學課程係國家學校可以自己去選擇教俾學生嘅，有啲即係應用嘅啲功能或者展示上面嘅嘢咁樣，咁可能學校都仲係有啲即係設備啊，或者係可能技術啊諸如此類嘅不足做唔到，咁而家係咪就話通過呢樣嘢可以補足到，係咪一個咁嘅意思呢？
4: 佢其實係咁樣嘅，因為我哋
3: 即係基礎嗰部分實驗，嗰部基本上係有嗰個教學大綱啊，有規定嗰啲事必要有噶嘛，係嘛？
4: 係，佢其實都係針對呢個大綱嘅，但係裏邊啲實驗有啲咧就以前好似我哋要測温度，我要用温度計，但係如果我測温度嘅時候，你知道啦，如果熱水要100度嘅話，温度計好難去做測到呢個嘅。啊！我哋去觀察實驗嘅時候，可能我就要睇哦，去起泡啊，咁樣大概就話俾你呢個係100度嘅，
3: 沸騰啦，
4: 冇辦法。但係咧，家陣佢有呢啲傳感器嘅話，插落去，馬上就可以知道哦，呢、這個沸騰係100度嘅，以前就做唔到嘅，只能夠講去理解。但係家陣咧，我有呢啲傳感器，有呢啲工具就可以幫助學生去用數字嘅形式。去了解更加精准咁去达到佢对呢个科学实验嘅理解啦。
3: 咁但系呢次咧就佢上升到一个叫做国家级嘅试点吓，即系咪国家而家即系一个咩取向系即系将呢样嘢会摆到一个咁高嘅层面咧？
4: 其实咧呢个系教育部提出嘅一个提质均衡创新育人嘅一种理念。咁咧就佢因为家阵咧就佢有几块嘅，一个咧就系帮助。做实验嘅时候，佢能够即系佢好多冇办法去做得到嘅，通过一些传感器，去帮佢解决。另外一个咧，佢可以通过一种模拟虚拟仿真嘅模式。咁呢个咧就需要国家去开发一啲资源啦。咁佢开发咗呢啲资源之后咧，咁我哋喺教学上边咧，通过呢啲资源去帮助咁老师喺备课方面啊，喺去准备。探究方面啊，同埋有啲通过咗一啲科学家虚拟嘅智能体嘅科学家去同学生去解释解决呢啲科学实验之中佢哋可能諗唔到或者想唔到嘅嘢，去引导就係通过呢种智能体去帮助嘅係学生，唔係一种直接俾答案，而係一种帮助学生嘅一种思维，去引导佢去思维，一种提问嘅一种方式嘅引导。咁呢啲資源呢要地區去做呢，一個係重複建設。第二個呢又要花好大嘅人力物力去做。咁咁好呢度有個國家嘅有一個咁嘅平台去俾我哋去做呢個實驗去試驗。所以我哋禪城高呢都好積極去爭取呢個機會。即係解決一個就係破解我哋一個實驗嘅一個難點同埋痛點咁。
3: 嗱，因為可能剛才我哋怎即係聽眾咧去聽嗰個名叫央管 AI 啊，即係個字點寫咧咁樣啊？央就中央嘅央，
4: 中央
3: 管就即係圖書館啊，咁即係嗰個管啊，咁理解。
4: 佢其實咧，依個係教育部下邊一個中央電教館嘅一個主導嘅一個項目。
3: 哦，
4: 佢係幫我哋係搭咗平台，配咗器材，建咗課程，同埋提供咗資源。
3: 你讲，因为刚才开头听你讲话，其实都要有一啲咩传感器嗰啲，就系、是、呢个就系要讲个配器材嗰个问题。
4: 系啦，系呢个要配器材。
3: 所以就虽然话佢有个资源库啦，摆喺嗰度，实际上面咧，即系如果你冇一啲相应嘅器材帮佢去配合去使用嘅话咧，咁未必话即系都即系叫做用得到佢呢一套里边嗰个资源。
4: 佢两
3: 或者讲叫唔完全用得到啦吓，呢、个部分啦。你话 AI 有啲就即系唔需要架撑，你问佢咁佢答你系嘛。咁但系就有一啲咧，你包括你刚才你讲传感器呢啲咧，佢都仲系要有嗰个叫做器材嘅，或者叫做真实器材嗰个搭配。
4: 系呢、个系要有嘅。咁所以咧，其实去央管咧，佢唔系话一个地区里边，佢唔系所有学校都去做呢即系配齐呢啲设备，但系佢个平台。一個就係要講究個區域嘅一個輻射，即係話我用一啲通過一啲試點學校 去打造呢个全方位嘅应用。咁我哋区就要去做一啲科学探究嘅实验室嘅建设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是、一个辐射嘅作用，就话、是、其他呢个实验喺呢个区域点样去。

0: 試點效嗰個範圍，嗱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機制啦，係嘛？咁呢個機制咧又點去運作咧？即係點樣去揀可能佢哋有咩特質啊，可以成功入選咧？
1: 嗱，第一個咧就係、是、首先咧，我哋揀嘅學校咧，佢嗰個科學實驗老師一定係配齊配足嘅，長室係一定要係齊備嘅，長室齊備嘅。咁佢只需要相對簡單咁投入一啲傳感器啊，呢啲比較高精尖嘅一啲設備，咁就可以達到呢個層次啦。咁啊，依個一個，咁啊，另外一個咧，佢哋學校裏邊嗰個 AI 嘅應用氛圍，首先係要好嘅，喺一個良好嘅一個環境裏邊，咁樣佢哋對呢個事物嘅接觸，佢先會更有利咁去推動呢個工作嘅實施。咁仲有一個咧，就佢喺我哋區域裏邊咧，係一種比較相對係拔尖嘅引領嘅方面嘅，咁樣佢先可以帶動更多個學校去參與呢個項目、呢個活動，去做一個示範輻射。
0: 咁總體嚟講咧，嗱，而家學校裏邊對於 AI 嗱，即係當然你揀嘅過程裏邊都肯定都摸排咗一輪呢啲學校，或者日常佢哋自己對你報嘅資料啊，究竟我哋喺 AI 嗰個運用應用方面嘅開展係點樣咧？咁總體情況又係點樣咧？而家學校咁計嚇，就唔單純話我哋今次啊呢兩間或者係呢次入選嗰啲啦，大家其實都開始用噶啦，即係理解上應該咁樣啦嚇。
1: 其實咧就。用 AI 呢個呢就係、是、一個理念問題囉。咁我哋區其實呢都有四十幾間嘅先導學校。咁呢啲先導學校呢，佢喺呢個 AI 探索應用上面呢，其實係做咗唔少嘅場景應用嘅。咁佢哋喺即係話包括咗從教學嘅全流程啊，學生嘅育人方面啊，佢都引入咗一啲 AI 嘅工具。當然呢個呢就大家點去用同埋點去發揮呢、這個就百花齊放啦。咁有啲可能會投入到少少嘅費用啊，有啲係通過拉贊助啊，咁樣去解決佢哋呢啲基礎嘅配置啊，或者係有啲家長有啲開放式嘅免費嘅軟件包括咗我哋國家平台。國家平台提供咗一啲好科學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工具，咁就係呢啲就係、是、我哋啲老師咧就係、是、主動去應用、主動去實踐、主動去探索，咁樣去推動呢個 AI 嘅人工智能嘅呢個應用。
0: 好，或者我哋先可以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十一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9: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1: 早晨。

0: 从九四六出发。
1: 既然今日咧，我哋都有两间学校嘅代表喺度咧，不如我哋就直接问学校啦吓，佢哋一段时间以嚟咧喺 AI 嘅应用方面咧就做啲咩嘢，咁啊同埋咧即系而家有啲咩心得，包括呢一次咧佢哋都攞到呢、這个吓央管 AI 科学实验嘅高质量应用嘅试点校啦，咁啊嚟紧又会继续点样去运用，点样去推呢样嘢咧？咁究竟系用喺学生嗰度，又用喺老师嗰度啊？佢一种点样嘅用嘅模式咧？咁样咁啊，先同佛山实验学校嘅党总支书记刘志明啊，刘书记吓，咁啊，你帮我哋介绍下学校科嗰个推进系点样啦吓？因为玩 AI 呢样嘢咧，就大概而家就你哋都叫搞咗几耐啦，咁同埋而家都初步有啲咩成果或者系心得啊？嚟紧啊，点样去？去用呢个央管嘅相关嘅科学场景呢啊刘书记。
2: 主持人好。佛山市实验学校用央管 AI 科学实验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在小学啊，因为小学科学课程啊。我们呢是也投资这个建了这个 AI 科学实验室。刚才我们简主任呢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啊，
1: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实验室究竟是里头是什么样的，有什么装置啊？那个场景会什么样的啊？
2: 场景呢，它跟
1: 它全是电脑还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啊？
2: 它传统的科学实验室呢是有电脑的，
1: 嗯，
2: 那么它这里呢是央广AI 科学实验室呢，它是有成套的这种的传感器这些设备，
1: 嗯
2: 啊，那么它后面是央广的海量的课程资源，
1: 嗯
2: 啊，那么还有呢，它自己呢是全过程跟踪的这种呢。一些平台系统，
1: 这个传感器我想问多一句啊，就是即系佢系要央管佢呢次系配埋俾你哋，抑或其实佢定咗你落校做咗晒上，你哋学要自己去配个传感器？
2: 自己配的，
1: 哦，自己配嘅，哦，即系佢只系俾个接口俾你哋嘅啫。
2: 接口，它开放资源。
1: 咁呢个要配几多先应够啊？或者呢个要点下？要睇学校自己嗰个财力啊，
2: 一间实验室
1: 点样啊？
2: 一间实验室需要一定的投入。
1: 咁好啊，个传感器通常系啲咩类型嘅传感器啊？刚才提到过系咪测滚水咁简单嘅传感器？
2: 就是这样嘛，嗱，它传统的这种呢，科学实验，它做完了，做完就做完了。而它呢，这种央广 AI 科学实验，它整个做的过程，它全部上传它这个呢那个平台系统，它可以呢跟踪每个孩子做科学实验的过程的，它的表现，它的创造性啊，它的自主性。啊，帮助老师来复盘整节的科学实验课啊，改进他下一次上课还是跟这个班，还是这个小组的同学啊，怎么样是再去引导他们？他比传统的科学实验应该说呢，他有延展性，可以拓展。
1: 或者讲佢可能更加点讲啊？系咪一个叫做可能有啲标准化嘅数据啊？因为学有阵时你睇个学生有阵时就当然你话实验成绩佢都系日常可能评估学生学即系嗰个所谓成绩一部分嘅方式，可能都具体可以打分嘅，但系就佢通过嗰个后台数据嘅叫做点讲啊？一个综合嘅评定，可能比老师单纯去现场睇佢会唔会更加精准一啲啊？点理解嗰、那个？
2: 是的啊。他传统的科学实验课上完就上完了，
1: 嗯
2: 啊，他这个的话呢，他一节课上完了，他都是可以上传，可以留存，而可以对整节课做分析的，老师的教，重点是学生的学，他可以做分析，做复盘，为下一次课提供这个改进。
1: 但呢个改进呢，就对于老师嘅教案呢，咁固然之系有帮助啦，但系对于可能嗰、那个对具体嘅学生啊。这个学生在这么多次的那个课程或者单次课程里面，究竟他的掌握的能力是怎样，他自己的动手能力是怎样，他的知识的综合能力是怎样，那有没有一个对学生的即是一种这样叫做评定，可以更加比之前 的评定会更加丰富的一个，怎么说呢，现在好像时髦说什么画像之类的，有个这样
2: 的
1: 说法、
2: 啊、是的
1: 是吧
2: 是的他那个更方便老师对这个小组的特定的学生进行辅导，
1: 咁可以变咗一班人，可能几十个同学仔咁样，
2: 就是更加精准的教，让学生个性化的去学。
1: 哦，这个真系可以叫做读懂学生咯，啊，
2: 读懂学生
1: 啊，同埋就叫因材施教咯，
2: 因材施教，对
1: 的。而家经验系咪即系经验用开都大家都上手噶啦，都生熟啦。
2: 这个项目呢是其实推的时间不长，刚刚推的。而我们佛山市实验学校呢，我们在读懂学生因材

0: 私教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在四年前、五年前，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
1: 那关键是现在好了，这段时间用的这套，要跟以往那个对比，那个效果，这个肯定是有啊，肯定说肯定很明显。可是我们有什么一个对比呢？可以让大家说明，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呢。
0: 对比的话呢，它在如果说仍然是在这个读懂学生因材施教这一块，那么以前呢，我们老师呢读懂学生靠的是经验啊，靠的多年的这种呢教学的经验，类似于老中医那种望闻问切啊，跟学生聊，跟他家长聊。而现在呢，我们有 AI 赋能，就可以借助这个 AI 的一个呢测评系统帮助老师来读懂学生
1: 咁啊，当然啦，呢、这个咧就我哋今日讲更加多，可能系嗰个叫做好似啲科学实验啫。实际上面以学校嚟讲咧 ，AI 嗰个应用啊，咁啊，佛实咁计，阿刘书记，你哋而家嗰个应用就仲系会比较多方面系嘛？
0: 多方面的
1: 啊，例如仲有啲咩方面添啊？
0: 比如说刚才呢，主持人聊到因材施教这个啊，我们是在2022年，我们禅城区教局呢就推了一个 AI 的学业潜能测评。我们佛山是实验学校，是试点校。它其实就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教育的起点就是研究学生，读懂学生，读懂了学生，那么然后那么课程实施、课堂教学，它就更加的有针对性
1: 啊。
0: 那么怎么样读懂学生？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禅城区教育局的这指引之下，引进的是北京的一家公司，它呢有个套系统叫 AI 学业潜能测评。就是呢，学生跟 AI 进行对话，对话结束以后，那么这个 AI 测评系统就从几个方面，比如说学习的动力，哎，你为什么学？学习的规律，你有什么的学习方法啊？还有呢，学习的这个评价，就学的怎么样？三个大的方面，十几个维度，给学生呢，做一个测评，出台一个呢，学生个人的一个呢测评报告。
1: 咁我諗從家長角度嚟講，假如攞住呢份測評報告，點樣睇自己個仔女呢？
0: 測評報告有多個版本
1: 啊，
0: 學生版本給學生自己看的，家長版本給家長看的。
1: 哦，
0: 那麼然後學生個人還有整個班級，這個是呢教師的版本，是給老師看的。
1: 因為今天可能我們聽的很多是家長啊，家長最關心自己子女，要是有這樣一個機會做了這樣一個測評的話，那我家長應該怎麼看待自己子女在学校或者是他的那个学习能力啊，这个报告怎么写这个事情呢？
0: 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从几个方面啊去分析这个孩子他有什么特点，他学习的动力足不足，有没有呢这个内驱力啊，他的学习规律、学习方法好不好，有没有好的学习习惯一段时间结束了以后，那么他学的怎么样等等。
1: 这个可以即方便家长呢以后在陪伴或者叫督促啊，细路仔学习嗰方面咧，就可以有啲针对性，
0: 就家校合力
1: 咁啊，再同蓝石方面嘅蓝石中学啊，党委书记啊，董书记咧就再问翻啦。听讲你哋嗰 AI 应用都搞得几好喎、
2: 啊。可以噶。
1: 好啦，咁至今日揾到你哋嚟咧，就肯定系都系可以噶啦吓。咁、因为你哋针对就啲同学仔大个啲啦。
2: 系啊。
1: 点搞？
2: 点搞？
1: 冇错啦，即系首先而家个 AI 嗰个应用咧，就刚才佛实啊刘书记就讲咗，佢哋其实都喺唔同方面都有应用啦。除咗刚才嗰科学实验之外，咁你哋而家又会大概点样总结用喺咩唔同嘅方面呢？
2: 应该讲 AI 赋能教育吓，喺呢两年都系蓝石中学一直喺度深耕嘅一个项目。我哋总共系根据学校嘅整个顶层嘅设计就。落地四个 AI 项目，咁呢四个 AI 项目咧，分别系 AI 嘅课堂评价系统，系由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去牵头嘅一个叫做 CSMS 嘅，属于对老师嘅课堂教学行为嘅一个诊断系统，呢个系针对老师嘅，对老师改变自己嘅教学行为，更加高效进行讲授，可以更加服务于学生，咁呢一个系统，我哋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呢个一个系统。第二个呢就係、是、智慧体育平台智慧体育平台。咁我哋係喺2025年4月，应该係从硬件角度嚟讲係全面铺开咗一个室内室外嘅智能体测系统。呢、这个亦都係服务于学生同而家国家嘅健康

0: 第一理念是非常之吻合。咁啊，第三个系统咧就系生态科创项目。咁啊，亦都吻合咗我哋当地佛山嘅一个发展，就系鱼羹啊，鱼羹即系呢一个项目，同我哋嘅碳中和、碳达峰，即系双碳相结合。
1: 鱼羹
0: 项目，就是说，如果用普通话来讲，其实就是服务于农业。
1: 哦，耕种个耕啊嘛，
0: 耕对耕
1: 耕种
0: 的耕，鱼羹项目、
1: 嗯、
0: 啊，就是说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 AI 的一个就他们有一个项目啊、
1: 嗯，
0: 专门也是跟佛山大学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个科研团队一起在做的一个科创的项目、
1: 哦、
0: 啊，即系呢一个咧就对学生嚟讲，亦都吻合佢哋嘅生物学科、地理学科以及历史学科，嗯、再加上我哋嘅物理化学一个学科嘅融合，专门创设咗一个科创园、
1: 哦、
0: 啊，系以双碳作为一个生态项目作为一个主题嘅，
1: 吓
0: 咁啊呢个第三个，咁第三个项目咧就亦都系喺区嘅引领下，而家区系全面打造一个叫做经典育心项目。经典育心是阅读的
1: 哦，阅读的
0: 对，是阅
1: 读的阅、
0: 哦、啊，对，咁啊，经典育心其实实际上亦都系
1: 育心，又唔系育心，系育
0: 心，
1: 即系教育个育都系，
0: 嗯，对，佢呢、这个系禅城区教育局牵头嘅，咁、
1: 哦、
0: 我哋亦都系即系喺呢一个嘅引领下，专门借助 AI 去破解。学生而家我哋发现一样嘢，就系学生佢经常性唔系好中意读书啊，因为而家短平快嘅视频时代，系、
1: 嗯、
0: 嘛啊，唔系好中意读经典嘅呢啲书籍啦。咁我哋可以借助呢一个项目，亦都借 AI 去破解阅读嘅一个困境。
1: 嗯、
0: 其实就系传承我哋嘅优秀传统文化。
1: 嗯，咁当然啦，刚才提到嗰咧就四大项目咧，我谂拆出嚟讲，都有排讲啊。或者一阵间我哋再揾其中嘅一啲点讲咧，可能喺 AI 应用方面场景化。比较容易理解的项目呢，再帮大家拆解究竟学校现在在 AI 应用方面呢就怎样去做。我们先是补补时。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十一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4: 同大家睇睇现时外边缓慢嘅路段，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丹灶方向，而家龙尾已经去到蔗叠大桥。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段往广州方向都系缓慢。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乐安牌坊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另外岭南大道桂华路口双向，桂华路九鼎对开往南庄方向，海口路口往石梗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顺德区方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龙舟路士板路段往勒楼，洛龙路洛龙大桥往洛松左边的车道早前是有事故的。而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容桂，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比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车流量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多。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报告，
4: 现时的室外温度是30摄氏度，预计今朝佛山会是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午后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听日仍然是强降雨的过程，考生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
5: 早晨，从946出发。
1: AI 应用咧就越嚟越普及啦。咁去到学校咧就点样去用咧？咁啊，今日咧我哋藉住咧就系最近禅城区咧都成为啊呢个首批嘅央管 AI 科学实验嘅高质量应用试点区啊，呢个系都系真系即系。全国嚟讲咧，24个试点区，啱啱佢1/24啦。咁啊，省里边咧，广东省系有两个，咁啊，省里边1/2。咁啊，其中有啲学校咧，亦都攞到系首批嘅嗰个国家级嘅试点校嘅。咁啊，帮大家讲下咧，就而家禅城嗰 AI 教育啊，究竟系即系一个乜嘢嘅做法啦吓。咁同埋特别系家长咧，又了解一下学校做成点样。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有阵时同细路仔去讲呢样嘢，去交流呢啲嘅时候咧，或者讲对细路仔喺学校里边嘅表现。或者学业方面的成绩方面都有没有机会可以借助到这些 AI 的功能呢帮他做一些提升呢咁直播室里面有禅城区教育发展中心的信息装备室的主任简少伦同埋佛山四五学校的党总支书记刘志明以及兰石中学的党委书记董伟的。咁刚才呢就兰石中学董书记提到过啦有几样嘢啊咁阅读嗰部分呢就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体测亦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体测嘅好多有好具体嘅项目，咁关键系你做过呢体测嘅项目输入去之后，佢可能会生成一份即系对你嗰个体质方面嘅嗰个一个评估或者建议咧吓。但系对老师嗰个评价咧，课堂上面嗰个改进咧，呢样嘢我都好奇吓。咁个老师嘅嗰个过程里边，AI 系作点样嘅记录，跟住会点样去帮呢个老师打分啊？咁呢个同你日常可能老师之间都好多时候有一啲叫做交流活动嘅吓。咁呢个有咩区别呢吓？
0: 呢一个项目呢讲真係比较专业化嘅。而家其实好多老师喺使用呢一个项目从开始嘅不理解抱住一个怀疑。到我哋已经喺度开展咗年半其实我而家普及率係达到90%嘅、所有老师使用。而且佢哋嘅使用只係常态化。佢并唔係话我因为学校落一个行政指令佢哋先使用。而且呢一个项目呢佢係有一个其实要做技术唔难㗎。我係好早之前我想做呢样嘢。但我一直苦于嘅係乜嘢呢就係、个评价系统。即係我成个评价标准究竟点得出嚟。而家最好嘅一样嘢就係由省所有嘅专家省教研院由专家同埋各学科嘅名师各学科嘅教研员省嘅教研员佢哋去统筹针对所有嘅譬如精品课嘅比赛呀是吗省级以上的精品课比赛啊现场课的比赛啊优质课的比赛啊然后再整合大数据分析生成了符合了我们老师的那个系统。
1: 专家现场打分嘛。
0: 而家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好像专家无时无刻在我身边啦。咁对老师嚟讲佢根本就呢、这个我唔系用嚟评价老师㗎、我系俾老师自己去诊断自己嘅课堂上面嘅教学行为。
1: 我知即系佢真系参加一个比赛呢就固然之系心理上面系有唔同呢、这个只系日常工作。但系关键系学即系个课堂里面系咪都要报一啲点样嘅设备呀
0: 咁呢样嘢系唔需要。
1: 要对个老师嘅你讲嘢嘅语言啦、什么形态啊同学生嘅交流要做啲点样个捕捉咁佢先能够俾到一个合适嘅评价系一个点样嘅方式呢
0: 嗱呢、这个我发现你好专业吓。
1: 冇因为呢啲即系同个同学生大家明白呢样嘢啫吓。
0: 呢、这个呢就系以前所讲嘅录播室。以前系会有好多学校都会建录播室。其实兰中喺2021年新建起嚟嘅时候亦都有两个录播室。咁但係呢一个我哋係唔需要使用录播室嘅、所有嘅系统都係好简单只需要一部手机、我老师嘅手机、再买一个三脚架架起来放在
1: 咁即係我哋而家做嗰啲咩直播嗰啲啊
0: 课室嘅中间放喺课室嘅中间咁呢个课室嘅中间当然佢唔可以捕捉所有嘅方方面面嘅嘢、但我哋要明确一点佢呢一个系统佢係服务于老师嘅佢服务于老师等老师改进自己的行为再服务于学生提高课堂效率其实实际上就是服务于学生。咁我只需要是捕捉的就是老师一个佢的动作神态以及佢提前先将自己的教学设计呢次课的教学设计要放上系统再加上你呢次课录完一次课录完再提交上去而家呢个系统已经成熟到是怎样 ?15 分钟生成报告。呢、这个报告好专业。好专业、而且是有个维度是好全面的、即包括老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包括你的思维的启发问题链的设置是否符合现在的启发式教学学生的互动如何这些都会有 例如我好似我咁，我譬如我而家同你讲紧嘢，我一个系比较资深嘅老师啦，我成日会讲一啲，如果我用普通话讲课啊，可能我会说你听明白了吗？你懂不懂啊？

0: 即呢啲佢都会帮你分析出嚟，然后俾老师知道，哦，原来我喺课堂上面咁多口头禅，
1: 嗯哼，
0: 呢一啲口头禅其实系不利于课堂教学嘅，亦都会俾学生造成压力嘅，佢都会分析出嚟。咁呢个系统分析出嚟之后，佢而家仲简化咗一样嘢，就叫做化身教研。咁佢呢个化身教研佢个作用系咩呢？就帮老师读懂报告，因为一份专业嘅报告佢好长。是咪呀？我十五分钟喇叭生成出嚟好长。咁但你好长，我冇咁多时间去睇佢㗎喎，而且你用我咁专业去一份份睇，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一日咁多次课。
1: 係喎、
0: 哦。係咪呀？咁我点算呢？咁呢一个呢有个好处，就係佢将我个报告再进行化身教研，就係、是、由省级嘅专家变成咗好似豆包咁样嘅对话。
1: 嗯哼。
0: 亦都系一个算力啦。就是他指导了这么多个课堂了嘛，是吗？形成了算力，就变成了数字人，在我这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直接对话，就将个报告弹给他，然后对话，他会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意见，然后我在看到他的很简单的专业意见的时候，我想再你给出一些具体的。
1: 那你即是每节课假如他的意见你即系有一两条系啱用嘅咁样，
0: 吓
1: 咁、就经验好。
0: 咁但系你可以继续追问咯，
1: 嘅追问，
0: 可以继续追问。呢、一个对后生老师嚟讲会非常之好。
1: 嗯，系啊。咁呢个就真系喺教学嗰方面吓啊嗱、再同呢、个佛实嘅阿刘书记，咁刚才阿、董书记就讲咗佢哋嘅老师学嗰方面嘅应用啦。咁你哋好似而家亦都有自己学校嘅嗰个叫做智能体啊，乜嘢吓？都做紧呢样嘢吓。
2: 正准备做，正在做，
1: 系嘛？正准备做啊！咁之前而家都有冇吸取过一啲乜嘢经验啊？咁样吓，即系对于老师啊，或者对于同学方面，刚才提到过咧，就借助刚才嗰、那个央管 AI 科学实验啊，包括可能仲有对学生嘅一啲心理健康啊，包括对学生嗰个学习能力啊，咁样 AI 嗰方面嘅应用就而家都。都个效果都明显啦吓，或者讲都睇到对嗰个提升咧系有帮助啦。咁啊，关键系刚才讲可能老师嗰方面咧咁样，咁啊，大家系咪都而家都有大规模，大家都应用紧呢啲嘢啦？
2: 我们佛山市实验学校老师应用 AI 这个呢，应该说目前是很普遍的。
1: 嗯。
2: 学校呢，我们自己呢也发布了一个啊54个场景应用的示例。鼓励老师们呢，你再选择一到两个场景自己去用。刚才呢，我们这个蓝石中学的董书记谈到呢，学校在很多项目上用 AI， 其实我们佛石呢也有很多方面都在应用 AI。
1: 例如那50几个项目那么多，其中有哪一些
2: 场景
1: 啊？
2: 场景示例
1: 啊，
2: 场景示例。我们是感觉到呢，它目前我们的应用呢是存在着一些怎么说的痛点的。你比如说我们对学生学前的测评这个数据啊，是用的是北京的公司的它的系统。我们呢是课堂 AI 的这种评价诊断啊，可能是广州的公司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呢，我们的是 AI 试卷阅卷作业批改的这一个，可能用的是合肥的公司。还有呢 AI 体育是上海的公司的。那么一个学生一个完整的班级，那么呢他呢在使用这些 AI 项目的时候，不同的数据就投喂给了不同的公司。就在对学校来说，他就有一种孤岛化的一种碎片化的这种呢应用存在啊，就很难，就是我要对一个学生一个班级啊，对他一种全过程全领域的这种 AI 赋能的这种运用啊，它是欠缺不够的。也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呢我们就想呢，把学校学生的核心数据能不能放在学校自己的平台上。当我呢要呢调用 AI 的时候，我再呢用系统去调用比如说线上的那些通用大模型，比如 DeepSeek， 这就是我们想呢做佛石自己的 AI 智能体的一个思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呢，既保证我们自己的数据安全，同时也能真正的对这个 AI 赋能教育是全过程全领域的全员的一个使用。
1: 刚才你说这个是现在正在搞。
2: 正在搞。
1: 咁样啊。喂，咁要同这个禅城教育发展中心的信息装备室的主任坦长。喂，这样如果学校真的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咁从装备的角度来讲啊，又要提供另外啲支撐，或者學校都要從呢個角度要再諗點樣去梳理嗰啲數據啦。
3: 依個係嘅，依個我哋都喺度做緊個謀劃。其實我哋喺度準備做。

0: 一个教育的一个数据的大基础、
1: 嗯、
0: 因为正如刚才讲的，我们很多学校它用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场景、
1: 嗯、
0: 但是它的数据是归并到去不同的单位、公司、啊、或者企业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大的基础，要将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入来、
1: 嗯、
0: 一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保证个数据安全，这个数据安全即、是说会将那些数据的可控性控制在我们区级的层面，保证这个学生的数据安全，老师的数据安全，包括了他的应用的场景的安全、
1: 嗯、
0: 这个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区域来讲，不同的检测的平台，不同的人工智能，它的功能的应用的差别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嗯。
0: 那我们用这个平台去做了一个整合之后，就会可以去更好科学地去分析得到哪些功能哪些场景更有利于我们学校应用。那我们做了这个一系列的梳理的场景之后呢，那我们以后的一些在这里即是准备要应用场景啊，或者有需求或者遇到痛点的时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基座里面这个平台里面去找合适的场景去解决他们的教学或者育人上面的一些问题了。
1: 嗯咁需唔需要一个叫做统筹嘅 AI 呢、這个？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就而家 AI 应用咧，大家都可能分咗好多垂直嘅线条啦、啊、有好多公司而家喺 AI 研究开发方面都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务啦。咁、嗯啊、但系就刚才提到呢个是否需要再做一个叫统筹嘅角色啊？
0: 系呢、這个呢、這个就系我哋呢三年里边要喺度谋划紧要做嘅一个基础嘅一个嘢、
1: 啊啊嗯、
0: 就系要将我哋嘅数据统合。第一个就系要解决嘅就系你头先讲嘅。教师的画像、学生的画像、
1: 嗯、
0: 学校的画像，咁、
1: 嗯、
0: 我哋将呢啲数据线条分析好之后，咁学对学校、对老师嚟讲，佢个个人嘅专业发展，
1: 嗯，
0: 会有更好嘅方向，
1: 嗯，
0: 去更容易咁去选择去合适嘅一种发展嘅渠道，
1: 哦、
0: 去进行一个专业嘅提升，
1: 嗯，
0: 咁对学生嚟讲，更加精准化、个性化嘅教育，会更有利于去老师去。睇到學生嘅長處，去托舉佢嘅一個專業嘅發展，
1: 嗯、
0: 即係佢個專長嘅發展。
1: 嗯嗯，好，或者我哋先嚟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本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满满、
5: 啊。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6: 早晨，从946出发。
1: 我想对于家长来讲呢，即是学校有AI 的介入啦，咁、啊、除咗话喂 AI 去点样去帮助学校 喺到教學嗰方面咧，就更有效率之外咧，其實就係喂自己個細路、自己嘅仔女學校裏邊，可唔可以借到 AI 嚇、啊？就了解到更多嘅情況啦，同埋提升到佢哋嗰個學習嘅成績啦。包括因為剛才都好似聽蘭石中學啊董書記話，喂佢哋仲有嗰個體質方面嘅 AI 嘅嗰個叫評估監測啦嚇，咁、啊、可唔可以啊喺學習之餘啊身體質素方面都能夠更好更有保障咧咁樣嚇、啊？首先同兩個學校嘅領導再問翻啦嚇，即係而家學生對於 AI 應用方面佢哋自己點睇，或者提唔提升到佢哋對於學習嗰方面嘅興趣嚇？實驗學校嘅黨總書記劉志明啊，劉書記嚇、啊，你點睇翻而家學生啊？係不知不覺中個 AI 無聲無息咁樣。亦话系其实都特登有指向咁话俾学生听，我哋而家点样用紧 AI 啊咁样啊？
7: 在小学和初中，因为佛山实验学校呢是一个九年一贯制的学校，
1: 嗯
7: 啊，如果 AI 作为课程的话，我们呢是开展一些通识教育的，
1: 嗯，
7: 学生呢他也用 AI，
1: 嗯，
7: 那么这个时候 AI 呢是一种工具，
1: 嗯，
7: 是一种协助工具，啊，在学生用 AI 的过程中呢。我们呢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呢是给家长的一些建议。
1: 哦，
7: 啊，人工智能时代，那么人与 AI 对话，这个是个常态，啊，但是在家庭教育中啊，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才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7: 这就是呢父母跟孩子的对话，啊，他的沟通啊、交流啊、引导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点。
1: 会唔会喺 AI 时代呢，即係假如你父母同仔女个沟通真係再少咗，或者呢个角色稍微略有缺失嘅话呢，可能 AI 会更加容易占据咗細路仔呢？
7: 是的。这就是第二点啊，就是说呢，是不管是网络还是人工智能，
1: 嗯，
7: 它的虚拟的世界，
1: 嗯，
7: 是很能够让孩子们沉迷进去的。
1: 嗯，
7: 所以呢我们跟家长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多帮助孩子走进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
1: 嗯哼，
7: 啊，这是另外一点建议。
1: 嗯哼，
7: 还有一点呢 ，AI 可以帮助孩子写作业啊，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帮助孩子做些事情。但是呢 ，AI 可能还不能帮助孩子做人，啊，
1: 哦，
7: 就是怎么样形成独立的人格，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的观点。
1: 嗯，
7: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跟家长的建议，非常非常重要。
1: 哦，咁但刚才有一样嘢，即係话而家个 AI 应用对細路仔佢哋个学习兴趣个提升，咁即係我哋从呢个比较正面啲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啦，咁，又冇带嚟啲点样个帮助呢？
7: 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啊，
7: 因为现在的 AI 呢它是高度智能化的，
1: 嗯
7: 啊，你提了一个问题， AI 可以呢帮你顺着跟你互动另外的问题，它的趣味性、它的情景性是能够对孩子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所以孩子很容易就沉迷进去。
1: 哦，这个反而即系怕佢沉迷添，系嘛？或者再同蓝石中学嘅董书记啊，董维董书记吓，咁你点睇翻而家即系啲同学仔对于 AI 应用方面佢哋嗰个兴趣啊，同埋真系家长最关心嘅啫，咁帮唔帮到佢咧？咁样啊？
8: 即系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嗬，即系好从学生嘅角度同埋家长嘅角度去谂，其实呢啲问题咧，都系我哋每一位家长好真实嘅谂法。
1: 嗯。
8: 既向往，但系亦都怕失控。
1: 嗯，
8: 呢种心情我哋系好理解嘅。
1: 嗯，
8: 咁与其讲系建议，不如讲系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嘅一个几个共识啦。
1: 啊，好啊。
8: 咁啊，第一个咧，我想讲俾各位家长咧，即系明白一个，而家系喺 AI 发展呢个高速发展嘅时代。讲真嗰句 ，AI 我哋系要接触嘅。
1: 嗯，
8: 我哋推行嘅 AI 教育，其实核心包括我哋学校所有嘅理念，使用 AI 嘅理念都系核心，唔系教学生用 AI。而是教学生同 AI 正確嘅相處，
1: 嗯，
8: 即係比如我哋而家嘅經典育心呢個 AI 閱讀呢個項目嚇，我哋鼓勵佢係用到相關嘅，我哋只係選擇咗一個平台，
1: 嗯，
8: 啊，我哋所有嘅平台嘅選擇，我哋都係經過嚴格嘅篩選，啊，而且肯定要把關嘅。啊，咁我哋老师唔会加负，学生亦都使用得安心，所以我哋鼓励使用嘅一个APP 帮学生去规划呢一个阅读时间，做 AI 嘅评测。但我哋同时亦都会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先系读完成本纸质嘅书，即系呢个名著书，
1: 哦，
8: 先要读完嘅，先至再用 AI 去深加工。嗱，
1: 哦，
8: 呢，这个要明白，我哋系借助 AI 去赋能。 所以整个过程学生是需要手写导读单，需要参与小组讨论，这个在课堂上面组织的。
1: 即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一人可以追剧这样用快进模式的。

0: 或者讲跳到结尾睇下个结果系点？
1: 因为唔系话完成读嘅任务，而系要读懂。是要读懂、嗯、读懂之后你才可以悟出来，可以才提升自己的整体的阅读的素养、即是避免了学生是点击 AI 一键去生成这个读后感、
0: 嗯、
1: 我们是有导读单
0: 导读单、
1: 啊、导读单对对对对，就让他们也有一个就是分享、嗯、就是口头分享的感受、
0: 嗯、
1: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关于依赖这个焦虑呢，我建议家长可以换一个视角、
0: 嗯、
1: 不要禁用、而是培养他有一个提问、同文审核的习惯。因为很多学生依赖 AI 是懒得想、那我们要教他点问，问什么，怎样验证。比如学生写作文，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选 AI 给你这个素材，他给你的想法好在哪里，或者说 AI 讲的这个知识点你在课本或者是、其他的百科上面是不是找到印证，必须要印证去审核，不是说 AI 讲什么我就信什么。AI 只不过是参考工具，最终的决定权是在自己手上、
0: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的陪伴，即是真实场景的陪伴都好，我们都要培养学生有这个、即包括我们家长，而是要教他们怎样去提问和审核。
0: 喂，一样东西、嗯、即是你讲回这个问题呢、
1: 嗯、
0: 最简单，你去到中学、都有作文的是吗、
1: 对啊。
0: 咁而家你点样判别？喂，哇！呢、這个学生之前啲作文成绩咪差差地嘅啫吓，喂！而家突然间好似似模似样咁，咁喂佢系咪点样借助咗 AI？ 喂，对佢嗰、那个即系所谓对作文个个人能力，而家 AI 呢个计唔计入分数里边？即系吓，我哋点样判定佢究竟佢系咪真系自己内里提升，抑或只系喂佢适用咗 AI 啫咁样吓？
1: 嗯，咁呢样嘢咧就要长期培养啦。
0: 嗯，
1: 即系正如你话呢、這个小朋友喺短期内嘅作文提升，咁呢一个肯定老师系可以判断出嚟嘅、
0: 嗯。
1: 只要老师系熟悉每一位学生，佢系可以判断嘅。再加上而家。讲真 ，AI 味系好浓噶，吓、即系
0: 因为
1: 一个算力有啦，AI 味系好浓噶，系咪个真实嘅体验啊？啊，佢写出嚟呢个系可以判断嘅，更何况你头先讲，本来佢唔系好优秀，突然间好优秀，咁呢样嘢就要睇呢个老师负唔负责任啦。
0: 即系我系一个初中二年级嘅同学、老师布置我要写一篇点点点嘅文章，咁、就将呢啲就输入 AI 嗰度吓，咁、请你帮我咧就生成一篇吓八百字嘅文章，要有我个学生味嘅感觉啊，喂，得噶喎，而家呢啲嘢
1: 啊，呢、這个得噶，
0: 得噶系啊，
1: 呢、這个得噶，真系得。
0: 佢出嚟可能都真系觉得系就系你个初二学生，日常我成绩就一般，作文就点
1: 周，其实咧、
0: 你唔好写得咁企理啊，咁
1: 啊唔系啊，即系点讲咧，你唔可以因为咁。样要导住佢使用 AI 噶、其实我哋系要 AI 赋能啊嘛，佢、可以帮我去。
0: 喂，佢即系假如佢讲得出我刚才对嗰个 AI 吓、即系一段咁嘅说话，咁对佢嚟讲都有提升喎，系嘛？
1: 其实对佢有提升。
0: 即系我识得同 AI 咁样去。
1: 你已经提问啦，
0: 提问咯，识得提问起码。
1: 但系你个提问仲未够精确啫嘛，系咪、你可以提问得更精确、更符合自己个人嘅生活实际啊？咁呢个就要睇你平时有冇使用啦、因为佢数据分析、但系写唔出情感噶。情感仲系要靠自己噶，
0: 啊，即系家长呢样嘢要留意啊！
1: 呢样嘢真系要留意，所以就陪伴当中，你嘅手机使用嘅时限亦都系好重要，系嘛？
0: 咁啊嗱，讲翻话禅城咧，就都提出话未来三年咧，搞个 AI 加嘅教育蓝图咧，咁样咁啊，对于学校赋能啊、教师赋能、学生赋能方面咧，嚟紧可能会仲点样去做吓？咁啊，教育发展中心嘅阿简主任吓，咁啊而家。既然有蓝图咧，咁咪要有具体行动方案啦，系嘛？
2: 系几个方面咧，一个就系对学校嘅、学校嘅就我头先讲嘅，就是、一个要做一个基座，要做打造一啲场景。咁呢个基座同埋场景就通过呢啲嚟去带动好嘅学校，将佢嘅场景做精做优。咁弱嘅学校就利用我呢啲场景用好，同埋帮助佢哋解决好。佢哋嘅問題，咁對於老師嚟講咧，最大嘅一個就係要減負，減輕佢喺備課、改作業啊，同埋學程分析上面嘅一啲工作嘅重複工作嘅一啲勞動，就通過一種 AI 賦能去幫助佢更精準咁去掌握學生，去喺讀懂學生，咁去幫助學生去個人發展，咁對於學生嚟講，一個就係個性化嘅。精准化嘅呢个学习嘅指导指引，咁第二个咧就系、一个创新性嘅，用 AI 嚟帮助佢哋去探索创新，开展一种创新嘅一种学习活动。 咁仲有一个呢，我哋系家喺度做緊。

0: 推緊嘅就係從今年嘅三月份開始，就我哋全區就開展嗰個人工智能嘅通識教育。咁啊，通識教育咧，我哋係做咗一個就係貫通式嘅，係從幼兒園到高中，係全學段貫通式嘅一個 AI 嘅課程嘅教學。咁係從幼兒園嘅感知到中段學段嘅了解掌握，到我哋高中嘅創作啊，都好多都對呢個 AI 有一個全面嘅掌握去理解。
1: 嗯
0: 啊，咁我哋倡導嘅對學生嚟倡導嘅一個就係唔係人機共享，即係話唔係話我有個問題，我就問 AI 嚟提供我哋嘅答案。我哋係倡導係要通過人機共思。即係話佢人佢點樣諗嘅，佢要首先要做思考，然後AI 幫助佢點去思考，引導佢思考。最後要達到的就是要共創，人機共創，就是說我通過這個人工智能的賦能去推動我的學習的發展，我的知識的一個增長，就不是說再局限於所見即所得，是說我通過我的個人的加工去將這個知識點去進行拓展，去發展。
1: 哇，這個真的很有想像。講返呢樣嘢，真係人工智能呢而家都喺度改變緊教育嘅方式㗎啦。咁當然啦，即係教育嘅初心呢始終唔變嘅，就係使到每一個細路仔都能夠更好咁成長啦。咁今日我哋藉住佢哋嘅分享下，都睇到學校啊，或者希望能夠家庭家長呢都一齊攜手啦，咁一個擁抱技術，另外一方面都可以守住或者引導學生佢哋思考嘅嗰個陣地。咁今日唔該曬咁多位嘉賓先啦。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上午9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46路况。
5: 时间来到早上的9:01，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况。缓慢路边，虽然你特别留意有桂丹路斜边立交桥底往丹造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还有桂和路桂桂江铁路桥双向，这个时份车就会比较多。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往市一方向，以及桂华路的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多，还有就是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出现了缓慢的情形。去到车多的时候呢，敬请收一收油了吧。咁啊，今日呢都系属于我哋高考嘅第二日啦。咁高考期间啦，顺德容山中学周边路段，包括容新路、体育路等，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其中容新路只允许咧车辆驶出，禁止驶入。咁途经嘅车辆咧，可以绕行绿荫路口、富华路进行通行噶，而且系禁止车辆从书院路口往风华路方向行驶。咪敬请平时行开呢啲路段嘅司机大佬咧，要互相支照一下啦。除咗以上所提及嘅呢啲高考嘅学校周边之外，其他学校咧，高考学校周边咧都系禁鸣喇叭噶噃，喺呢度都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详细嘅交通路况，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记得要喺安全嘅情况底下。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9: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8: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7: 用电安全。
8: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2: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23: 孩子考试，家长其实也是陪伴着孩子，像考试一样。这段时间会给我们家长哪一些的建议？有哪些是不能做的？
24: 不增压，我们不能够随便给孩子增加压力，避免暗示考试和未来前途的一种关联，更不要说啊，考完试以后，如果你考好了，就带你去旅游，给你买部手机。因为孩子呢害怕没考好，这些期待都会落空，无形中增加了孩子对考试的这种焦虑。不要泄气，不要轻言放弃来挫伤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如果孩子打电话或者当着里面跟你说自己考差了，错了很多题，那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传达，哎，算了算了，考不好不去读大学去打工吧，或者说哎，你都跟高考无缘的了。这些令孩子情绪崩溃的话呢，真正的来说是很伤害我们的小孩的。可能家长很习惯考完给个电话关心一下考得怎么样啊，结果这样的话给孩子就马上又回忆了自己这一题不会那一题不懂。之前我也碰上一位高三的同学，考完第一天以后他就打电话让父母接他走，都考得不好我不考了。所以当时父母也很焦急，我说你跟他说哎，我了解过了，其他同学也跟你也差不多啊。
25: 哎，这个句话挺好的、
24: 然后父母把这句话送给他的时候，小孩说真的吗？父母说是啊，所以你考出你的水平就可以啦。结果小孩就马上跑回教室去复习了。
25: 哇，这句话太棒了。
24: 最后这位同学也考得不错的、
25: 其实他就可能是心理作用。
24: 嗯，没错，自己认为自己考得不好，一念之差不考了。
25: 对，
24: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他考完一科就问他怎么样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如果考得不好下科再努力啦，这样子他不说你就不要问。
25: 就是技巧。
24: 对、
2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2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2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2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0: 潭头赛区冠名
1: 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浓药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到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

0: 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5: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4: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5: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6: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7: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5: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全国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5: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4: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4: 你讲，
5: 我听，
4: 我听。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9: 大家好，阮君。最近金融圈咧有一条嘅重磅消息，虽然咧一开始咧就被股市嘅行情掩盖，但呢两日咧持续发酵啊，牵动住唔少投资者嘅心噶。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式宣布对旗下类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根据报道咧，宜信官方嘅客服咧就已经证实咗啦，公司咧经过研究，并且向相关部门报备，启动相关嘅清退工作。咁目前咧，平台喺度核算，大概咧4到6个星期就会公布具体点样清算，再会同客户咧逐一签订协议。咁今次咧涉及嘅存量规模高达4到500亿嘅，可以讲系近年嚟财富管理领域嘅一件大事。一嚟咧，首先佢嘅规模非常大，几百亿。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爆雷的听得多了啊，但是呢可以主动做这种清退的其实很少跟大家去讲，或者很多企业呢它是在资金链断裂撑不住之后就直接爆雷，这种呢提前做清退的少见。宜信呢是国内老牌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高净值人群，它的类固收产品巅峰的时期规模有成1500亿，你可想它的整个公司的实力有几强。那么也叫类固收呢，听落去好稳健啦，但係呢佢既唔係银行存款，亦都唔係保本理财。本质就係将大家嘅钱借俾嗰啲呢你唔了解还款能力又係有问题嘅主体，用6%到8%嘅年化收益嚟去吸引投资者。但係呢高风险背后係经过包装嘅。好多人第一次听到良性清退係咩意思呢？通常就係意味住利息就唔俾啦，咁但係本金呢就分期褪返俾你啦。咁所以呢呢一次嘅良性清退最终嘅方案系点呢，仲要等到呢宜信嘅公布啦。咁

0: 通常就会采取咧叫做正本金兑付嘅方式。咁其实能够咧将只鸡乸俾翻啲投资者咧，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当下咧，佢已经算系有一定嘅责任感啦，同埋诚信度噶啦，至少咧就唔系咧卷款走佬吓。咁但系咁大嘅一个投保机构，点解要去清退佢嘅呢啲理财产品呢？核心嘅问题仲系喺佢底层资产上吓。宜信嘅类固收产品，咁佢嘅底层资产咧，多数就地方金交所挂牌嘅债权啦，咁包装之后咧，就会向投资者嚟去募集。呢啲融资方咧，往往系由于佢哋咧喺银行系借唔到钱，通过唔到银行嘅严格审核，于是就用更高嘅成本咧去借民间融资啊。即系其实投资者俾咗钱宜信，嗰啲钱咧等于就系借咗俾呢一啲咧喺银行冇办法通过审核嘅企业嘅。咁早喺21年就有记者质疑呢啲资产嘅唔透明啦、穿透性差，甚至怀疑关联方呢左手到右手嘅情况。呢啲质疑呢宜信一直都冇正面回应。咁随住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其实好多企业经营慢慢出现问题，底层资产汇款困难，风险不断累积，宜信自己呢亦都系赚唔到咩钱。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如果再硬撑落去呢，最终只会爆雷嘅啫。所以呢就决定呢通过清退嚟处理呢啲嘅存量业务。所谓嘅呢一啲嘅理财产品同股票亏损透明，可以随时卖入卖出系唔一样嘅。一类非标理财一旦出现问题，投资者几乎是没有主动权的，你只能够等待这个金融机构给你方案，非常被动。最后这件事，我觉得都给了我们普通投资者再敲响一次警钟。宜信的总部在北京，可能我们佛山地区的人群或者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人群并不是太了解，但是今次都是跟大家提了个醒。第一，不要去迷信大品牌高收益。第二，这些钱去了哪里，谁来还款，风险在哪里，那些讲不清楚的产品再吸引都不要动心。第三，现在早就没有刚性兑付了，银行理财都可能亏损，非标理财更加没有稳赚不赔的可能，所以不要再相信稳赚不赔了。第四，小心二次骗局，遇到这种产品清退的一些诈骗，有些话就可能说收费去帮你去追偿本金等等，就可能会陷入第二次的损失。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理财的第一目的可能都是保住本金，而不是追求高收益。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预期冒险投资，不如将钱放在那些安全你看得明和低风险低波动的产品里面。理财的路上稳健永远比暴利更重要，尤其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禅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有超过十年的经验。今日呢，我们特登请他过来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啊，我们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这个讲法，尤其是很多广告打出什么几百蚊种牙的，这样东西靠不靠谱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5: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相差也很多， 咁我哋到底点样拣？

0: 头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世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呢，鳝鱼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些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鳝鱼口腔在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鳝鱼口腔专业和正规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也借此机会

0: 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如果你家或者你正是受缺牙问题的困扰呢，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伴有慢性病的，不妨呢要拨打禅医口腔的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上午9:30，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946天气预报。
7: 今日多云间阴，午后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温度介乎24-32度之间。咁展望去到听日咧，仍然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噶。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落个雨之后，感觉咧好似相对嚟讲下冇咁热，不过咧依然仲系炎炎夏日啦。亦都祝愿我哋嘅考生吓赴考顺利，因为呢两日咧都会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噶吓。嗱，讲起咧考生吓，即系讲起高考考生啦，相信唔少听紧节目嘅朋友都曾经经历过嗰阵时咧，可能天气热啊，阿妈咧又会煲啲汤水俾你系嘛，屋企咧又点样保持点样温度湿度，等到你可以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咁啊，当你自己做到爸爸妈妈嘅时候，你会唔会话啊，我要为我未来要参与高考或者系未到高考啦，我要为我自己嘅仔仔女女喺屋企有一个点样好嘅学习环境啦？近期都同一啲嘅爸爸妈妈倾过计嘅，咁佢哋好多时候就会觉得，细路仔嗰间房咧，一定要越少嘢越好。佢原因系咩咧？系讲紧系要学习交功课嗰种啦，唔系幼儿园低龄嗰啲小朋友啊。低龄小朋友咧，房间可以有一啲嘅玩具啊、玩偶啊。咁但系去到一啲大童啦吓，即系高年级一啲噶啦，咁就唔系玩呢啲玩具噶啦。咁就好多嘅爸爸妈妈认为，学习嘅地方一定只要有学习用品就够啦，其他冚唪唥嘢你同我收起佢咁样。当自己嘅阿仔或者阿女咧，将一啲嘅荣誉证书又好啦，自己中意嘅手办一摆喺嗰张学习台咧，好啦，啲阿爸阿妈咧又起晒杠噶啦，觉得唔得，呢度咧会影响你学习，转移你嘅注意力咁样。咁但系咧又会从心理嘅学呢、这个心理方面嘅层面咧，又有另外一种嘅讲法噶，就话你有时睇到一啲愉悦嘅嘢，令你喺沉闷嘅生活当中找到咗乐趣，而唔系话哦一米四米四米就有效果。有时候咧，即系咪书咪到自己已经牛牛豆豆嘅时候，睇到自己中意嘅嘢，令到自己心情愉悦嘅嘢咧，嗰啲身体上面啲因子系嘛，又活跃起嚟啦，事半功倍啊！所以我哋真系有时咧就要攞一个嘅平衡点喺我哋需要学习嘅地方，咁除咗咧就可以专心一啲之外，又唔系话下下咩嘢都要收埋佢嘅吓，睇小朋友因人而异。我仲记得咧，曾经有一个妈咪啦，就同我分享过，唔得噶，我个仔咧读书啊，成日都分心噶。我话知已经收起晒嗰啲玩具噶啦，吓佢竟然同我玩手指，系啊，乜嘢都冇。嗱，你话咧，佢仲喺度玩手指，咁你话唔通你收埋啲手指咩吓？你点样写作业咧？所以有时就系、是，有啲小朋友，你真系家长系要辛苦啲嘅，坐实喺度夹实佢，督实佢，系啊。咁当然啦，你话哇，你生咗个小朋友咧，真系唔使你烦嘅，佢好自觉嘅，哇，真系恭喜晒啊，好难得啊，呢啲基因彩票系嘛，好难中啊，我都想中啊，即系所以有啲教学嘅专家咧就话嗬，有时候你话嗰啲读书好叻嘅小朋友咧，其实佢自细就真系中意读书，有啲人系真系中意读书噶，中意学。好数理化噶吓，咁啊就同你中意玩玩具啊，同有啲小朋友中意走神啊、发吽豆啊系一样，不过只不过系中意嘅嘢唔一样啫啊。当然我哋喺家居嘅装修当中咧，亦都可以贴合翻我哋自己嘅小朋友啦，令到佢更加热爱呢一个屋企吓，即系热爱学习呢个都想噶啦。但系做唔做到另计，但系我哋可以喺客观条件就系佢中意翻呢一个屋企，跟住佢中意喺呢一间房里边做佢自己。觉得愉悦嘅嘢，有几种颜色咧，其实都几适宜小朋友嘅，但全部都系莫兰迪色系嚟嘅，全部都系偏浅啲、粉色调一啲嘅。

讲起啦，细路仔嘅房间吓，如果系12到18岁期间嘅话，咁应该咩颜色会比较好咧？刚才讲到都系一啲粉色系、莫兰迪色系，即系嗰啲饱和度好低嘅嗰种色系，因为高饱和度或者系亮色嘅咧，就会容易令人好兴奋同埋好浮躁啊，静唔落嚟，所以亦都会影响埋搞胶珠嘅吓，即系影响埋睡眠嘅，所以就唔可以用高饱和嘅或者系亮色系啦。咁如果你话哦，局部去点缀一下得唔得啊？嗱，顶多攞啲啲多就好啦，尽量就系以柔和色调会比较好啦。打个比如咧，一啲百搭嘅色系，即系话无论佢系乜嘢年龄层段，即使佢超过18岁，佢都唔会话啊呢、這个颜色外身咁幼稚嘅咁样。咁啊嗱，浅奶白同埋米杏色咧，呢啲就叫大行其道啦。首先一个，佢会比较柔和，佢唔会残眼。仲有佢无论系搭唔同色系嘅家具咧，都好好搭。所以长期住喺呢一啲咁样色系嘅墙面嘅空间咧，无论男定系女都啱用下。无论系书房定系你瞓觉嘅地方，其实都可以拣嘅。咁如果你话哇，喂呢两个色，系好通用，但通用果龙喎，冇乜个性特色，我仔或者我女唔鍾意啊。咁如果你唔鍾意咁点啦，可以揀一啲下清新活力一啲嘅。比如呢即係嗰啲后生感少年感十足㗎，即係比较偏向活泼一啲㗎啦。例如好似而家比较用得比较多嘅会係薄荷绿，即係好似粉粉地绿咁样，比较浅色调嘅，或者係一啲豆芽绿。佢呢種嘅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眼部唔好受刺激之餘呢，仲會比較溫和一啲，同埋因為佢有啲綠嘅底色喺度，雖然佢暖暖地粉粉地淺淺地，但係佢有一種我哋經常講到嘅下，就係治愈嘅感覺。呢種所謂治愈感覺就是你望起身啊好舒服喎，係啦，就會令你覺得啊好舒服喎，嗱呢啲咪就治愈感啦，係咪？跟住呢亦都可以令到你本身翻學，本身翻學功課已經多啦，係咪？有時候聽唔明啲嘢啊，咁啊，跟住咧內心會有一點兒嘅鬱悶啊、壓力啊，咁但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淺薄荷綠啊，或者豆芽綠色嘅話，咁樣佢係可以幫我哋緩解翻呢一種壓力嘅，即係話從心理層次望到呢個顏色嘅時候，佢會有一種放鬆、放鬆咁嘅感覺。而除了这个绿，有些朋友说哇不喜欢绿的，绿油油的这样，那你不是要一些雾迷蓝，即是它是偏向于莫兰迪色系的一些灰粉蓝这样的一个色系，就是雾迷蓝，或者是很浅很浅的天蓝色，这种就会被人觉得一种很清爽，是吧？跟着呢就有一种开朗的感觉的。男仔嘅房就可以揀呢一种颜色，揀呢种色嘅会比较多㗎。咁而且雾迷蓝呢，佢比嗰个纯浅蓝色会更加之柔和一啲，冇咁容易有视觉疲劳㗎。咁而家其实好多嘅品牌长七都有呢啲色系㗎，有呢啲色系㗎，你可以问下啊乜嘢系雾迷蓝啊咁样。又或者有啲女性啊，即係或者女仔啦，咁佢哋会鍾意啲我鍾意粉色啊咁样。但係粉色呢，你知呢有浅粉定係裸粉定係肉粉，哇粉色分好多大类㗎。因为浅粉呢佢会太光亮一啲，浅粉色啊，即係我哋讲啊拼口拼啊咁样，就係佢会亮眼少少。所以通常如果用喺长七嘅话呢，唔用浅粉色，可以用浅裸粉色，佢会带有少少嘅灰色调喺里面嘅嗰种裸粉色，又或者系肉粉色啊，有偏暖温馨少少嘅，所以佢唔系嗰种芭比粉啊，因为芭比粉咧佢系相对嚟讲高饱和度一啲嘅，所以你会拣裸粉色啦，因为佢会比较柔和一啲，跟住咧又会有一啲嘅优雅喺里面嘅吓，所以就好有少女感啦。即使大面积咁样去擦嘅话，涂擦呢个长漆嘅话，你都唔会觉得咁讨气嘅，因为太拼即系太亮粉嘅话咧，你会觉得有一种土气喺里面嘅，所以感觉唔系咁好吓。所以嗱，如果你女性嘅话，可以揀浅裸粉色啦、肉粉色啦，呢个都系可以嘅。所以喺我哋嘅小朋友吓，即系虽然即使系18岁啦，对于好多嘅家长嚟讲，喺心目中都仲系小朋友系嘛。对于我哋嘅仔仔女女嚟讲，我哋都希望喺房间里面令到佢哋更加可以放松。

0: 举办毕业典礼啦，之后就正式毕业啦，七月份就会投入工作当中啦，去拼搏啦，哇，好开心啊！睇到自己培养嘅小朋友慢慢慢慢啊步入到社会啦，工作啦，大个女啦，哎呀，真系等你开心啊！跟住咧，佢亦都希望吓各位高考嘅学子啦吓能够中状元，哇，咁真系真系。真系好多人如果中状元嘅话，咁啊，咁呢个就唔系叫中状元啦，嘛，即系应该都系希望咧高考嘅学子吓、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嘅学府。很棒下，跟住呢再嚟睇下大家嘅互动下，亦都有朋友话呢，哎呀依家天气好热啊，究竟系点样可以令到屋企嘅温度降低呢，真系好实用㗎咁样。我哋上个星期有讲过啊，哎呀你 miss 咗错过咗呢，唔紧要嘅，你可以回听㗎，因为而家呢我哋喺佛山家 APP 入到嚟，记得喺佛山家 APP, 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你会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咁你就可以听到我哋正在直播嘅节目啦，你要回听嘅话咧，其实喺嗰个菜单嘅互动区隔篱就会有一个叫节目重温，你可以揾翻你自己中意嗰日去听翻都得。因为上个星期我哋都讲到，无论从硬装定软装，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屋企嘅温度咧会降低一啲，下只感觉会舒适一啲嘅。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3: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记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

0: 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3: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3: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3: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噶，讲起换身生活咧，我哋有好多种方法嘅。除咗装修间屋嘅之余啦，有啲朋友话：哎呀，我知道而家有衣旧换身换身吓，咁究竟我符唔符合咧？同埋有啲乜嘢好嘅衣旧换身嘅项目系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咧？因为针对大家亦都有置换嘅需求啦，同埋点样可以吓、啊，即系快速去换身啊？因为好多朋友会觉得，诶、某一个节点卡住咗喺度。嗱，打个比如咧，自己有套旧楼。咁但係呢就係、是、啊挂牌好似都冇乜人抠斗，究竟係我唔識挂呢，定係个价格係咪我脱离咗市场太紧要呢？咁样即係有时候就可能係某一个原因而导致咗自己嗰套二手楼呢你要置换出去，好似係好麻烦嘅一件事喎。咁但係如果而家有议价换身啦，个项目你自己又鍾意啦，嘩，咁跟住呢就连中介嘅问题你都可以忽略不计啦，又可以悭返钱，又可以快速置换到自己心水嘅盘，即係只需要补返，即係话你睇中咗嗰个可以参与到议价换身项目嘅盘啦，咁你直接就係将嗰个二手置出去嘅价格，即係将嗰个新买入嘅价格减咗二手置出去嘅价格，再睇下需要补翻几多，咁就搞掂啦。中间嘅手续大大减少，仲有费用大大降低，但系生活品质大大提高。哇，咁正嘅嘢，我哋节目点可以唔讲呢？所以喺听日开始啦，我哋会一连几日咧，都会系邀请一啲有参与到以旧换新项目嘅楼盘上嚟，等大家知道下。哦，喂，以旧换新嗰啲项目都系笋嘢嚟嘅，系好嘢嚟嘅。有啲朋友一讲话以旧换新，诶、肯定系嗰啲唔知喺边度㗎啦，咁样即係可能会有一种咁样嘅抵触嘅情绪都唔定喎。有啲朋友会觉得，诶、肯定系唔系啲咩熟知嘅盘啦，但系当你去了解嘅时候，你会发现嘩唔系喎，呢啲笋盘就在自己身边喎，本来就已经夹中咗㗎啦，依家唔使我烦，我套二手楼点置换出去，仲有项目可以帮我搞定，悭埋中介嘅费用，跟住呢税费又悭，置换嘅手续又冇咁麻烦。嗱，你点諗都系有着数嘅，但置换啊，即系对于有置换需求以旧换新，而家房都可以啦，而且有好多嘅优质项目，系改善嘅项目嚟嘅，甚至乎有啲豪宅项目嘅都会有，所以唔好话唔了解就一味听到以旧换新话，哎，肯定咩咧？你一知道之后，哇，乜咁正噶？喂！我都参与下咯，咁样，所以记得吓，听日开始咧，我哋会一连几日都会邀请一啲优质嘅项目上嚟，等大家知道，哇，原来呢啲项目有参与到以旧换新嘅，睇下我有冇机会先。
5: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4: 预告一下啦，咁啊，听日咧会有成发同埋顺控嘅项目上嚟噶吓，咁假如你咁啱都有睇中呢一啲项目嘅楼盘，诶，听听自己有冇份可以参与到以旧换新先。

0: 你一听紧嘅，继续会系换新生活噶，我系 wing wing。咁刚才咧，我哋都讲到我哋喺佛山方面啦，以旧换新嘅啲房产吓，咁啊，听日上线嘅其中一个就系成发。咁之前咧成发灯会月圆啊，亦都系有市民系以旧换新成功啦，系点样签约咧？就因为当其时吓，佢嘅需求点就系在于嗰套旧楼系，我记得吓系记得系七楼嘅。咁跟住咧就系话，因为老人家上上落落其实系唔方便，冇电梯啊嘛。咁仲有就系话，哦咁。如果可即係有啲朋友話，喂咁冇電梯係咪有啲項目可以加裝電梯就得啦咁？嗱，你要記住下，唔係每一個樓盤都有符合到加裝電梯，仲有話你要協調所有嘅人員願意加裝電梯啦，同埋日後嘅維護費等等啦。所以對於有一啲有需求係剛性需求嘅朋友，喺置換下喺置換嘅通道，如果係快速方便嘅話，死不成埋先老闆咧，對不對嚇？咁如果係可以置換出去，跟住仲可以買。入新嘅，跟新嘅咧就将置换出去嗰个价格一减，只系需要补一小部分嘅钱就 OK 啦。咁何乐而不为咧？咁所以对于嗰啲话哦，本身就已经系旧楼要撑楼冇电梯，但系佢嘅楼下又符合到我哋依旧换新嘅呢啲项目里边嘅要求嘅，咁样就可以嗱，你又咁啱睇啱呢个项目，咁你就可以达成一致需求啦吓。所以知多啲，了解多啲，我哋睇睇诶边啲项目参与到我哋依旧换新添，同埋会咩嘢户型啱自己啊，同埋喺置换上面嘅手续方面，诶系点样简便啊，同埋喺税费啊价格有啲乜嘢优惠啊着数等等，我哋去多啲了解，咁分分钟咧你就可以唔使使好多，但系又可以有更好更高品质嘅住居住嘅生活啦。
1: 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八星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8: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7: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8: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9: 讲起着数福利，今日继续有，而针对嘅话咧，会系我哋嘅眼部，冇错，好视力有福利嚟啦吓，咁啊，大家记住，因为咧佢有条件限制嘅，首先一个年龄要系50岁以上，而另外一个咧就系视疲劳引起嘅模糊干涩啦，或者系容易流眼水、怕光等等嘅问题吓。如果满足条件嘅话咧，可以打400-780-8338，咁就可以攞到好视力送出嘅50岁护眼福利。嗱，呢个护眼福利系点嘅咧？记住啦，因为今日订购嘅话咧，先至可以送3日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先试一试，贴下先，系咪好用先吓？即系先试一试，好唔好用先咁样吓？跟住咧就仲要系有送蓝莓叶黄素啦、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等等嘅多重好礼嘅，咁当然啦，帮大家争取呢一个优惠福利啦，正系946嘅老友记啦，先至有嘅啫吓，咁因为呢个福利咧系专属货946嘅听众，咁但系咧，因为记得有两个前提条件，系年龄要系50岁以上，另外一个咧就系眼部疲劳引起嘅干涩、模糊、流眼水或者怕光等等呢个问题嘅，可以打400-780-8338，是400-780-8338。嗱，点解话要针对咧，俾50岁以上嘅朋友送福利咧？系因为上咗一定嘅年龄咧，对眼应该讲我哋嘅视觉功能吓，我哋嘅眼睛嘅功能咧，其实系会衰退嘅。例如天气一热，空调吹下吹下，咁吹出嚟，咁你啲风吹到眼系咪会特别觉得涩一啲咧？即系可能后生嘅时候咧，你嘅晶体啊，即系眼部嗰啲润滑液啊，仲系几够嘅。咁但系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咧，佢分泌系冇咁足嘅情况之下，好啦，吹一吹，佢就特别容易干涩唔舒服嘅。咁点啊？咁样嗱，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仲有太阳一猛出去，啲光一线系咁样橙一橙啫，喂，你又觉得唔舒服啦吓，又有睇嘢冇以前咁精灵，啲字咧调到越嚟越大，跟住睇价钱啦，生产日期啊好吃力嘅。咁啊，如果你话咧，有时候去睇下啲咩嘅比赛，睇下啲咩活动啊，本来想开开心心嘅，但系擘大眼，喂，睇到眼都攰晒系嘛？

好辛苦啊，咁点算呢咁样。嗱，不妨试一试好视力嘅蒸汽眼贴。因为佢呢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啦经常出现嘅眼部问题而研发嘅吓。咁首先喺成分上面呢，佢加咗好多嘅护眼草本啦，有十几种咁多，去帮助缓解我哋嘅视疲劳。而另外一个呢就系技术层面上面啊，佢系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去帮我哋嘅眼部呢更快更好咁样去吸收护眼精华嘅吓。我哋平时都有贴，因为即系对眼呢睇嘢睇到手机啊电脑啊好多嘅文字啊，即係用眼用得多，好多时候即係我哋后生都好啦，对眼都係特别攰啲嘅。用好视力嘅话，你有时本身眼涩涩，用完敷完之后呢，就精灵好多，舒服好多啦，即係呢一个就係蒸汽眼贴。我自己比较鍾意倾向就係嗰个蒸汽眼贴嘅，咁就好似你对眼做咗蒸汽嘅本草，应该草本嘅理疗 SPA 一样，特别舒服嘅。咁如果大家呢係想去攞呢个福利嘅，记得打400-780-8338订购，除咗多送三月份嘅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去试贴之外，等大家知啊，试下好唔好用先咁，仲会送爆款嘅护眼产品蓝莓叶黄素嘅，仲可以有三个礼品任送一件吓，任拣一件系包括有咩咧？就系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吓，呢个咧就系三选一嘅。嗱，好视力就承诺，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可以打400-780-8338，是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继续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啊讲起啦，提升我哋嘅品质生活吓，咁但系有啲朋友咧都系好自觉嘅，即系例如好似刷一刷啲视频啦，睇下而家有啲咩新嘅装修模式可以引用翻自己间屋嘅咧咁样，但系有时候咧我哋都要睇睇，有时啲网红嘅装修。我哋究竟啱唔啱用呢？有时佢可能好睇，但系唔多实用。而有一啲可能系适宜喺北方城市，唔适宜喺南方城市。我讲个好简单嘅先啦。首先一个户型拱门吓，其实户型拱门咧而家做得比较普遍啊，特别系我哋喺装修升级上面啊，大家都中意睇到啲户型嘅线条。咁但系弧形嘅线条喺我哋嘅柜定制嘅应用里面呢就好方便啦，好多啦。而家有啲甚至乎系精装交付使用嘅啲天花吊顶冚唪唥都系弧度㗎啦咁样。咁但系如果系房门做弧拱，咁佢又系另外一回事嚟㗎喎，即系如果系房门咁计做成弧拱，佢会有啲咩嘅情况出现呢？同埋搵唔同嘅装修公司，有时出嚟嘅效果亦都有可能大大影响咗佢出嚟整体嘅一个协调性。比如系因为我哋南方嘅天气啦，好多时候系会有咩呀回南天，佢同北方唔同喎，好多时候北方系会比较干燥一啲，佢会比较定性一啲，即系话嗰啲湿度啊，唔会话哇一阵间潮湿得好紧要，一阵间又干得好紧要，佢又唔系咁样。咁佢冇嗰个回南天嘅话咧，啲弧拱啊，因为佢要做啲模块同埋啲批档，啲边边有啲衔接位噶嘛，佢唔系四四方方一个框噶嘛，系咪啊？咁可能咧喺线灰啦，同埋喺佢个框嘅拼接嘅位置，嗰啲罅位就容易会有。开裂，比较早期做弧拱嘅嗰啲咧，好早就出现呢种问题啦。咁但系而家因为技术有改良嘅原因啦，所以咧就可以避免到一部分。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襟用啲，我想出现会有拉裂嘅问题降到最低，咁可能选嗰啲弧形拱门，即系做门洞嘅嗰种咧，可能就唔多适合你啦。包括埋咧，就例如好似无主灯嘅设计咁啦。无主灯嘅设计咧，如果你用喺而家我哋新建嘅一啲楼房，问题唔大，因为有足够嘅层高。咁但系如果系以前比较老式嘅，你系旧屋翻新嘅话，你嘅层高可能得2.7-2.8米，咁你再吊一吊个无主灯，佢要做个吊顶，做啲灯藏入去噶嘛，咁你就好容易有压层高噶啦。所以有时你话哇，无主灯好好睇啊，系咪啊？见光啊不见灯，好柔和啊，阵间又话个观影模式啦，又或者是一个就餐模式啦，好好啊，好正啊，咁样。但系就要睇下你间屋咧，佢嘅整体条件协唔协调啦。因为哦，可能你揾一啲比较靠谱嘅装修公司，而当通常吓，你用装修公司咧，佢喺设计费上面收费会比较高少少。呢啲嘅话，佢通常会考虑得比较周到，会俾到建议俾你。但系如果你揾一啲普通一啲嘅装修公司咧，佢只要觉得业主你鍾意呀，我帮你做。你话好啊，好。即佢唔会同返你讲话哦，你家屋嘅层高唔系好够喎，可能你唔系咁适宜呢种喎。但係有啲装修公司佢为咗接你呢张单，佢就会话俾你听，得得得，乜都话得，乜都话得啊。到最后做咗出嚟，哇个效果你觉得哇乜咁局促嘅，咁

0: 压抑嘅，早知道唔做啊好啊吓。咁但系你如果话同装修公司话，喂，点解你做得咁压顶？哦，你要求噶嘛，你要求话要做呢种噶、哦，所以咪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咯。嗱，咁就唔好啦。所以我哋喺拣网红一啲装修吓好睇嘅时候，就要睇下适唔适宜自己屋企使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再次同大家去分享下，听日吓，咁啊听日开始啦，一连几日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参与到我哋嘅以旧换新吓，房屋以旧换新嘅一啲优质嘅项目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如果大家系有置换嘅需求，想喺我哋嘅住宅当中以旧换新去提升自己生活品质嘅话咧，记得要留意啦，我哋听日嘅节目一路咁样连续几日都会有好多嘅楼盘项目上嚟噶。
1: 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上午10: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946天气报告。
6: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1-2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展望九号仍有强降雨过程，考生赴考需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为什么你要害我？
1: 灰色，哈哈哈哈哈哈，曾经爱过，哈哈哈哈。
2: 上午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9: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8: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9: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10: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1: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2: 全球有超过97%
11: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咦，阿珍，乜咁啱嘅？
4: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3: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查查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多云间阴天嘅，午后咧会有这个嘅转有大雨到暴雨，所以咧仲系会有一啲嘅雨水，可能随时都会嚟扰攘啊。咁啊，这个吹东偏南风咧1到2级，气温介乎喺24到32摄氏度之间，最高温度咧喺32摄氏度左右咧，仲系会相对比较咧热一啲吓，咁啊目前咧见到咧就今个星期吓，咁啊整体嘅呢一个嘅降雨啦。都系会相对明显一啲嘅，今日听日吓会相对明显一啲，咁啊过星期三之后嘅话咧，降雨咧稍微咧就会收弱一啲啦。嗱，目前咧佛山五区咧就并冇呢个天气预警嘅发布嘅。系啱啱最新刷新，亦都同大家更新一下啦。咁啊，顺德咧最新咧就挂咗呢个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啊。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6月8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啊！而家咧仲系一个嘅考试嘅时间啦，系咪吓？欢迎大家嚟收听啦，我哋佛山财之道啊，星期一同大家咧都系嚟一齐嘅，更新一啲咧理财啊、财经方面嘅最新嘅一啲资讯啦。咁啊，首先咧，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啦吓，最新嘅呢一个嘅市场嘅今日早上啦吓，呢个股票方面嘅一啲最新嘅情况啦咁吓。咁啊，最近嘅话咧，亦都除咗股市之外咧，好多人都会关心咧，就系呢个黄金啊，黄金咧喺上升。其实就跌翻到咧2025年年底嘅水平啦吓，所以咧见到吓呢一个嘅黄金仍然咧喺度调整嘅位置当中啊，嗱呢一个咧大家仲系要多啲平时去留意一下吓，咁啊见到咧今日嘅上午嘅话咧，这个上证方面咧3976点吓，跌1.26%嘅吓，咁啊呢一个咧今日早上嘅表现，咁啊沪深300咧4737点，跌1.65%，创业板指咧。

0: 3845点，跌2.83%。咁啊，深成指14933点，跌2.49%啊。好啦，咁我哋咧就进入到咧呢一个嘅金融新知，同大家一齐嚟去数一数咧，喺上个星期咧重要嘅一啲金融财经方面嘅资讯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住建部方面咧就发咗一份关于公积金管理嘅征求意见稿，嗱呢一个咧其实系针对咧全部人噶啦。啊、所有的都有啊，全部人嘅咁，但呢个目前咧暂时正喺度公开征求意见当中，而入边最重要嘅变化系乜嘢咧？系关于公积金嘅用法，亦即系话今后公积金嘅用法咧可以有好多啊，盘活公积金咧整个有非常之庞大嘅一个资金池啊，咁啊公积金嘅情形啊就话喺咩情况下可以提取公积金嘅余额咧？第一，俾房租啦；第二，买楼啦，起屋啦，翻建啦，大修自住住房啦，吓、啊、即系话购买。买建造翻建大修自己住一间屋吓，仲有偿还房贷本息啦，啊装修自住住房咧就唔超过一定嘅额度啦，即系话可以攞嚟装修自己住嘅屋啦，支付自住住房嘅物业费啦，你住紧间屋嘅物管费都可以攞嚟交、啊，离休退休嘅啲情况啦，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啦，啊同埋咧呢一个嘅劳动单位终止人事关系啦，出境定居啦等等吓，咁啊后边呢几样咧就原先都有噶啦，即系比如你退休我一笔钱就将喺公积金入边嘅钱就一次过攞出嚟咁样，咁之前一直都有，咁而至于咧嗱，对于日常嘅呢一啲啊，除咗离退休之外嘅呢啲状况咧。即工打紧工期间，仲可以有啲咩嘅妙用呢？今次见到其实我觉得系放宽咗呢个范围或者门槛。你嘅公积金可以用嚟咧俾物业费吓，呢一个咧其实都真系唔错嘅，因为对于有公积金嘅职工嚟讲咧，每个月就锁定咗一笔钱喺呢一度，咁而公积金虽然佢有一定嘅利息啦吓，但系咧都锁定咗呢笔钱嘅流动性嘅吓，咁啊点样可以使佢盘活起身呢？嗱，目前咧其实全国嘅公积金账户咧加埋咧都系讲紧万亿声嘅咁样嘅呢个规模嘅，咁而至于呢啲资金可以点样去灵活运用咧，其实就关乎到咧公积金嘅管理啦吓，咁所以今次嘅呢一个新规落嚟之后咧，虽然而家征求意见阶段啦，但系大家咧都系讨论纷纷啊，都觉得都几期待一下嘅，吓、啊、即系话觉得诶，系咪我自己嘅一份公积金亦都可以灵活咁样使用咧？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我哋再嚟睇睇啦，嗱，睇下央视财经方面啦，多家嘅航空公司咧就话6月5号起咧销售嘅国内航线客票嘅呢一个燃油附加费咧就会下调噃。即系而家开始咧，应该系过咗啦。而家6月8号啦，即系话6月5号啊，咁啊去之后去买嘅一啲机票，燃油附加费有所下调。之前就涨咗一个比较大嘅幅度啦，因为原油价格。咁啊，而家咧又调翻低一啲落嚟。咁啊，多家航空公司就话6月5号开始吓，800公里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每航段咧就80蚊嘅。800公里以上呢每个航段150蚊。其实是平咗嘅，因为800公里以下呢原先就加到90蚊，而家降返10蚊。咁800公里以上呢原先170嘅，而家调返到105、啊、平咗20蚊嘅，最近买机票暑假出游嘅朋友呢就留意一下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我哋再嚟睇一下啦，关于呢一个嘅人民币存款利率方面，咁央行方面呢就出咗一个征求意见稿，就话人民币存款利率嘅管理规定入面提到啦，咁新规会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嘅市场化改革，主要变化包括呢从埋计息基准从360日改为自然年实际嘅天数啊。取消贷款罚息30%-50%嘅固定上浮嘅条件，咁专家又认为咧呢一个咧系利率市场化改革嘅最后一公里嘅落地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讲到利率，大家可能会更加关心嘅系乜嘢呢？就系存款利率啦。咁确实存款利率一路下行以嚟咧，呢一个嘅下行嘅速度咧，其实都比我哋好多人原先所想象中嘅要快啊。因为咧，你估唔到佢啊咁快就我哋讲一啲活期存款利率已经系零字头啊，甚至有啲三年期啊都系一字头啊咁样吓。咁啊，但系仲有你估唔到嘅系，竟然有嘅银行咧就话我唔做呢个长期嘅定期存款啦。亦即系话中长期嘅定存下架、哦，啊，即系话你想为我做定期得唔得？唔得，银行唔接受啊，唔同你做。 咁呢个集中喺民营银行比较多，至少

0: 6月4日已经有8家嘅民营银行下架咗5年期嘅定期存款产品，甚至有部分银行1年、2年、3年、5年嘅定期产品全部显示售罄，啊冇额度啦，唔接受，呈现出银行主动拒存嘅罕见局面，真是火照尖啦！银行竟然拒绝你去佢度存钱啊！咁啊，国内大行咧虽然就未有话将呢啲普通嘅定存下架啦，咁啊，但系咧5年期大额存单咧早就已经基本绝迹噶啦。咁因为之前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就系几个月之前嘅事，就话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嘅大额存单，即系话嗰啲额度大啲嘅，咁啊你存五年我俾多啲利息俾你嗰种吓。咁啊，究竟系咩原因呢？其实就系因为好明白，就是因为赚唔到钱。咁啊，银行嘅呢一个净息差已经到达1.4%嘅历史低点啦，远低于1.8%到2%嘅合理空间。净息差嘅即系银行咧，佢喺借钱出去同埋佢要去吸纳存款并且支付利息之间，即系借钱出去有一个贷款利息，同埋吸纳咗存款要支付存款利息之间嘅一个差。呢两个利息之间嘅差，佢要一个合理嘅区间。呢、这个合理区间其实就意味住银行咧系有呢一个嘅息差可以去赚嘅。咁呢个系维持佢日常嘅开支，亦都系银行嘅投资啊，资金运用嘅一种收益，亦都对于银行嚟讲系重要嘅收入来源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见到吓呢个息差就降到好低啦，即系话借钱出去银行咧就利息又低系嘛，咁啊然之后咧就啲人攞钱嚟存咧，我又要俾翻咁上下利息，所以银行冇肉食。咁啊3年期、5年期嘅定期存款作为银行成本最高嘅负债品种，而家咧就成为咗咧要主动去斩嘅一部分啦。咁喺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嘅背景下，银行如果仲系以2%嘅成本去锁定一个5年嘅资金，亦即系2%嘅利率去俾到5年期嘅定期存款，未来佢会迎来一好大嘅利率风险同埋亏损压力，因为呢一啲嘅存款喺以后佢都系要去对付佢嘅利息嘅。咁而家佢仲要咁做嘅话，未来佢会迎嚟嘅压力比较大。第三就系利率倒挂成为常态啦。以前咧就讲紧咧存5年嘅利率就会高过存3年，但而家调转吓，存3年定期嘅利率有可能系高过5年嘅。咁其实都系银行嘅一种有意而为之啦，因为佢成日都希望咧能够引导储户咧，啊你多啲同我存3年嘅啦，我唔想拖笔钱咁长时间啦，唔知道5年之后俾唔俾得起呢个利息啊，就咁嘅意思啦。所以剩低有中长期存款咧，亦都跌破2%啦，利率倒挂就好常见嘅。咁啊，5年定期咧就长期会低于咧热2年定期、3年定期添。咁另一方面，其实就系对于普通嘅储户嚟讲，慢慢大家观念都有啲变化啦。即系话你靠去银行存钱食利息嘅时代咧，已经系加速终结。就算你而家放啲钱喺银行食利息，我就问俾到几多利息俾你？投资者仍然可以选择2年期以内嘅定存，1年、2年嘅定存，或者系储蓄国债咯。采用咧滚动存款嘅方式去平衡收支同埋流动性。中长期资金你就要去另外考虑啦，啊，即系放喺一啲咧冇咁高流动性嘅保险啊、纯债基金啊、低风险银行理财等等嘅产品。即系市场形势逼住你咧，你啲钱真系放得太多喺银行咧，唔好话佢俾得利息低啊，啊佢甚至都话我唔要啊，我唔要啊，唔要你存咁多钱喺我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所以关于点样去存钱，点样去打理呢一啲嘅现金咧，我觉得亦都系嗰句吓，大家咧即系早作一啲嘅预算嘅。好，咁啊，我哋咧嚟去一齐睇一睇另外嘅一啲关于投资同埋消费方面嘅新嘅进展啦。咁啊，证监会主席方面咧就话，基金行业嘅资管规模已经超过85万亿噶啦，即系话我哋国家嘅基金非常之强吓，有一个非常之大嘅资金嘅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嘅位置，服务投资者超过8亿6000万人，渗透率达到60%。过去5年啦，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企业注入咧52000几亿嘅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企业嘅股票融资90%吓。公募基金嘅投资喺先进制造同埋科技领域嘅股票系比较多嘅，咁啊呢个咧就总额咧喺60000个亿以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咁我哋再嚟睇下黄金方面。黄金嘅金价咧，我哋见到啊，最新嚟讲咧，喺上个星期就跌到翻咧去25年嘅呢个水平，大概咧就系、是。 4,300美金左右啦。咁啊，但系事实上咧，另一方面又睇世界黄金协会，佢就话啦，作为黄金睇涨嘅核心支柱嘅各个央行咧，四月份恢复咗增持。之前就各个央行咧买黄金就大家有咗一个分歧，有啲就继续买，有啲就抛售啦。咁啊喺三月咧就显著抛售之下咧，就呢个贵金属就下跌啦。但系咧就全球央行喺四月份净买金啊大概17亿吓，扭转咗咧近三月近30吨嘅净抛嘅局面。咁啊，比如波兰央行咧就亦都系最大嘅呢一个黄金买家啦。咁啊，中国央行加快咗进度吓，咁啊，而且作为三月份最大抛售方嘅土耳其央行咧，喺四月份基本停咗抛售。咁即系讲明乜嘢咧？讲明啲央行咧，其实都中意赚呢个黄金嘅差价咯。之前咧贵嘅时候我买啦，卖紧啲出去啦，等到平啲嘅时候再入手补翻仓啦。咁啊，但系总体嚟讲咧，而家见到咧金价方即系黄金方面咧，各国嘅央行仲系非常之重视对于黄金嘅购入同埋咧呢个黄金嘅储备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我哋再嚟睇睇咧央视财经方面，近期咧国际金价嘅回调明显吓，跌破咗咧就4,400-4,300嘅，咁啊如果咧我哋线下买嗰啲黄金咧都有跌嘅，即系比如周大福足金色咧就跌到1,300左右，周生生都系1,300，老凤祥都1,300左右，整体就翻到2025年嘅年底嘅水平咯。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私募排网方面嘅一个数据啊，咁啊截止到6月2号，100亿嘅私募咧达到139家，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咧办公城市喺上海嘅63家下占咗45%，咁啊一线城市嘅北京、深圳、广州咧分别都有，但广州咧就只有1家100亿嘅私募，咁啊北京比较多34家，深圳就13家，即系讲明咧搞金融嘅仲系比较多咧啊，会喺咧上海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另外咧，华盛证券方面咧就话6月55号开始吓，对内地存量投资者嘅账户咧就停止新开仓啦，咁啊加仓以及资金转入咧就只可以咧卖出同埋转出嘅啫，唔可以再买入噶啦。咁啊落实乜嘢咧？就系落实呢个跨境债券业务两年集中整改嘅要求。对于境外身份账户喺内地嘅各个券商解释又唔一致啦。咁啊华盛就话啊，无论你系咩身份吓，只要咧就系指令从境内发出咧就系会受到限制嘅，亦即系话咧呢个其实就系上两个星期我哋所讲到嘅一啲跨境嘅券商而家咧就被监管嘅严管啦，同埋整改嘅，咁啊喺佢哋呢两年期间咧就唔能够新接单啦，讲白咗就系，但只可以咧做唯一嘅操作就系将啲钱转翻出嚟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我哋再嚟睇睇其他嘅内容啦，就系、是呢、这、一个嘅加密币，唔知道大家有冇有留意？但系最近加密币嘅行情不咋啲吓，咁啊之前咧早两日就24小时之内就下跌6.79%，比特币失守咧呢个60,000美金嘅关口啊，创低2024年12月以嚟嘅新低。呢一次下跌直接催化嘅因素咧就系、是、一啲门头沟嘅偿付计划啦，咁啊呢个嘅破产受托人咧亦都喺2024年7月5号咧就确认，咁啊已经咧就话通过指定嘅加密货币咧去交易。向所有债权人咧启动呢个比特币同埋比特币嘅现金偿付嘅加密货币呢一啲咧，其实中贵啦喺我哋嘅呢一个国家之内咧，其实暂时咧就冇呢一个提供俾大家投资嘅渠道啊，所以仲系提醒大家咧注意风险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一到咗夏天啦，又系呢个旅游旺季啦，各地咧都出尽绝招啦吓，咁啊睇下啦，点样去提升呢一个嘅旅游收入啊？嗱，6月5号全国首张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咧就喺上海签发啦。呢、这个证件落地之后，游客咧可以咧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咧现场免办签证啦，短途出海度假啦，进一步丰富咧国内游轮嘅出游选择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下 天呢亦都係东南亚国家呢接待游客啦赚外汇嘅一个重要嘅季节啦。好多人夏天呢会东南亚啦係咪阳光与沙滩啊咁样度假嘅。咁啊但係受到呢一啲地缘政治嘅影响啦，燃油呢一个价格上涨啦，咁啊机票方面呢燃油附加费亦都上涨啦。咁所以见到呢亦都有泰国、越南、柬埔寨好多嘅呢东南亚国家呢就担心啊今年夏天嘅旅游旺季呢就麻麻地呀咁。咁确实喺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之下，对燃油依赖进口嘅国家嚟讲呢旅游创汇更加困难。咁所以呢今年

0: 年嘅夏天，你又会唔会去呢一啲东南亚国家嘅海边度一度假呢？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8: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7: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8: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7: 哦，
8: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7: 老公你阴住啊！
8: 哎呀，
7: 老公你点啊？老公，
9: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10: 网罗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
11: 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

0: 好啦，我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刷新一下啦，系啊，过去一个星期嘅一啲金融啦，同埋咧财经理财方面嘅一啲最新资讯，我哋一齐睇下咧行业嘅一啲数据嘅统计，同埋行业嘅一啲动态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视新闻嘅消息，近期咧多只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咧就跨界切入算力赛道，百亿级嘅合作大单密集涌现吓。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同比增长62%，啊呢个算力租赁市场咧有680亿嘅。但算力前期投入大啦，回报周期长，多数嘅百亿订单咧都系远期嘅框架啫，唔系当期实收嘅。咁而且咧高端嘅训练算力门槛咧极高，中低端嘅算力咧或者面临过剩，算力市场长期的需求明确，但是已经进入了优胜劣汰的这个局面了。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近期咧，国际金融机构咧纷纷发布咧对中国经济嘅积极展望吓，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嘅呢一个投资比重啊。咁啊，比如咧知名嘅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咧名胜公司就将19只嘅 A 股股票纳入到名胜中国指数，呢个意味住啊呢个国际资金将会更加便捷投资喺呢一啲咧中国嘅企业啊。咁啊，亦都咧系讲明啦，呢啲资金咧更加睇重咧中国嘅科技发展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One 数据嘅统计显示，年内咧有数据嘅上千只嘅保险资管产品当中，有86.7%嘅产品实现净收益嘅，显著分化明显。咁啊，多数咧呢一啲嘅保险啊资管产品。即是说这些险资会重创在哪个区域呢？他们会关注科技成长赛道，而科技成长赛道的年化收益率超过100%甚至到160%，非常之强的这个进攻性。部分都仍然会关注消费、医药、港股、周期这些传统的领域的。多只产品也都有亏损的，亏损有超过20%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今日你就睇下中欧班列啦，东通道通啊，通行班列突破咗，年内突破3000列吓。咁一到四月咧，累计通行量咧占全国总量嘅32.1%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咁另外再睇睇啦，咁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即将打响啊，小红书方面就宣布上线世界杯专区啦，咁成为咗 APP 嘅一级嘅入口啊。咁之前呢小红书甚至官宣啊成为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嘅呢一个拥有转播呢、这个转播商啊，咁所以呢今次嘅呢个小红书喺呢个阶段入面呢佢会特别关注世界杯。当然如果你关注世界杯嘅话，你可以关注呢个 APP， 因为佢哋今年呢会对呢一个世界杯方面呢更多嘅一啲流量嘅支持啦，同埋呢拥有呢一个嘅持权转播商嚟嘅，咁所以呢佢哋亦都系转播商之一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瑞银就发布2026年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六成的家访办公室计划在未来12个月要调整这个资产规划啦，咁啊创低咧有纪录以嚟嘅最高水平。65%嘅机构预计市场咧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嘅信心有所减弱啊，咁啊65%嘅家族办公室已经投资喺人工智能价值链相关嘅领域 ，AI 连续多年成为最受关注嘅长期投资主题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讲到 AI 咧，宇树咧就已经过咗呢一个嘅IPO 过会啦。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唔少嘅险资咧间接参与噶，比如国寿平安啦、瑞众啊、真华啊等等吓，30多家嘅险资通过 LP 通道咧系间接投资咗宇树科技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嚟一条咧，就系关于保系保险方面嘅动态啦吓。咁啊，呢个人保财险广东分公司、国寿财险广东省分公司联合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桥防保险专属产品，桥系华侨嘅桥下桥居安心桥居保啊。呢个咧就聚焦全省社区桥防风险保障嘅需求啦， 填补翻城市同埋社区对于呢一啲住房嘅长期存在嘅保障空白。咁啊，广东省咧有呢一啲桥房大概220,000套嘅，都唔少噶。咁啊，农村嘅话咧就好多已经实现咧就应保尽保啦。咁啊，城市同埋社区咧有啲由于咧就系年代早啦，产权人好多都唔喺国内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长期受到自然啊、灾害啊、俾人偷嘢啊、意外等等好多风险嘅，未纳入到呢个住房嘅保障体系，咁啊今次咧通过咧呢个保险嘅方式，亦都可以为呢啲房屋咧提供一份保障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关注一下啦，监管方面嘅啦。咁近期咧，多数双一流嘅高校表明咧，2026年嘅本科咧就会扩招嘅。咁佢哋咧就会去重点去招一啲咧国家急需嘅前段交叉学科，巨星智能啊、智能制造啊、新材料啊、集成电脑啊等等，吓呢一啲咧都系咧佢哋所招生嘅重点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医保局财政部方面就印发一份嘅试行方案，就话职工基本医疗保障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嘅规程。咁喺呢份规程入边咧，有啲咩新嘅动态呢？就系话咧，就这个依托咧统一嘅医保信息平台，就会设立咧个人嘅医保钱包，可以咧设定一个共济额度吓。咁啊，职工嘅个人账户资金咧就按照规定可以帮咧呢个近亲嘅亲属咧去支付。其实咧就系咧我哋呢一个。医保入面嘅嗰个告账嘅钱包啊，咁佢入面啲钱呢係可以呢同我哋嘅亲属共济，而家呢就甚至可以跨省共济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第一财经方面就话，近年嚟咧，因为地方财政方面咧会有压力啦，咁所以咧道路养护亦都系咧资金缺口大，咁而咧好多嘅道路养护其实佢嘅风险嚟自于乜嘢咧？就而家越嚟越多人开新能源车啦，而新能源车咧佢系装电池嘅，所以整车嘅。呢、这个车重咗好多，对路面嘅呢个损害呢就会比较大啦。咁所以呢亦都有啲财税专家就话啦，喂，呢啲电动车系咪要承担返部分嘅道路养护费呢？呢、这个系咪一个趋势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商务部方面就话咧，将会举办咧100场嘅出口中国嘅活动，向中国企业同埋消费者宣传同埋推介各国嘅优质产品，亦都为各国企业咧扩大对华出口咧搭建平台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今日嘅金融新知同大家倾到嚟呢一度啊。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衫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6: cut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5: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7: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点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7: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0: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13: 翠。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如果你牙齿松动、牙齿缺失、咬嘢唔方便、食嘢塞牙、讲嘢漏风，想修复缺牙又担心自己年纪大风险高，市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帮你解决缺牙烦恼，扎根佛山超60年，设备先进，诊疗经验丰富，汇聚20余位石博医生，多何方护航更安心。特邀上海宜兰种植团队助诊佛山，专攻多种复杂口腔条件下的缺牙修复，无论是牙床薄、年纪大、血压血糖不稳定，都有个性化应对方案，有机会实现即刻种牙、快速修复，轻轻松松重获好牙。即刻预约问诊，免160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问价全部免费。半口或全口种牙着数更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牙齿好，好口福。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16: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

0: 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 上次我讲到正德皇帝知道朱振濠要造反，好可能是专登帮他创造条件氹他入搭的。梁柱亦都好可能知道这个内幕，只要是正德皇帝明确讲他听啊，定是两个人之间心照不宣，这样东西就不得而知。但是这处照我推测呢，梁柱是知道这个布局的。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依据。一个就是正德十四年的八月，正德皇帝是御驾亲征啊，杨廷和就作为内阁首辅就留守北京，另外两个内阁大臣梁柱和蒋琬就跟着正德皇帝南下。正德皇帝啱啱去到离京城冇几远嘅涿州，王阳明就有消息传过嚟话打胜咗仗啦，咁亦就话宁王叛乱已经被平定。谁知正德皇帝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冚实咗，继续南下。但喺京城嘅杨廷和呢，冇几耐就收到风，第一时间就叫正德皇帝返京。佢提出咗一个理由同埋一个建议。理由就是西边那边的边防亦都好紧张，希望将调过去南边征战的军队嗱嗱声撤返去。而建议呢，就皇帝就不必去南方那边啦，可以专门派遣亲信重臣去江西那处，会同都御史王守仁将生擒斩首的逆贼的名单以及逆党的家眷财产逐一清查，就请定夺。咁谁知正德皇帝唔听，系要南下噃佢。嗱呢阵时随行嘅梁柱就可能象征性咁表示反对，嗱系象征性啫吓，系咁依噏下，喂，翻去啦咁。咁点解讲系象征性呢？因为明朝沈德甫啊，喺佢写嘅嗰本《万历野获篇》里头讲到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内阁嘅其他成员啊，都有好优厚嘅赏赐，唯独梁柱系先都唔先下。于是佢就分析啦，佢话若云梁柱一武中南征，不以力间，以事为罪，则蒋琬故同是六非往返，何得独求多于梁也？意思就话系唔系因为梁柱所跟从嘅正德皇帝南下嘅时候啊，冇力间正德皇帝？亦就话冇强烈咁反对佢，所以就被怪罪。之但系跟住落嚟，沈德甫又话噃：，喂，呢样嘢唔啱噃。蒋琬亦都系内阁大臣啦，佢都系跟住正德皇帝南下噶嘛，佢都冇劝皇帝翻去，乜点解收尾佢又得到咁多赏赐，而唯独梁柱冇咧咁？嗱，事实上咧，正德皇帝南巡最后嘅嗰段时间啊，梁柱就同蒋琬好多次咁劝皇帝早啲反京，而且态度系好坚决。而我想讲嘅就系、沈德甫所讲嘅梁柱冇劝正德皇帝，好可能啊，就系指王阳明嘅捷报传嚟嘅时候，正德皇帝仍然执意南下，而梁柱就冇劝佢。梁柱啊，点解冇劝佢呢？嗱，呢个就系我前边所分析嘅咁。是因佢知道正德皇帝一定要去嘅，你劝佢都冇用。皇帝都想去立功，你劝佢做乜嘢事至得噶？因为好清楚，皇帝要建立军功，借机提拔一批人，慢慢将军队又控翻住。嗱，另外一个依据系乜嘢呢？就系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嘉靖皇帝即位啊，咁杨廷和咧即刻就指使啲手下弹劾梁柱。弹劾梁柱咩罪名啊？明史以及明世宗十六里头系咁样讲嘅，话梁柱啊依附权奸，为咗俸禄而巩固恩宠咁。即系但系呢个罪名听落就好笼统啊，咩勾结依附权奸？权奸系边个啊？嗱咁啊，有啲学者咧就根据历史嘅资料就揾到咗依附权奸嘅呢个罪名嘅具体内容。咁大概嘅意思就话，宁王朱振濠之所以咁造反啊， 是因

因为朝廷恢复咗佢嘅护卫军队，而朱振濠之所以能够恢复本来已经系撤销咗嘅护卫军队，系因为得到咗梁柱嘅暗中协助。呢嗱，明代咧有两本书，一本叫做《王明世说新语》，另一本叫做《玉堂众语》啊。呢两本书咧都话梁柱因为呢件事啊被弹劾。但玉堂众语呢亦都好明确咁指出，恢复灵王护卫呢一份内阁文件嘅起草人就唔系佢，而系杨廷和噃。因为按照制度，起草人啊系必须喺文件上边啊签上官衔同埋姓名嘅。呢份文件系杨廷和起草，上边呢就有杨廷和嘅签名，时间系正德九年三月十五号。如果罪名是这个呢，这样杨廷和和指使手下弹劾梁柱，即是等于自己拿嚿石来抌自己的脚啫。那很显然，依附权奸的这个罪名就并不是讲这件事。事实上呢，恢复灵王护卫这件事呢就并没有违法，亦都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明朝就不少的藩王啊都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护卫被撤销之后又恢复，又或者恢复之后又被撤销，这样东西在明朝的时候都很经常发生。灵王叛乱和恢复他的护卫这件事之间就并没有什么很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恢复灵王护卫这件事呢，内阁成员都是知道的，也不是说杨廷和利用他的私权就擅自所为。所以杨廷和亦都唔怕追究佢恢复灵王护卫嘅呢件事。至于勾结依附权奸呢句说话呢，本意就并唔系话追究恢复灵王护卫嘅呢件事啊。嗱，我哋可以联系一下后边嘅一句巩固恩宠。梁柱作为内阁大臣，乜曾经做过内阁首辅，而家亦都系内阁嘅第二把手。咁嘅级别嘅官员，仲要顾边个嘅宠呢？边个又有资格同埋能力去宠佢呢？毫无疑问啊，只系得正德皇帝一个啫。所以呢两句咧睇落去好空洞，实质上呢，佢所反映嘅就系杨廷和已经察觉到梁柱喺灵王事件里边所扮演住嘅佢所唔知道嘅角色。咁具体又系咩角色，发挥住咩作用呢？佢真系唔知，只但系佢睇得出。梁柱同正德皇帝是同一个鼻哥窿出气的，所以正德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就并没有指使手下去弹劾梁柱，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做啊，肯定就不妥的，亦都没什么用。但是现在不同了，正德皇帝就已经驾崩了，坐在皇帝位的是嘉靖王，他觉得嘉靖皇帝是局外人，可以客观地去处理这件事。梁柱对于这次自己被弹劾的回应亦都很耐人寻味。按照他的讲法就说，此自事去已矣，勿论振豪卫兵事由也。亦就说，我都已经退休了，你都不要再追究灵王护卫这件事了。但这句说话听落就好像有点难言之隐。查下历史资料，真的查到有人劝过梁柱的。话恢复护卫啊，就唔系你嘅意思，亦都唔系你嘅签名，你纯粹系帮人孭镬嘅，你梗要讲清楚呢件事啦。如果唔系，咪好蚀底。一知但系梁柱啊，始终都冇讲，即系接二连三咁上咗三度奏疏，亦就话打咗三份申请，而呢三份申请啊，都系讲自己想退休嘅。好啦，咁所以历史资料咧就俾出一个解释系咩呢？就话梁柱宽厚，帮杨廷和孭镬。嗱，咁呢种解释系好符合梁柱嘅性格咯。但我前边啊讲过啊，恢复灵王护卫同埋灵王叛乱之间就冇咩必然联系噶嘛，系边个签嘅纸，亦都好容易查得清楚嘅啫，冇咩必要去辩解嘅。而且梁柱亦都知道，杨廷和之所以弹劾佢，只不过咧就唔想佢继续留喺内阁。所以他就提出退休。杨廷和在嘉靖帝即位之初，大权在握，
踌躇满志，想大展拳脚，

0: 咁样正德皇帝点解要恢复灵王嘅护卫呢？如果咁样追乱啊，有正德皇帝引诱嘅嫌疑啦。尽管灵王本身已经有心谋乱，就算正德皇帝唔引佢，亦都会反嘅啫。只但系正德皇帝有意无意咁俾咗佢一啲想象嘅空间。如果呢件事穿咗煲啊，对正德皇帝嘅形象啊，梗系唔多妥啦。正德皇帝啊，虽然死咗啫，但佢永远都系大明武宗魏皇帝啊嘛，佢嘅形象系一定要维护嘅。嗱，好可能呢，梁柱就系基于咁样嘅考虑，先至提出话唔好再追究恢复灵王护卫嘅呢件事情啫。咁样，嘉靖皇帝后尾呢有冇追究呢件事呢？冇，因为佢呢亦都系啱啱继位，年纪轻轻，根基唔稳，对于前朝嗰啲事呢，佢唔想插只脚入去啊。于是就顺理成章就批准咗梁柱退休。这个呢亦都系算俾咗嗰啲弹劾佢嘅人嘅一个交代咯。而且非但冇追究呢件事啊，仲俾咗梁柱好优厚嘅退休待遇添。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阮君。最近金融圈有一条嘅重磅消息，虽然一开始就被股市嘅行情掩盖，但呢两日持续发酵啊，牵动住唔少投资者嘅心噶。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式宣布对旗下类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根据报道，宜信官方的客服就已经证实了，公司经过研究并且向相关部门报备，启动相关的清退工作。目前平台在核算，大概4-6个星期就会公布具体怎样清算，再会同客户逐一签订协议。今次涉及的存量规模高达4-500亿，可以说是近年来财富管理领域的一件大事。一来呢，首先它的规模非常大，几百亿。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爆雷的听得多了啊，但是呢可以主动做这一种清退的其实很少跟大家去讲，或者很多企业呢它是在资金链断裂撑不住之后就直接爆雷，这一种呢提前做清退的少见。宜信呢是国内老牌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高净值人群，它的类固收产品巅峰的时期规模有成1500亿，你可想它的整个公司的实力有几强。那什么叫类固收呢？听落去很稳健，但是呢它既不是银行存款，也不是保本理财，本质就是将大家的钱借给那些你不了解还款能力又是有问题的主体，用6%-8%的年化收益来去吸引投资者。但是呢高风险背后是经过包装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良性清退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就是意味着利息就不给了，但是本金就分期褪返俾你啦。咁所以呢呢一次嘅良性清退最终嘅方案系点呢？仲要等到呢宜信嘅公布啦。咁通常就会采取呢叫做净本金兑付嘅方式。咁其实能够呢将隻鸡乸俾返啲投资者呢，我

0: 我觉得在而家呢个市场当下咧，佢已经算是有一定嘅责任感啦，同埋诚信度噶啦，至少咧就唔系咧卷款走佬吓。咁但系咁大嘅一个投保机构，点解要去清退佢嘅呢啲理财产品呢？核心嘅问题仲系喺佢底层资产上吓。宜信嘅类固收产品，咁啊佢嘅底层资产啦，多数就地方金交所挂牌嘅债权啦，啊咁啊包装之后咧就会向投资者嚟去募集。呢啲融资方咧，往往系由于佢哋咧喺银行系借唔到钱，通过唔到银行嘅严格审核，于是就用更高嘅成本咧去借民间融资啊。即系其实投资者俾咗钱宜信，嗰啲钱咧等于就系借咗。俾呢一啲咧喺银行冇办法通过审核嘅企业嘅，咁啊早喺21年就有记者质疑咧呢啲资产嘅唔透明啦、穿透性差，甚至怀疑关联方咧左手到右手嘅情况。呢啲质疑咧，宜信一直都冇正面回应。咁啊，随住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其实好多企业经营慢慢出现问题，底层资产回款困难，风险不断累积，宜信自己咧亦都系赚唔到咩钱。咁啊，喺咁样嘅情况下，如果再硬撑落去咧，最终啊只会爆雷嘅啫。所以咧就决定咧通过清退嚟去处理呢啲嘅存量业务。所谓嘅呢一啲嘅理财产品，同股票亏损透明，可以随时卖入卖出系唔一样嘅。一类非标理财一旦出现问题咧，投资者几乎系冇主动权嘅，你只能够等待咧呢一个金融机构俾你方案啫，非常被动。咁啊，最后呢件事咧，我觉得都俾咗我哋普通投资者咧再敲响一次警钟。宜信嘅总部喺北京吓，可能啊我哋佛山地区嘅人群或者系粤港澳大湾区嘅人群，并唔系太了解。咁但系今次都系同大家提咗个醒：第一，唔好去迷信大品牌高收益；第二，啲钱去咗边度，边个嚟还款，风险喺边度，嗰啲讲唔清楚嘅产品再吸引都唔好动心；第三咧，而家早就冇刚性兑付啦，银行理财都可能亏损，非标理财咧更加冇稳赚不赔嘅可能吓，咁所以咧唔好再相信稳赚不赔啦。第四，嗱，小心咧二次骗局，遇到呢种产品清退嘅一啲嘅诈骗，有啲嘅话就可能话收费去帮你咧去追偿本金等等，咁就可能咧会陷入第二次嘅损失。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理财嘅第一目的可能都系保住本金，而唔系追求高收益。冇足够金融知识，预期冒险投资啊，不如咧将啲钱咧放喺嗰啲安全啊、你睇得明啊，同埋咧低风险低波动嘅产品入边。理财嘅路上稳健永远比暴利更重要啊，尤其对于我哋每一个普通人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4: 孩子考试，家长其实也是陪伴着孩子，像考试一样。这段时间会给我们家长哪一些的建议？有哪些是不能做的？
5: 不增压，我们不能够随便给孩子增加压力，避免暗示考试和未来前途的一种关联，更不要说啊，考完试以后，如果你考好了，就带你去旅游，给你买部手机。因为孩子呢害怕没考好，这些期待都会落空，无形中增加了孩子对考试的这种焦虑。不要泄气，不要轻言放弃来挫伤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如果孩子打电话或者当着里面跟你说自己考差了，错了很多题，那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传达，哎，算了算了，考不好不去读大学去打工吧，或者说，哎，你都跟高考无缘的了。这些令孩子情绪崩溃的话呢，真正的来说是很伤害我们的小孩的。可能家长很习惯考完给个电话关心一下，考得怎么样啊？结果这样的话，给孩子就马上又回忆了自己这一题不会，那一题不懂。之前我也碰上一位高三的同学，考完第一天以后，他就打电话让父母接他走，都考得不好，我不考了。所以当时父母也很焦急，我说你跟他说，哎，我了解过了，其他同学也跟你也差不多啊。
4: 哎，这句话挺好的。
5: 然后父母把这句话送给他的时候，小孩说，真的吗？父母说，是啊，所以你考出你的水平就可以啦。结果小孩就马上跑回教室去复习了。
4: 哇，这句话太棒了。
5: 最后这位同学也考得不错的。
4: 其实他就可能是心理作用。
5: 没错，自己认为自己考得不好，一念之差不考了。
4: 对，
5: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他考完一科就问他怎么样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如果考得不好下科再努力啦，这样子他不说你就不要问。
4: 就是技巧。
5: 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7: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8: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9: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以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骥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咁听住呢首就郭富城嘅歌啊，是最好人生。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我系郑聪。咁而今期咧，我哋将要讲到嘅两个粤语俗语啦，同埋人生嘅体验啦，都叫做系息息相关。咁其中第一个咧，可能会感叹咧，就话有头家啊，有个自己嘅屋企啊，有瓦遮头啊，就算即系成日都讲话龙床就不如狗窦啊嘛，即系有屋企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咁而另外一个词咧，就会系自嘲嗰种好频繁嘅挫折啦，咁啊叫做预告员咧，唔知你会唔会讲哦？呢、這个词咧就系咁，下一个词咧就系咁样。咁我哋先讲讲第一个词先，交俾阿杨聪咧同我哋讲一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人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字面意思咧就系喺屋企踎上一千日咧，都系舒舒服服噶。但系出门，哪怕只有半个早晨，都会觉得困难重重。咁系因为啊，屋企里边有熟悉嘅环境，屋企人嘅照顾，衣食住行都好便利，唔使操心，所以日子过得非常之安逸，非常之舒心啊！千日咧系虚指嚟噶，代表住时间长。一离开屋企门口，人生地不熟，衣食住行咧都要自己操心，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嘅麻烦同埋阻碍。半朝咧其实都系虚指，代表住时间极短。呢一句俗语咧，经常劝勉大家要珍惜家庭嘅温暖，又或者感叹喺出边做嘢非常之辛苦。古代咧系典型嘅农业社会嚟噶，大家咧愿意世代都喺呢一块土地上生活。离开屋企，往往意味住极大嘅生存挑战，譬如话赶考啊、经商啊、逃难啊等等。所以民间咧产生咗大量感叹离家苦嘅俗语，譬如你可以讲。以前喺屋企觉得阿妈烦，出到嚟社会租间劏房先知道，哎，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而家想饮碗阿妈靓汤都好难啊！
2: 一蚊一只鸡，
1: 人咪人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人咪人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所以大家先明白啦，点解孖子靓汤系几咁珍贵啊？有钱都买唔到。啱先讲到嘅呢句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啦，咁真系粤语里边嘅一句老话。而去到当下睇咧，仍然都系好鲜活。不过唔单止系物理上面嘅出门嘅，物理出门就系嗰啲旅游啊、打工啊、移民啊嗰啲啦。其实心理上面嘅离开屋企啦。咁你换句说话，即系话我自己要明白，可能我要独立去面对社会啦，面对困难啦。咁我哋都要明白，就系佢会提翻我哋珍惜当下拥有嘅一切，尤其系家嘅。

0: 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松，
2: 郑松
1: 越讲越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旗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0: 越听越啱听。
11: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讲述的呢就是在家里面的好处。这个令我想起今年高考的作文题，你对一个词的睇法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前会觉得成长是意味着欢天喜地，要逃离这个屋企，要去出面的世界望得更远。但是当你大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成长这个词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失去，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很多的东西。细个的时候经常听人家说，哎呀，在家喝多些汤啦，出到去没啖好吃的啦，这样。但是人这一家嘢好得意嘅，人教人是教唔识嘅，一定要自己经历过，亲身体验过，先至知道乜嘢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嚟緊亦都有各种嘅节庆啦，唔知道听緊节目嘅你有冇话准备翻屋企饮返一碗阿妈靓汤呢？今日带嚟嘅呢一首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故乡的雨》，不过呢今日揀嚟嘅系小凤姐嘅演唱会版本，一齐去听下呢一封家书背后对家嘅牵挂。

咁大家呢边咧就收到呢位观众啦，阿二手玫瑰嘅留言咧就话：贵人出门咧招风雨。佢话你睇下啦，聪哥唔出门口嘅话，又点能够做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呢？所以要出门咧，先能够有好嘅机遇噶嘛。咁样，即系当然啦，我知你都有啲讲笑嘅意味啦，但系讲翻真咧，呢句粤语嘅俗语“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咁讲紧咧就唔系话叫大家唔好出门，即系话喂冇乜事唔好出门啊咁样，唔系咁意思，而系话出门在外嘅时候咧，我哋要知道屋企即系家嘅可贵。咁而每次回家，即系我哋讲嘅翻到屋企之后咧，记得要懂得感恩同埋珍惜。咁而啱先阿杨总都提到就话，我可能年轻啊后生嘅时候咧，往往都有啲不屑呢一句好老土嘅说话，直到自己可能喺外面咧撞到头破血流，或者遇到咗一啲挫折啦，唔好话头破血流啦，咁先谂翻起阿妈嗰句话，喂系嗱仔，就出门半朝难啊咁。咁所以讲嚟讲去，成件事其实唔系要大家退缩，而系话喺我哋出发之前，应该要好好地拥抱下我哋嘅家人，同埋记得将佢哋嗰份有钱都买唔到嘅温暖装入我哋嘅背囊里边。

0: 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8: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4: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5: 越讲越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事其实真是很假的。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咧，你做紧乜嘢啊？呢个凌晨啊，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咧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呢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啊。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啊，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悔粤语系咁样读㗎，呢种顿挫感呢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系讲緊呢，最好嘅投资永远都系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系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嘢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夜呢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呢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嗱，呢只歌咧叫做《回家》啊，咁啊顺应住啦，刚才都系讲紧啦，即系翻屋企啊呢个话题啊咁样啦，系啊，匿名用户啦，仲有呢个顺子，多谢红包重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重重 Abby 话佢话我唔挨夜嘅，我通宵嘅咁，你叻啲咁就，多谢啲打卡嘅观众啊，佛山胶花生板块上面嗰啲，例如话你啦，癫三倒四，冬日暖意啦。仲有华姐啦，红茶啦，顺利啦，紫月姐姐啦，蓝天啦，我是谁啦，呢位系 EZW 啦，等等咁样嘅。跟住啱先我哋又讲咗第一个词啦，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其中呢我哋都感受咗下呢种叫做家嘅温度。跟住落嚟要讲嘅嗰个词呢就冇汤饮㗎喇，呢、這个可能饭都少食咗，因为呢基本上面呢就食饭都有嘅，就少啲啦，第二样嘢会多过食饭，咁呢个系另外一种滋味嚟㗎，就唔系喺屋企而系喺出面，唔系温暖而系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撞板多过食饭，字面意思就是碰壁，犯错的次数比食饭重要多。撞板在粤语当中指碰壁、行不通、碰钉子，又或者是遭遇到挫折咁解。形容一个人运气极差，做事处处碰壁，经常遭遇到挫折和失败，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做事极其之不顺，失败成为了家常便饭。它的核心词撞板有几种讲法的。最经典的讲法呢就是传统木工做榫卯又或者是钉个钉的时候，如果对不啱个位置，咁锤呢就会揼到木板的边缘，又或者是揼空了，这个就叫做撞板了。不单止做无用功啊，仲会损坏木材，引申意思就是做事出错碰壁了。咁仲有另外一种讲法嘅，早期粤剧演员喺舞台上走位，如果退步嘅时候估算错误，背部就会撞到后台嘅木板，呢、這个呢亦叫做撞板啦，会破坏成个演出嘅节奏，所以亦都引申为出错尴尬。譬如你可以讲呢、這个月真係黑个麦斗啊，搞呢一单嘢撞板多个食饭，差啲连份工都冇埋啊。佢做人搭档真係唔靠谱，做嘢撞板多过食饭，次次都要搵我帮手执尾。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过嘅就系出错，就系普通话啱先讲嘅碰壁啊，碰壁。成个俗语咧都系攞嚟形容一个人咧喺短暂嘅嗰一排咧运气真系曳到冇人有，做事情咧样样都唔顺利，结果咧失败咧成为咗家常便饭，严格计仲要比家常便饭起码多一餐添，所以先会有撞板多过食饭。咁虽然系咁，听落好似好惨，但广府人用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往往带住一种自嘲嘅幽默，咁同埋咧就一定要好欣赏嘅两个字。豁达，即系承认咗人生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但系冇彻底绝望，相反佢通常都系笑住讲嘅。死啦！呢排真系撞板多过食饭啊，真系。希望迟啲会好啲啦。

得思思话，我都觉得撞板多过食饭都唔算好衰啊。咁其中最主要就系撞咗咁多板，又冇事啊，系嘛，仲可以继续食饭，所以好强大嘅心理韧性嚟嘅。陈以贞啊，失败者的飞翔。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0: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
7: 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0: 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讲越点，
3: 越听越啱听。撞板多过食饭，意思就是经常出错，错完又错，而且唔知点样错。喺生活当中有一啲咁样嘅人㗎，正面嘅讲法呢就係话佢哋神经大条一啲啦，乐观一啲啦。咁当然如果係mean啲嘅讲法呢，你可以话佢小嚿软嘅。过往错过嘅嗰啲经验通通唔记得晒，同一个坑可以跌入好多好多次。唔单止系工作系咁，可能有啲人爱情都系咁。就譬如古巨基嘅呢一首《重复犯错》一样，讲述嘅咧就系呢个错错错错错错完又错嘅故事啦。
4: 不知你

咁今日咧就节目入边啦，讲咗两个粤语俗语啦，一个咧就系在家就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撞板就多过食饭咁样吓。咁两个。

嗰时咧，分别咧就都有所指啦。一个咧就啱啱讲嘅，在家千日好啊，出门就半朝难，就体现到或者代表到啦嗰种被保护嘅安全感。咁而至于讲到话撞板多过食饭啦，代表住嗰种独自去闯荡有可能会面对嘅代价。咁但系佢哋两者之间其实系唔会矛盾嘅。咁就系因为我哋俾屋企保护过。咁所以先更加有勇气啦，走去出边啊！当然有得拣就唔会啦，但系真系发生都冇计，就系出去撞板咯。而撞板之后，我哋又会特别咧就挂住在家千日好嘅日子。有时人生咧就喺呢两种咁嘅状态入面咧，系反复咁样横跳。正如啲长辈教识我哋啦，要学识喺顺境当中去珍惜，喺逆境当中去坚韧。咁呢个先至系粤语俗语想教俾我哋一啲真嘅智慧。无论我哋出门口几远都好，去边度做咩事都好，共勉之，希望心入面都可以装住家嘅温暖。无论大家利是撞几多板都好，唔撞当然最好。希望大家嘴角都仲系可以挂住微笑。

0: 下午1: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

0: 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哇，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
3: 冇嚟！
2: 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收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收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

0: 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就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闲过啲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最依两日咧就系谈及到喺佛山都会打得如火如荼嘅篮球赛事，咁一个咧就系公 B A 啦，咁啊已经咧就系打出咗四强球队啊，咁啊接落嚟呢个星期五咧就会上演两场嘅半决赛，星期日咧就系决赛噶啦。咁啊至于咧就系等咗都有一段时间啊，就系粤 B A 啦，因为呢几日咧就系高考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粤超粤 B A 啦，其实过呢个周末咧就系冇上演噶噃，咁啊不过好快脆啦。因为高考听日就结束啦嘛，咁所以咧就系粤 B A 系会十号星期三会打响季后赛附加赛十二进八嘅第一回合较量噶噃，咁到时候咧就系佛山队先会坐镇主场，因为咧就系排名靠后嘅球队咧先打主场，排名靠前嘅球队咧就后打主场。咁啊，点解要咁样安排？道理好简单。因为根据赛制，两回合如果打成总比分一比一，咁就会即时喺第二回合嘅球场

0: 享演第三回合的黄金九分，所以呢就在常规赛排名靠前要打十二进八附加赛球队，他们就会有了这个优势嘛，是吧，即等同于第三回合都是你主场这样的意思啫。OK， 那佛山队呢就会在主场第一回合星期三迎战河源队的西区第五对东区第四啊，呢一场波你点睇呢？我今日咧都会做翻条赛前嘅预测，咁啊包括咧就另外嘅三 pair 对碰啦，都会同大家估一估，咁啊究竟边四队可以打入埋咧就系接落嚟嘅八强。咁啊至于琴日咧，我就做咗一条盘点啊，但系冇谂到都咁多朋友咧就去留意吧。咁啊，依一个盘点咧就系属于常规赛月 BA， 咁啊究竟咧就系场均得分啊、篮板啊、助攻啊、风波啊、偷波咁啊等等啊，我都全部攞晒数据翻嚟啦，同大家做咗一个嘅盘点，咁啊睇睇有边啲球队能够咧就系位列最佳嘅位置啊，咁啊目前咧都演好多老友记啦，就参与互动同埋留言，咁啊同埋咧就为支持嘅球队咧就加紧油噶啦，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咧就系上去睇睇啊，究竟你撑嗰队波？在常规赛当中各项数据又能够就是排到去第几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咁同样欢迎你咧，就系参与我哋节目嘅话题讨论啊！咁啊，听日早上咧 ，NBA 总决赛终于翻嚟啦！咁啊，交换主客场啊，纽约力博咧就将喺2-1-1-1嘅比赛当中咧迎嚟两个主场，咁啊，佢哋之前咧就系作客2-0领先紧马刺。我想问下，依家仲有冇人系睇马刺会夺冠噶？即系要嚟个4-2啊、4-3啊，咁样先可以实现马刺嘅总冠军、啊。有冇朋友依家仲依然睇好马刺嘅？有唔该留个言啊！咁另外咧就讲下董路，哇咁啊，以前其实同我哋一齐都系做评述员啦，咁佢系讲足球为主嘅，咁啊大概喺7-8年前吧，佢咧就开始搞起咗青训，咁啊组咗一 team 咧就叫做足球小将啊，呢一队波啊犀利啦！咁啊，佢哋咧亦都系打得非常之出色。咁喺早前嘅一项赛事里面咧，以7戰全勝嘅表现夺得咗冠军。咁啊，属于咧国内民间青训，特别咧就系喺足球方面取得咁有历史性突破嘅战绩咧，系令到多人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系产生咗新嘅希望噃。好啦，咁依家睇到阿董路老师啊，犀利喎！咁啊，见到自己带队波啊，咁好波啊，系嘛？去到欧洲啊，咩费伦天拿啊，咩爱华顿啊，嗰啲嘅青训梯队都全部俾你赢晒、啊。于是咧，佢就喊话：我想同国少队练翻场。你觉得国少队敢唔敢出嚟应战呢？如果真系打，系董路嘅呢一队足球小将更犀利，定系国少队更犀利呢？啊，即系杂牌军对正规军、啊，呢一场波有冇机会上演啊？咁董路呢，其实佢系懂嘅，懂咩呢？佢懂流量嘅，但系佢就话我呢一次就唔追求流量啊，我纯粹咧想试一试对波究竟嘅质量去到边度啫。所以咧，佢就话呢一次嘅比赛可以系全封闭，唔对外透露嗰个比分，唔对外对呢场波产生任何嘅图片啊、视频啊、各样嘢嘅流出。啊，我净系想知道我队波同国少队打起身边队更犀利啫。啊，即系呢啲咪叫懂流量咯，系嘛？我炒佢个话题，但我话我唔俾你睇，咁咪个个啰啰挛咯。我啊唔信冇人睇得到，系嘛？所以就睇下国少队敢唔敢出嚟应战嘅啫。啊，大家觉得如果真系练翻场，边队波嘅胜算会更大？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就想讲下皇马啊，冇悬念，佩雷斯啊，咁啊再度当选咧就是、主席嘅。好啦，咁佢呢就係提出咗4点要求，咁包括呢就会尽快攞冠军啦，阿摩连奴会重新返嚟執教等等啦。另外呢就要兑现喎， 因为你话当选就会有一位超过1.5亿。

欧元报价嘅中前场超巨，将会喺新赛季咧就加盟到皇马。你又知唔知道呢个超过 1.5 亿欧元嘅中前场超巨究竟系边个呢？我啊收到风啦，呢一位嘅球员啊，呢几个赛季真系搭直升机一样啊，发发声咧就系飙升紧，亦都系属于一队豪门当中嘅球员嚟嘅。你又知唔知佢系边个呢？大家不妨估估佢是谁啦。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个谁人嘅谁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好，咁我哋就先讲下听日早上八点半钟啊。啊，今次 NBA 总决赛都开波比较早啊，少咗咩十点啊，或者叫做十一点呢啲时间档。咁啊，基本上咧八点半钟打到去中午食饭前就打完噶啦。咁啊，听日咧就系纽约力博咧会翻到嚟主场，咁啊嚟到呢个号称咧就系篮球圣地啊，麦迪逊花园球场。自1999年以嚟咧，再度迎嚟总决赛，咁啊迎战咧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能够报翻27年前嘅一战之仇呢？目前已经系掌握咗主动权啦，作客2-0领先啊！如果听日再赢一场咧，3-0，咁啊基本上就叫糊啦，系嘛，就是、等捧杯噶啦。咁啊，目前咧我就收到啊，咁啊听日呢场波你即系晒一晒嗰个场边啲观众啦，粒粒皆星。我就唔讲其他咩演艺啊嗰啲啦，我淨係讲返纽约力博嘅一众名宿究竟听日有咩人会过嚟。咁首先会有大猩猩伊荣、大 L 拉里庄信，跟住仲有佢哋以前呢早期我唔知有冇朋友记得啊，就係纽约力博嘅一位明星后卫史达斯，再有呢就係后场双枪史比威、阿伦侯斯顿，再加上呢就係麻布尼，冇错啦，麻布尼亦都喺纽约呢就係打过起个好几个赛季嘅。我哋听日呢就通通都会返到嚟呢就係呢个球场去为力博加油嘅。今日呢我就唔想讲下战前双方嘅阵容啊、备战啊，因为其实都差唔多啦。反而我想同大家捉一捉一啲嘅历史规律同埋战绩，究竟总决赛0-2要逆转有几难？呢个系 NBA 总决赛历史第38次出现0-2嘅情况，之前嘅37次落后嗰一方有32次被淘汰出局或者咧就被击败嘅，咁啊即系话只有5队波能够成功完成逆转嘅啫嘛。咪依五队波发生嘅时间呢我都 mark 咗落嚟啦。前面嘅两次呢其实就应该大部分朋友系冇睇㗎啦。我就简单带过算啦。1969年塞特人4-3逆转湖人。1977年波特兰托方4-2逆转费城76人。而后面嘅三次呢，咁我可以花多少少口水讲讲啦。包括2006年嘅总决赛啊，呢一场波就系闪电侠韦特嘅成名之作啦。咁啊，当时嘅佢系后生仔嚟嘅啫，但系就拍住仲系巅峰期间嘅奥尼尔。咁啊，佢哋一度咧就系0-2落后俾呢一队咧就系达拉斯牛仔啦。咁啊，但系佢哋之后咧系以总比分4-2连赢四场，击败咗达拉斯咧，就系捧起咗2006嘅总冠军嘅。再到十年后啦，2016年啊，呢一场波更经典，应该更多朋友咧会全程睇晒啊！就系勒布朗詹姆斯咧，就系翻到克利夫兰骑士。前两场波骑士系0-2落后。第三场波追到1-2，哇，咁以为啊稳阵啲啦，冇諗到呢两个主场嘅第二场又输多场喎，变成咗1-3，因为当时 NBA 历史上面都从来冇球队能够喺1-3总决赛上面落后实现翻盘㗎嘛。点知呢就骑士创造奇迹啦。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当中呢是直接 KO 了勇士，是取得了4-3的大逆转，最后呢就是捧起了这个总冠军。

0: 神奇㗎啦。咁以为太阳呢就真係好顺利可以攞低呢个总决赛啦。咁点全部输晒俾公鹿呢就是、实现咗一个4-2嘅大逆转。咁最终呢就字母哥攞起总决赛 MVP, 捧起总冠军。基斯保罗咁今个赛季退役咁亦都係一大遗憾啊。如果佢唔係重返快艇依然留喺马刺都有机会再冲击一下啦。咁佢当年太阳呢应该係最接近攞到总冠军嘅一次就同样係比较遗憾错过咗啦。咁历史上面呢就係依五次有球队能够呢就係实现0-2落后咁最终呢就係捧起总冠军。接落嚟会唔会有下一队係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你觉得佢哋机会大唔大呀我觉得仍然会微嘅。点解呢因为以上五组嘅逆转全部都系先喺客场0-2落后。主场再扳回一城呢系咁样逆转㗎喎。但系大家有冇留意呀今次力博系作客2-0噃。即是话喺 NBA 总决赛历史上面呢主场0-2落后嘅情况系非常少。一共只有两次嘅啫。而嗰两次呢都系落败嗰方呢最终系被淘汰击败或者出局嘅。所以其实马刺依家同样都系挑战緊历史。唔系话等到0-3啊。其实你依家主场连输两场0-2落后咁样去到客场嘅话呢其实 NBA 系未有球队实现个逆转。咁对于马刺嚟讲呢就已经去到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地步㗎啦。咁听日就算佢哋掹成1-2都好啦。都唔一定代表佢哋能够最终可以获胜嘅一方啊。呢个我就系今日所揾到嘅一啲历史数据不妨俾大家作参考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睇睇咧就系 NBA 啊，咁啊总决赛咧就听日早上8:30打，而 CBA 嘅总决赛咧就星期五晚结束咗啊。咁最终睇到咧就系上海大鲨鱼啊，系以总比分4-1咧就系击败咗广厦。咁再度捧起总冠军啦。咁广厦虽然输波咁但係唔代表人哋唔俾庆祝㗎吧。佢哋马上呢就喺杭州嗰度举行咗一场嘅答谢宴啦。咁广厦俱乐部向球队呢就係送上咗600万嘅亚军奖励。哇咁其实都 ok 喎。因为上年佢哋攞 CBA 总冠军呢係有2000万嘅奖金啊。咁依家呢就攞第二。就大概打个1/3折啦吓嘛唔系5折啊1/3折啊攞600万啦咁都好过冇啦。咁不过呢就睇返过呢两个赛季广厦呢都能够连续入到总决赛一冠一亚嘅成绩呢应该系相当出色啊。咁下个赛季咁究竟广厦仲冇呢个实力呢都要取决于就佢哋嘅外援啊以及呢就主力嘅伤病。因为佢哋好几次入到总决赛其实都系伤病嘅问题呢未能够呢就如愿。咁上个赛季系比较难得一次冇乜人伤系咁样呢就系攞到咗总冠军嘅啫。好啦咁上半呢一 part 呢节目时间都差唔多我哋稍稍息亦都非常你暂时及财搵到直播间喺佛山家 APP 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呢两日呢我都会多啲谈一谈马上要重新开波嘅粤 BA 啊。咁琴日呢就系属于常规赛嘅大盘点。咁今日呢就会对12-8/4嘅对碰呢展开赛前嘅分析啊。有兴趣朋友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衣那些麻烦事、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0: 嘅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5: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做咩财爆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会倾紧 NBA 总决赛。嗱，啱啱我就已经揾咗好多历史嘅数据啦，0-2主场咁样咧就落后住，其实就冇人能够翻盘噶啦。咁啊，马刺会唔会？就咁大呢啊，亦或者去创造历史呢。咁足球小将啊，哇，咁啊夺冠啊，董路啊，依家呢就话喂，我想约国少队打返场啊。你唔直播，唔向外透露任何嘅比分，唔好话俾人嚟知最终打成点我都制。你敢唔敢同我打返场？哇，真係依家都气势如虹啊。如果真係打嘅话，你觉得呢一队足球小将同国少队边队嘅胜算会更大呢？咁啊，佩雷斯咧就当选咗皇马主席啦。咁啊，佢亦都要实现承诺啦。咁啊，其中咧就将会超过1.5亿嘅欧元，会去报价一位中前场嘅超巨啊！我已经收到风系边个噶啦。星期五嘅时候咧，我仲俾出咗8人大名单，而嚟到今日，我可以俾出最后嘅目前即系叫做机会最大啦。唔好讲话佢一定嚟啦，但系我依家收到风，应该就系佢啦。大家又估唔估到呢个超巨会系边个呢？他是谁？我哋用个谁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讲讲比较惊心动魄嘅一 part 啊，因为呢段时间咧都会有好多世界杯前啊，其实真系大家都好勤力噃。过几日就开波啦，我睇到啲热身赛都仲未停嘅喂。去到听日凌晨啊，法国队嗰啲仲踢緊热身喎，唔怕受伤啊。啊，好似巴西啊、德国啊，咁啊都已经有球员啦先后受伤离咗队㗎啦。咁啊，而喺今日凌晨呢一场丹麦对乌克兰嘅比赛当中，又系艾力神喎。大家仲记得2021嗰届欧洲杯啦。咁啊，当时呢就系丹麦队啊对芬兰嘅比赛。艾力神43分钟突然间呢就係心脏骤停。跟住呢就喺场中间进行咗急救㗎嘛。咁嗰一刻呢其实已经令到大家对于艾力神嘅一个身体状态呢就係觉得哇好似好危险喎。会唔会就算即係呢一次救返生都好啦，佢就会离开足球场啦。但係后来艾力神嘅经历大家都知道，佢系曾经英超劲旅热刺嘅中场核心啦，跟住咧就2020年咧就加盟到国际米兰。欧洲杯由于当时疫情关系咧就推迟一年啊，2021年打啊嘛。佢咧就经过抢救脱险之后，系喺心脏当中咧就系自动加入咗一个可以随

0: 除嗰、那个即系颤抖啊，除颤气啊，可以咧就系、是、令到自己喺踢波嘅时候咧就会得到咧更好嘅一个安全嘅提示啊，同埋咧就令到佢可以重返球场。但系由于喺意甲当中咧系唔允许。即系有心脏植入呢啲仪器嘅球员咧，就系、是、出场比赛，所以咧就2011年嘅12月份，艾力神咧就系、是、同国际米兰进行咗咧就系、是、解约嘅。不过之后咧，佢就以自由身嘅身份咧就加盟到英超球队嘅宾福特，跟住后来咧就做到2022年，佢更加咧就加盟到英超豪门咧就系、是、曼联。系嘛？曼联嘅时候，大家仲记得有艾力神啩？咁啊，佢喺呢个曼联期间咧，其实就表现肯定就不复当年勇啦。但系基本上出场系冇问题嘅。你甚至忘记咗艾力神，诶、哎，佢曾经即系喺死神嗰度咧，就系抢救翻嚟嘅。直到呢一刻啊，先知道原来咧就系、是、身体嗰方面都唔系话完全恢复啊。咁啊，虽然过去呢个赛季佢咧就打德甲嘅和夫斯堡啦，但系球队嗰度降咗级噶啦。咁啊，来季咧就要打德乙啊。咁啊，经历咗咧就再次喺球场晕低，34岁呢位丹麦嘅老将做咗队长噶啦。艾力神好可能就会宣布退役，一来咧就身体已经越嚟越难以承受呢种嘅比赛强度啦，二来就系佢咁嘅年纪，再加上球队降落到德乙，咁都冇咩必要继续坚持咯。咁啊，希望艾力神咁啊都可以作出一个更加谨慎嘅决定。啊，虽然你真系非常之喜爱足球，但系安全为上，生命系第一啊！好啦，咁另外我哋睇到咧就系摩洛哥1-1同挪威咧就系打成平手啊！啊，值得一提咧就挪威，佢哋喺世界杯出征之前咧就影咗一辑嘅艺术相，好犀利，维京人啊，包括夏兰特啊嗰啲啊，长发散晒落嚟啊，仲有一众嘅队友啊，着翻以前嗰啲维京人嘅衫啊，拎住个斧头啊、长矛啊、盾牌啊，喺个大海嗰度咧就影咗辑相啊！啊，都好少可见到有球员啦、啊，可以即系拍辑咁有特别意思嘅出征照啊！咁啊，睇睇挪威系咪因为咁样咧会更加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克罗地亚2-1咧就系、是、赢咗斯洛文尼亚，咁啊佢到第94分钟咧先完成咗绝杀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意大利对希腊，咁啊两队都系无缘世界杯嘅球队，咁啊都热下身啦。咁啊，最终咧就系、是、意大利。是1-0呢是小胜希腊的。好啦，咁去到听凌晨呢仲会有两大名牌球队嘅热身，应该最后一场了啩。因为世界杯去到呢个周末就开波，冇理由搞到咁闷㗎。咁所以想睇下佢哋状态嘅话呢，有兴趣朋友去咬嘢啦。2:45会有荷兰对乌兹别克斯坦嘅。3:10会有法国对北爱尔兰啊。咁目前呢就係、是、法国嗰边呢都有唔少个动态啊。咁听讲呢就係、是、金球先生啊迪比尼。犀利啦。啊依家喺球队当中讲话好有份量啊。已经同阿麦巴比呢就开到声啦，唔该。你喺国家队要参与更多防守嘅任务啊。啊唔係喺俱乐部咁懒散啊，你返到嚟法国队呢你一定要做防守。咁你又觉得阿麦巴比会唔会听阿迪比尼话呢 ?OK, 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到半点报时听首歌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你讲波。
1: 下午2:30。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故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都喺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0: 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2: 到，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啊，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有争机会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例牌嚟到中场时间，都要听首歌松一松。咁啊，今日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点唱、哦。咁啊，播一首唔够皮噶，我哋节目最后再听多首啊。呢、這个时候会转出刘德华嘅呢一首。谁人知？你又知唔知道皇马超 1.5 亿报价嘅超巨系边个呢？佢系嚟自五大联赛嘅一队绝对嘅班霸球队吓。

好啦，咁一首谁人知，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仲未入财宝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聊天室花生体坛，今日嘅活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而节目当中正系谈紧听日早上八点半啊 ，NBA 总决赛马刺唔好再输0-3啦，基本上就令到成个系列赛已经冇咩睇头啊。追到1-2，虽然历史上面未有球队可以实现呢就咁样逆转，但起码叫做有个希望嘛。你觉得马刺有冇呢个翻盘嘅能力呢？咁另外呢，足球小将夺冠啊，董路呢就话想弱国少队捻返场，边队会赢啊？佩雷斯当选皇马主席吧，超1.5亿呢就係报价一名中前场嘅超巨啊。你知唔知佢是谁呢？我已经收到个比较近磅嘅人选啦。由8个变5个，5个变3个，3个依家就话佢1个啦。你又知唔知他是谁啊 ？OK， 好咁啊，或者呢个时候都读读各位嘅留言先。健身话应该系迪比尼，皇马需要佢。董老师嘅球队应该能够赢。咁啊，阿仔就话皇马报价嘅系阿仙奴嘅赖斯。中前场嘅球员喎，赖斯应该系中后场嘅呗。维姐就话啦，佢咧就即系扮演下麦总啊嘛，佢话阿小灯子你算老几啊？叫我防守，迪金斯即系呢个主教练啦，法国队系嘛，我都唔听啦，即系反而好期待下个赛季同摩鲁嘅合作咁样。唔会，麦巴比其实同迪比利系好 friend 嘅，同你讲。只有迪比利先夠膽嗌麥巴比去防守，其他人係唔敢開聲嘅。所以我覺得佢哋冇問題嘅。老虎就話覺得馬刺大勢已去啦，力博4-0橫掃，鄧肯嘅名義會以回旋鏢方式打到去雲班嘅身上。鄧肯有咩名言啊？即係佢話咩？即系话到年轻人你仲后生啊，系嘛？冠军以后先系你嘅，咪呢一句咧？系啦，咁啊，今日好多朋友除咗点唱《谁人知》之外，仲有《谁可改变》啊，《别问我是谁》啊，咁啊等等一系列嘅作品啊。天空啊，幻影就问：唔通系梅斯阿拿？细细只就话马刺上。

一场嘅剧本应该系要赢嘅，点知出现咗啲意外，咁所以下一场嘅剧本就应该要赢翻场啦。咁样正路系一比二好睇好多嘅，系嘛？关注度都唔一样啊嘛。即系其实今次总决赛咧，确实嗰个收视率好高啊，系嘛？又系时隔廿几年之后，再度有马刺力搏嘅对碰。如果即系搞成零比三咧，我啊觉得有啲浪费咯。啊！你应该整到追成二比二，天王山之战，哇！咁样嘅热度再度炒起佢，睇下 NBA 会唔会有咁样嘅剧本啦、啊，系嘛？我都期待住睇下听日嘅剧本会系点走啊！嘉禾就话云班啊，云班顺境波就唔识打，逆境波亦唔识打，真系成也云班，败也云班啊！第三场希望你硬啲。唔係啊，佢逆境波點會唔識打呢？之前雷霆好幾次逆境嘅時候就係阿雲班企出嚟喎。哇，華姐得喎、啊、去咗個咁靚嘅公園度聽節目啊。呢個艇啊，我開頭以為 AI 嘅添。嗰、那個背景同依家有啲唔一樣喎、啊、外面落緊雨，你度又即係有啲晴空萬里喎、啊。不過角度算得唔錯。啊，你係咪啲荷花叢中影上去嘅呢？啊，系啊！呢段时间大家有冇行公园啊？哇，真系嗰啲荷花好靓、啊，开得。阿云上就话：从大疾、大巴、大姚、太空翼、上海夺冠啊！王哲林啊，终于可以大声叫一句：麻烦以后叫我大王咁啊！王哲林喺夺冠当晚佢开咗直播啊，亦都系直面咗大家球迷叫佢阿王奶奶嘅呢个称号，佢都唔在意啊。我觉得王哲林个人嘅性格脾气其实 OK 嘅，佢即系其实你点样话佢，佢都唔嬲嘅，其实唔似阿郭艾伦嗰啲唔俾人嗌佢大侄仔嘅。另外仲补充到，感觉马刺嘅阵容同替补唔差，但系就主教练可能会争啲。如果系普波域治咧，就不至于主场连输啊。咁另外咧就小圆圆问到林疯狂去唔去啊？佢算唔算名宿？咁都算系名宿嘅，因为退咗役啦嘛。但系我依份名单里面就听日嗰场波。冇林书豪嘅名字、啊，仲话到纽约力博嘅主场门飞比世界杯决赛门飞仲贵，系咯，我都觉得太夸张啦！纽约力博嗰个门飞贵到真系都唔知咩人会俾得起去睇咯，系嘛？一场波啫，使唔使咁贵啊？好啦，咁啊，继续咗好多朋友打卡啊、点歌啊、留言啊，咁啊，以及咧就呢一位网名叫拜仁嘅朋友啊，次次都系开咪前半个钟就会留一个好长好长嘅言论，我每次都睇唔晒，因为里面其实讲咗好多好多嘢嘅，一阵间老佛爷又当选拜仁嘅，同埋要紧张起身啦，问到就系嗰一位嘅球员系咪会转会皇马？唔好搞你嗰队拜仁嘅球员啦，好唔好啊？咁样嗱，我目前收到嘅消息，呢一位嘅球员正是来自拜仁慕尼克噶嘛？究竟呢个 1.5 亿欧嘅中前场超巨会系边个呢？咁我开估咯，就系、是、奥利斯，嚟自拜仁嘅呢一位中前场嘅球员啊。嚟自法国嘅，咁今次世界杯当中咧，亦都睇到佢身影啊！咁啊，扎起嗰个辫仔，几有型啊！我觉得奥利斯呢个形象，即系如果你话放到去一啲电视或者电影当中，都唔使化妆啊，就保持呢个 look 咧，我觉得就系一啲嗰啲武士勇士一样啊！啊，又够后生，2001年12月12号双十二出世嘅，身高咧就1.76米。是左腰左脚的，我目前呢是 1.5 亿欧，他拥有呢就是英格兰和法国两个
國籍嘅，咁就佢最尾選擇咗代表法國隊出戰。

0: 嗱，咁佢最当初系由雷丁就卖咗个水晶宫，再喺2024年5300万欧元由水晶宫咧就系卖到去拜仁慕尼黑，但系短短唔够两年嘅时间，已经由5300万，依家系值1.5亿欧啊！佢系踢中场为主嘅，但系法国队嗰度将佢放咗去前锋噶噃，但系都冇咩所谓啦。前锋麦巴比、迪比利嗰啲抢晒，梗系唔俾你踢啦。但系佢嘅攻击力绝对冇问题啊！咁喺拜仁嗰度咧就着17号嘅波衫。咁啊，睇下老爷子啊，系嘛啊，可唔可以咧即系当选咗呢、這个？就皇马主席之后呢就实现呢个承诺，将阿奥利斯呢就带返嚟啦。79岁，咁再次呢就係恭喜阿老佛爷呢就係成为咗皇马嘅主席佩雷斯。佢亦都喺最近嘅一次竞选当中呢就係击败咗列基美啊，咁嗰位呢就係34岁嘅后生仔啦。佢嗰边呢就话我要将阿夏兰特啊，将阿高普啊带过嚟啊。但系我觉得啲球迷应该当佢系吹水嘅啫，仲系仍然相信咧就系佩雷斯啊。咁啊，最尾咧就系得到超过60%嘅选票，众望所归。咁啊，虽然过去两个赛季皇马都未能够咧就攞到有份量嘅冠军，咁啊佢都有一定嘅信任危机啊。但系从今次嘅大选结果嚟睇咧，大部分皇马嘅会员，大家留意系要皇马嘅会员先可以投票啊。依然是相信呢就是佩雷斯。79岁，他已经是执掌了皇马超过20多年的了。2000年到2006年。但是中间呢就是有几年他没有做的。再到2009年直到现在。在他在任期间呢是帮助皇马斩获多达66座的冠军奖杯。目前呢他就有4项的承诺啊。第一项嘅承诺啊，就系、是、会将摩连奴带翻嚟做皇马嘅主教练啊。呢、這个我哋大家都知啦，争官宣嘅啫。咁啊，甚至嗰个违约金啊，全部咧都已经咧就系、是、准备好晒噶啦。皇马只需要支付1500万欧元嘅解约金啊，唔系违约金，即系俾咗呢个钱就直接解约啦，就可以将阿摩连奴咧就带走，主教练定咗咯噃。咁啊，跟住咧。就喺阿奥利斯过嚟之前，又整多两件球员先啊！不过呢啲都系比较咧，就系倾向于防守型啊。一个咧就系、是、法国嘅后卫呢一位甘拿迪，咁啊由于咧就系、是、同利物浦嗰边啊，咁啊已经合同期到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免签。皇马呢边咧本来应该要俾5000万先能够签到嘅呢一位顶级中卫。咁啊，依家咧就系同利物浦嗰度咧就系合同期到，免费自由身加盟到皇马，甘拿迪。咁啊，今年先27岁，身高达到1.94米啊。咁啊，最近两个赛季咧都基本上全勤，好少有伤病，系公认英超当中现役最顶尖嘅中卫之一。我就唔明利物浦啊，点解咁都留唔住，系嘛？佢4000万买翻嚟嘅喺莱比锡。哦，呢家就即係变成咗自由身啊，係咪？改个赛季其实就肯定啦，係咪？你都知道你要走基本上都唔俾阿甘拿迪点上场㗎啦。坐冷板等坐个冷板仲多个呢就出场，但係就已经成功啊，以一个自由身呢就离队。咁啊，另外呢仲会有国际米兰嘅呢一位球员啊，杜费斯。咁啊，皇马将会呢就係俾2000万欧元嘅解约金，佢亦都会呢就係铁定会加盟。咁啊，喺防守嗰方面咧，就有咗唔错嘅一个补充。咁啊，接落嚟就睇下中前场奥利斯嗰边咧，系咪会如愿加盟啦？咁啊，至于咧就摩连奴，佢入主重返皇马之后咧，其实佢系向管理层嗰度咧就提出咗个要求，佢想揾个老乡过嚟帮帮手啊！你又知唔知系边个咧？其实呢位葡萄牙嘅国脚咧，佢已经表示想加盟巴塞噶啦。但系咧，摩连奴就喂，不如你嚟我度好、啊，唔好去巴塞啦，还定你都谂住嚟西班牙噶啦，嚟皇马都一样啫，系嘛？啊，我同你有倾有讲，同声同气，嚟我度啦 ，B 费 B 席啊 ，B 斯华啊 ，B 费就未知啊，即系曼联嗰个一路都俾人叫紧嘅，但系依家摩连奴要嘅系 B 斯华，曼城嘅呢一位球员，究竟可唔可以咧就系顺利加盟过去呢？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承诺啊，咁啊包括咧就话要攞到第16座嘅欧冠奖杯。因为皇马呢边咧已经连续两年啦无缘欧冠奖杯，咁依家喺呢个当选之后啊，阿佩雷斯咁啊，除咗咧就系主教练一个重磅隐瞒，第三个承诺就系要攞第16座嘅欧冠奖杯。至于第四个承诺咧，就系要打造一支世一俱乐部啊，即系世界第一流嘅俱乐部。咁啊，目前望落去皇马就应该具备咗呢个能力噶啦。只不过在第一的基础上是不是还要再往高处走呢？班拿杯球场是不是还会有更多不同的国际巨星，更多的荣誉可以就是放在那个的展览室里面呢？四大承诺已经是做到出来。 OK， 或者这个时候我们稍稍休息，也都欢迎你争时间入场找到直播间，在佛山街 BB 当中的花生体坛加计互动留言点赞，转头回来继续再谈。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5: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4: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6: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仲未入彩排，争机会。我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世界杯啊，准备要开波啊，目前咧就收到嘅伤病名单都有唔少，咁啊最新鲜啦。会缺席本届美加墨嘅又有呢两位嘅球员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巴西队嗰边咧就宣布22岁嘅边后卫韦士利喺对埃及嘅友谊赛当中啊受伤，已经系确定无缘噶啦。其实对于巴西队嚟讲咧，呢一个球员嘅缺阵系大件事噶。啊！你唔好以为哇，尼马如果你话最终嗰个伤病搞唔掂，缺阵可能就关系重大。我反而觉得。韦士利22岁呢一位价值4000万嘅边后卫无缘世界杯，对于巴西队嚟讲系冇人能够顶替。虽然佢马上咧就召入咗法兰明高呢位34岁嘅老将阿丹尼路过嚟啦，系嘛？你肯定要揾翻人去顶嗰个位置，但系实际上系顶唔到嘅，因为韦士利其实系右边嘅后卫。而目前巴西26人大名单当中是没有一个正牌的右边后卫，唯一的一个已经伤了。而丹尼路呢，他在俱乐部那里其实是打中后卫的，他不是打边路的。所以到时候大家留意巴西队的右后卫将会是没有人，就要找其中一个人来夹硬顶的，我不知道哪个去顶了。好啦，咁仲有呢就係德国队呢一边拜仁小将卡尔啊 ,18 岁仔嘅啫。咁佢呢就唔係打热身赛受伤喎，而係喺球队嘅小组训练当中。因为当时係分开一个个组啊，大家都唔知道原来卡尔係伤得咁严重啊。后来返到去更衣室，大家围埋一齐先知道，哦，原来你已经是无缘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因为后来送到医院呢就确诊为肌肉撕裂啊。咁目前呢就是送返去俱乐部嗰度呢就是进行治疗㗎啦。 啊，目前咧就望到大家更多即系安慰啊，关心翻阿卡尔讲嘅最多嘅一段说话就话。你仲后生，后面仲好多届世界杯会等住你嘅。但系无论

点讲都好，阿卡尔已经喊到收唔到声啊，口水鼻涕全部都出晒嚟，真系其实好呢一种嘅感觉，应该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啊嘛。明明我都已经系德国队嘅首发球员噶啦，系嘛？即系主教练都已经答应咗俾个首发阵容俾我啦，拿格斯曼系嘛？但系喺一次嘅训练当中咁样受伤，真系非常之大嘅遗憾啊！咁希望接落嚟就唔好再有伤病嘅球员出现啦吓。因为包括啦，阿力神其实就丹麦队无缘世界杯嘅，不过咧就佢应该都呢一次有一次即系心脏出现问题，我谂佢大概率就会离开国家队噶啦。所以无论系有冇入选到呢一次美加墨世界杯。所有嘅球队嘅球员都能够喺接落嚟嘅热身赛当中安全第一，因为听日凌晨仲会有荷兰队会接别克斯坦，以及咧就系法国对北爱尔兰两场咧就值得大家留意嘅比赛嘅。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继续再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比较热门嘅点唱啊，歌名叫做《谁可改变》。有时候天意嘅嘢真係好难去变啊。

0: 好啦，咁啊，最后咧就听住呢一首《除我改变》咧，就系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咁啊，另外仲有讨论杯嘅消息。咁啊，补补比分算啦，因为 U19 国青，咁啊，最终咧就系0-3，输咗俾咧就系特尼斯嘅 U23。喂，年纪都对唔上噶噃，19-23啊，唔怪得车咩嚟赢咗个3-0啦。但系咧就最终我哋睇到踢剩十个人嘅 U19 国青队啊，咁啊由于咧就系呢一场嘅输波，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已经系提前出局啦。我哋听日晏昼2-3再倾过啦吧。
1: 下昼3: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

0: 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住属于学友呢一只嘅过敏世界，亦都系开始今日我哋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啊，好快脆，嚟到6月8号嘅星期一啦。啊，头即系两日生日，放假两日翻嚟之后咧，就继续同开麦倾东西啦吓。咁、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又系一日啦。咁啊，准时同大家相见啦。继续欢迎我哋嘅各位家人们啦，新朋友啦、老朋友啦、大朋友啦，加入到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里边啊！
0: 大家都好繁忙系嘛，
1: 系
0: 日做夜做啊，为咗两餐啊。咁啊，当然咧呢几日咧更加忙嘅咧就系嗰啲高考嘅学生啦。啊，今日都仲系话7号到9号高考时间。
1: 系啊，其实成个6月份，无论系学生们啦、啊，定系啲家长们啊，啲老师们，应该都会比较着紧一啲，因为成个6月咧，佢都属于一个考试季。嗱、啊，跟住高考之后就系中考啦，中考之后就期末考咁样咯。
0: 哇、啊，学生真系最大嘅任务就考试系嘛？
1: 系唔容易啊，呢、這个考验啦、要接受。
0: 其实人生咧，由出世开始啊。后生到老啊，都系考试嘅，唔系考课本嘅，就考生活嘅系嘛？真系好多嘢，你啲试题俾你做。阿坚话，罗永坚话，高考对我嚟讲，而家廿年前嘅事咧，咁样啊，你话眨眼间几快脆过，系咪？
1: 但系咪印象好深刻咧？到廿年之后咧，而家仲系好记得咁啊？
0: 应该唔时间都慢慢淡忘噶啦，除非考得好差啫，系嘛？
1: 重要的人生经历啦，系。总之祝福各位嗰啲学生们啊，嗰啲学子们啊，考出好成绩啊！
0: 今年咧就全国1300多万，好似系嘛？我哋都系讲过啦。咁啊，广东省咧高考嘅人数咧，听讲就系、是。计过就话78万2200吓，咁就人数咧，其实咧都一般啦。咁喺广东嚟讲咧，设考点有608个，咁啊，而且咧就系、是、考场有27700个，负责去即系去考试嘅人咧，就有成工作人员有100000人咁多。
1: 咁根据翻安排嘅话，预计6月25号左右咧就会公布高考嘅成绩啦，仲有一啲招生嘅录取分数线。但系咧考完试到公布成绩出嚟嘅之前咧，咁都有一段时间。呢段时间咧应该系属于嗰啲学生们咧即系最放松嘅时候啦。
0: 冇错啦，考完之后就冇理咁多啦，系
1: 冇理咁多啦，唉，尽情享受一下啲毕业嘅日子啦。总之咧，
0: 考得好又开心，考得唔好又开心，起码咧人生嘅路已经俾你选择咗一个唔同嘅方向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是、考试咧，其实咧就系、是、一个人生必经嘅阶段。咁啊，但系咧就系唔好太计较结果如何。
1: 系，不过咧无论点讲啊，为咗呢一场嘅考试咧，肯定系全部人都全力以赴啦。包括考场内咧就肯定组织好严密啦，跟住就系各项嘅工作就平稳进行啦。而考场外部咧可以讲系祝福满满，因为家长肯定好紧张啦，就会温情守候啦。而各方嘅社会力量咧，亦都系全力帮手，就保障考试嘅顺利进行啊。
0: 系啊，呢啲公安、交通、公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即系高考护航啊，已经做晒功夫噶啦，系嘛？
1: 咁啊，首先咧就系气象方面啦，因为针对高考期间，即系可能出现一啲极端嘅天气啊，所以咧各地都会进行一啲即系应急嘅预案啊，同埋系加强嗰个研判啦。其实每逢到六月份都系咁样啦，因为六月份咧都系啲雨水比较多啊，高温同埋雨水嘅天气并存嘅日子啊。
0: 冇错啦，咁啊，各方面解决咗呢啲咁样嘅难题咧，即系使到啲考生咧。有一个安全、舒心、暖心嘅考试环境啊，咁啊尽情发挥啦，得就得啦，唔得亦都冇所谓，正所谓系嘛？
1: 系，总要试一次啊。
0: OK， 咁我哋都祝咧各位考生咧喺今次嘅高考里边咧，旗开得胜啦，马到成功啦，系嘛？唔好话你嘅考唔考到啊，搞85211啦。我见依家咧好似有啲学校啊，安排啲车牌搭佢哋考试嗰啲个车牌，全部系985211嘅。
1: 阿方之星都话，有家长专门拣啲咩有985啊咩211嗰啲车牌号码咧，用嚟接送考生。哇，咁如果个车牌里边咧啱好有呢两个数字嘅话，近段时间可能做网约车啊或者嗰啲滴滴都好受欢迎、啊。
0: 唉，所谓清醒啲人就唔会睇呢啲嘅。系嘛？过年都大家祝贺咁多年咧，屋企又贴呢啲春联，贴到咁咩咧？你又唔见会突然间有咩咁样系嘛？心理安慰。你
1: 仪式感呢样嘢必须有，等于咪有啲家长咯，即系屋企家有考生嘅话，佢都准备一套旗袍。咁你话有冇用咧？总之仪式上边益咗卖旗袍嗰啲老细先，起码。
0: 咁啊，你益人哋，跟住益自己系嘛？ 旧年咧好多家长着住咩旗开得胜啲旗袍啦。
1: 系啊系啊，仲要啲咩整住碌蕉啊嘛，定冻住棵蔗啊，有朝一日咁样、啊。
0: 但系好多着旗袍全部落选啦、啊，
1: 你唔好咁讲，今年都有人着。
0: 着咪着咯，落选同着冇关系嘛，即系我哋讲话应该要实际啲嘛，唔好自己做鸵鸟嘛，怼个头落去系嘛。咁啊，当然啦，你信就即则有啦。
1: 吓、啊，仪式感，仪式感。
0: 我见啲咩家长啊，好似啊抬住啲香蕉啊，绑住啲香蕉嘅金蔗啊。
1: 我都话啦，有朝一日必须高中啊。
0: 掂个碌蔗咁啊，
1: 掂个高中，而且话个碌蔗系咪仲要有出头啊？即系有少少苗定有啲青色，我都搞唔清。
0: 有啲系手揸住个向日葵喺度举下举下咁咯，一举夺魁啊嘛。躲灰嘛，躲葵嘛，躲葵啊！
1: 咁你不如整几只种、啊，因为反正都端午期间啊，你要一举高中咪仲好，仲有得食啦。
0: 系啦，如果咁
1: 嘅话，我嗰时仲可以食两啖。
0: 过去算命系啦，咁搞嘅系嘛？如果得嘅话，OK。
1: 系咁啊，总之祝福各位考生们啦，咁啊旗开得胜啦。山水荷花话，反正平常心对待就好。而家社会咧已经好多条路可以行啦。
0: 冇错啦，考得到你就行嗰条路。考唔到你都要感谢上天俾你行另外一条路，可能嗰条路更加适合你呢，係咪、即相当人哋咁讲嘛，拍拖失恋系一件开心嘅事情，你千祈唔好当唔开心事情，终于上天使到你，即係呢个唔适合你，终于有机会放手，你知唔知、虽然痛苦啲，但嗰个更加好嘅喺嗰边等你喎、咁你所以咁嘅要向前睇种心态。
1: 阿小林话嘛，今朝刷视频啊，仲见到有位家长啊，着住状元袍去送考，好有心思噶咁。
0: 嗯，着完之后咩？咁下年嘅仔再复读啦，系嘛？咁
1: 你唔好咁讲，但系啲家长，你估状元袍佢唔轻嘅？咁你佢唔焗嘅咩？咁样咁嘅天气，唔系人哋个个一身短打短衫短裤，佢着住件袍咁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系咁啊，知道个下年就唔使着啦，系嘛？自己试过系啦嘛。好啦，咁无论点好啦，咁啊都系祝福啊命途战士呢班喺战场上边越战越勇，用最佳嘅状态考出最佳嘅成绩，嚟啊命途战士啊送俾你哋。

0: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鲜，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
7: 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好嘅，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睇咗外边天气，今日咧就凉爽好多，我哋乐松呢边吓。就冇咁熱囉，咁出去舒服啲，但刚才落一场雨㗎好似啊。
9: 係啊，中午嘅时候落咗一场雨都好嘅，因为呢几日考试啊，咁啊清凉一啲囉，啲考生可能就冇咁翳熱啦，舒服啲啲囉。
8: 嗯，无论点都好，总之係全力以赴係啦。
9: 係。
8: Kimmy 就話啦，人生路漫漫，高考只係一个阶段而已，冇错啦，只要你认识到呢样嘢一啲都唔紧张。天亮了话啦，我就觉得好似平时咁样做好啦，无需要搞咁多花絮，唉，反而会紧张，呢、这个的确系。
9: 哎呀呀呀，咧就系我啲仔女高考啊，都唔觉得点啊，总之你平常心对待就系啦，咁啊。
8: 我觉得父母唔好搞咁多嘢，你搞之后比考试嗰个心理压力大，
9: 系啊，
8: 系嘛，你乜都唔好陪佢，唉，考得点啊，仔仔。

0: 点啊点啊仔，唔紧要噶，佢啊，哎呀，当我系做作业系啦，咁系啊，咁佢放心，你着住旗袍，仔啊，你一定啊，要努力啊，实得嘅，咁你仲死啊？
1: 咁样，
0: 我听电台啲小哥话咧，吹吹个树，有人高考车上仲放咗个孔子头像。又是精神安慰啦，系咪？
1: 阿风之声都咁讲啦，佢话郭 Sir 呢啲系为咗令家长啊心理好过啲，人哋要心存希望嘛。
0: 其实你俾到个考生紧张，呢个事实嘅。
1: 一个暗示系嘛？
0: 梗系啦，大佬，凡系你一出声，每一句嘅祝福，个考生都惊
1: 啊！
0: 你最好唔好出声，又唔好跟过去，考完之后又唔好问佢，同个旅游最好啊！咁佢咪觉得几好啊咁吓。总之呢就是希望顺利啦，就是讲运气嘅，除了努力之外讲运气。
1: 咁係有时啲嘢呢天时地利人和啊，係。
0: 出啲题啱你食正你条路㗎嘛，你平时几蠢都唔紧要嘅。你全部识嘅呢啲。啊出嗰啲你唔识嘅，咁你弱点嘅麻烦。
1: 不过呢你亦都唔能够制止有啲人哋嘅天才，就係你无论出乜嘢佢经得起考验，你出咩题型我都识咁。
0: 嗰啲已经系叫做好叻嗰啲，嗰啲就唔使着旗袍㗎啦。
1: 嗰啲冇所谓啦，
0: 係。OK， 咁讲起无论点都好啦，但係呢个天气里面考试一定注意健康吓，亦都唔好话感冒啊咩。呢排呢好多人感冒啊。星期日有位医生朋友同我讲啦，嗰时哇，依家呢特别系空调用得多啊，前几日嗰啲细路仔啊，哎哟，过敏性鼻炎啊又犯啊，嚟睇病嘅好多咁样。
1: 讲起呢啲过敏性鼻炎啊，好多啲家长呢以为系感冒嘅，即系点解又瞓咗觉之后呢个鼻哥淋淋跟住肥咁样。咁食咗药之后好似好一啲，跟住又觉得佢好之后呢佢又再嚟返喎，反反复复。其实呢一种就唔系感冒，尤其唔系普通嘅感冒，呢个系叫做呢过敏性嘅鼻炎啊。过敏性嘅鼻炎呢，虽然佢嘅症状同普通感冒呢系有少少嘅相似，但系呢佢嗰个底质系有差别㗎。
0: 冇错啦，过敏性鼻炎嘅话咧，咩原因啊？好多时候就系空调引起噶
1: 吓。比如话啲小朋友如果系出现以上症状，关键系持续时间超过两个礼拜嘅话，家长就要高度警惕啦。第一个咧就系阵发性嘅打乞嗤啊，即系早上一起身嘅时候咧，或者接触特定嘅环境之后咧，佢会连续打三个以上嘅乞嗤。咁第二咧就流嗰啲清鼻水啊，即系嗰啲鼻涕系好似水咁样，系啦。止唔住嘅嗰种，咁但系佢又唔发烧喎，佢就不断咁样流嗰啲好似即系好稀嘅鼻水咁样。咁第三咧就鼻哥痕咯，即系成日觉得想捽鼻啊咁样，咁啊甚至有啲小朋友咧仲会只眼都一齐痕啊，要捽眼啊咁样。
0: 咁要注意噶啦，系嘛？
1: 嗯。
0: 如果系症状反复两个星期都仲系咁样嘅话咧，送医院去睇睇啦。或者每个月鼻哥成日出血一两次咁样，尤其系喺空调房里边突发嘅。
1: 佢因为呢如果佢迟迟唔处理嘅话呢，可能就比较麻烦，会变成鼻窦炎啊，甚至咩腺样体啊嗰啲嘢。
0: 冇错啦，越嚟越严重啦。咁佢长大之后佢带咗个隐患喺度嘛，系咪？所以呢就喺我哋平时天气热嘅时候，细路仔係鍾意开空调嘅，因为细路仔嘅嗰个身体啊比大人呢佢更加耐寒嘅。
1: 嗯。
0: 好热㗎喎，你开到好冷佢都觉得仲系热㗎喎。咁你所以呢就系大人呢同佢开空调嘅时候一定要嗰个温度要设计好，又唔得太冻嘅。同埋一样嘢呢就空调一定要洗过，因为细路仔最怕啲尘螨室内过敏源係咪嗰啲，尤其对嗰啲过敏性鼻炎哮喘嗰啲嘅仲有特应性啲鼻炎呢，呢种係比较麻烦嘅。所以呢细路仔哮喘 80% 听讲同嗰个尘螨嗰啲螨虫过敏有关嘅。
1: 尘螨系属于好微小、好微小嗰啲生物，你用肉眼咧，你完全睇唔到啊！但系咧，佢就喺嗰啲床垫啦、地毡啦，即系嗰啲有毛嗰啲衫啦、啲厚衫啊、窗帘布啊、毛毛公仔里边咧，就广泛咁样存在。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啲妈咪话：，个仔本身系敏感体质嘅话，干脆就去医院咧测下过敏源。测过敏源好似都系几百蚊啊，但系你起码知道啲仔仔女女咧，佢究竟对边几样嘢过敏？
0: 系啊，如果系床螨嘅尘螨嘅话咧，你屋企嗰啲啊，尤其啲床上用品
1: 啊
0: 高温清洗一下啦。
1: 嗯，
0: 床单、被套啊、枕头套啊，建议每个礼拜清洗一次，水温一定去到5-60度，或者烘干15分钟，咁样先有限杀死嗰啲尘螨嘅。
1: 同埋啲床上用品都要揀一揀啊，即係你話嗰啲咩羽絨枕頭啊、羽絨被或者好厚嗰啲棉被咧，佢係特別容易積聚嗰啲皮屑啊同埋水分，螨蟲最愛啦。所以有啲朋友點解話我乾脆就換嗰啲桑蠶絲被啦，即係夏天啊冚薄啲，冬天。

0: 边啊冚厚啲，其实就系嗰啲桑蚕丝被，即系呢啲天然嘢，咪防止沉螨嘅。
1: 仲有一样好关键嘅因素系咩咧？个房里边啊，嗰个湿度好紧要。
0: 哦，
1: 沉螨咧喺湿度75%-80%嘅时候繁殖最快嘅。
0: 即系潮湿嘅环境，
1: 冇错啦，有水啊嘛，佢生命力嘅强啊嘛。
0: 嗯嗯嗯。
1: 所以屋企咧，有啲人咧，即系有鼻炎嗰啲咧，佢就备一个湿度计，将室内相对嘅湿度控制喺50%以下。
0: 嗯。
1: 咁你买嗰啲咩嘅除湿机噶，或者空调嗰啲除湿功能噶，保持嗰个环境干燥，咁啲尘螨就少啦。
0: 咁尽量少用啲地毡咯，即系有时候地毡嗰啲好难搞清洁，你少用啲啦，同埋啲布艺梳化都少用啲啦。反而可能用一啲木质嗰啲啊，即系你知岭南嘅气候噶啦，所以越传统嘅嘢可能越好。
1: 冇错啦，总之屋企细路仔，医生提醒下，屋企细路仔凡系打哈欠，好似感冒咁流鼻水超过两个礼拜，成日用出眼嗰啲咧，你就及时去耳鼻喉科去睇睇。可能就是呢个过敏性鼻炎啊，睇啲咩过敏源导致嘅。
0: 都几多人容易对尘螨过敏喎。Kimmy 话我自己测过啦，就是尘螨过敏啦。希希话我嘅过敏源就是粉尘螨啊，仲有屋企嗰啲螨虫系啦，好多人都系咁。
1: 系啊，你冇事就冇事咯，有事真系你一定要注意嘅。
0: 系，婷婷哥都话啦，我就系夏天过敏鼻炎，已经10多年啦。唉，过敏性嗰啲鼻炎都几辛苦。
1: 你或者试下从生活嘅细节嗰度开始改变一下。是吧，即是我们讲的东西样样注意一下，首先将这些过敏源减少之后呢，对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习惯，相信可以慢慢可能都好返都不定的。
0: 没错。
1: 好啦，咁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呢，除了是事业有成呢，工作顺利之外呢，也一定要身体健康。啊，男儿当自强啊，来啦。

0: 下昼3: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哇，今日嘅天气就唔系咁稳。

定啦，佛山本地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嘅降水过程。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29度。现时见到禅城3号水咧，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仲系挂住嘅。南海高明方面咧，系挂起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敬请留意。

0: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即系话飞住只翼嘅女孩，希望大家都有个梦想，喺呢个翅膀能够系越生越硬啦，系嘛，一飞冲天啊，正所
1: 系咪一个美好嘅祝福，就是、祝福大家一飞冲天咁样，
0: 梗系啦，
1: 龙门啊！
0: 好，咁啊，听过咧又系呢个好靓一首歌。诶，点解和珅话我的骄傲咧？呢只歌系咪？
1: 嗯，系咪另外一个版本啊？冇错啊，系嘛？
0: 系嘛？唔系呢个版本系啊，粤语噶咯，系歌名系边个啫？
1: 系啊，冇错，另外一个版本冇错。
0: O K， 唔理佢啦，都系咁上下咧，总之听嘅嚟系嘛？
1: 嗯。
0: 啊，咁啊，讲起咧，即系
1: 都系咁上下，听歌听感觉啊。
0: 有时啲歌你好难讲系边个歌名噶噃。
1: 系
0: 系，有时有啲人好似万里长城永不倒，有人讲，有人讲大厦霍元甲，咁你知边只系边只噶？总之差唔多啦，知道系咁噶啦，语言攞嚟沟通嘅啫嘛，系咪？
1: 系咁啊，所以咧有啲嘢咧你要睇清啲咯，睇真啲咯，你对眼嚟啲嘅话冇咁容易睇错啦。诶，讲翻系眼嚟啲嘅话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系做咗一个咧就好视力咁样嘅优惠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哎呀，我错过咗啊，可唔可以做翻个返场啊？咁样咁啊反映咗之后咧，好视力方面咧就话。哎，既然大家是有需要到的话，咁佢哋都话啦，就今日啦，就今日第一日嘅啫，就做呢、這个。

0: 好视力嗰个618嘅福利返场。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就仅限一日啦。咁尤其呢就话年纪呀，起码50岁以上嗰啲朋友啦，或者年纪有返咁上下嘅话，咁因为年龄呀，随住我哋年龄增长嘅话呢，眼睛就肯定冇后生嘅时候咁精灵啦，特别容易视疲劳呀，引起睇嘢蒙查查啦，流眼水啦，怕光啦，尤其夏天呢种环境呀，俾嗰啲猛烈嘅阳光一晒，有啲朋友即刻容易流眼水啦。咁而家呢你听清楚呢个优惠啦，係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咁听讲只要你满足两个条件呢，就可以攞到嗰个护眼嘅福利。第一就年龄係50岁以上。第二就眼睛有疲劳引起嘅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呢啲问题。咁满足呢两个条件嘅话，快啲拨打电话就可以攞到好视力送出嘅50岁护眼福利。咁而且呢今日购买好视力嘅话呢，仲有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俾你先试下先。仲会赠送蓝莓叶黄素、艾草夏凉皮啊、家用按摩仪，仲有高钙糖奶粉，总之等等多重好礼俾大家揀啦。咁呢个呢就946嘅福利啊，946嘅老友千祈唔好错过啦。4007808338 4007808338。咁好事嚟话点解要专门针对50岁以上嘅朋友呢，佢其实呢上咗年纪之后啊，眼睛呢就免唔到呢，即係会多多少少就会容易有啲视疲劳嘅问题。尤其夏天，夏天空调吹得多咪容易干涩囉。太阳一猛烈嘅时候呢，有啲朋友话出门一晒呀，流眼水啦，你想睇嘢都辛苦，因为刺激呀。咁仲有呢就眼睛呢，平时出去买嘢呀，譬如话去超市买嘢嘅话，嘩睇嗰啲价钱都睇唔清。有时想睇有啲配料表，仲要搵个手机影咗相再放大佢。甚至连生产日期都睇得吃力啊！咁你端午爬龙舟，你睇乜嘢都蒙查查，咪好扫兴咯。咁所以咧，而家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咧，好视力嘅蒸汽眼贴啊，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嘅眼睛问题。咁第一就系成分方面咧，系添加咗咧，即系一啲名贵嘅药材啊、人参啊嗰啲十几种嗰啲护眼嘅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嘅问题。咁第二咧就好视力始终系做咗咁多年，都系专注于眼贴。这个领域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在技术方面他们有一个专利的促渗技术，这个他们的专利来的，可以帮助眼睛更好地吸收眼贴的精华。所以呢当你黐完之后呢，哇，滋滋润润，舒舒服服，好像帮眼睛做了个按摩一样。尤其在夏天，眼呢即刻会觉得滋润了，看什么都舒服啦，起码不再干涩啦。好视力做专业做眼贴成26年了，品质有保障。咁而家做呢个呢50岁嘅护眼专场嘅福利呢，佢应该係得今日嘅啫，得今日。礼品相当之实惠呀，拨打4007808338订购 ,4007808338 订购，送多三日份量嘅好视力眼贴体验装，再送爆款嘅护眼产品，包括蓝莓叶黄素啦，仲可以有三选一嘅礼品，就係艾草夏凉皮、家用嘅按摩仪、高钙糖奶粉，俾大家三选一。咁而且好视力承诺话，有咩唔满意嘅话咧，仲可以无条件、无理由咁样去退换货。总之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了解清楚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2: 好，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大家即系眼咧就即系眼啊，整得明亮啲，睇嘢清啲咧。哇，咁啊，及世间上啲靓嘢，同埋睇 show 都特别舒服嘅，
0: 眼仔碌碌噶嘛。
2: 咁啊，佢去睇 show 咧，哇，有一只嘅，有一场嘅 show 咧，其实咧就系我哋一位同事喺准备紧。如果系大家咧有时间嘅，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我哋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经常听到嘅宣传嘅声带，就系关于纪念 Beyond 嘅一场活动。 咁啊，主创人呢啊，我哋嘅同事啊，萧坚啊，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问问佢先，呢场活动点搞先啊，萧坚。
3: Hello， 郭 Sir，Hello， 卓卓 ，Hello， 听紧广东西啊，大家好。
0: Hello，Hello， 话难得你上嚟广东西喎、
2: 啊，
0: 真系。
2: 梗系要扯佢上嚟啊，因为萧坚咧对嗰啲演出啊吓，即系呢啲咁嘅音乐啊，你特别有兴趣。
3: 嗱、嗯，因为我自己咧，其实旧年有自己嘅个人嘅演出啦，咁、跟住咧有我哋演唱会啦，系、嘛，咁啊，其实咧翻到最初。嘅原点咧，最早可以同见到大家一齐去做演出咧，都系以乐队嘅形态。咁、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乐队嘅主唱啦，所以其实系好希望可以做到一场咧叫做摇滚嘅主题嘅音乐会嘅。
2: 啊，你啊真系同音乐结缘啊，从读书开始就组 band 啊。
3: 嗯，
2: 其实组 band 同个人即系唱歌咧系两码事噶吓。band 佢俾人感觉嗰种更加热闹、更加好玩、更加一种嘅摇滚嗰种感觉。
3: 系啊，所以有句说话叫咩 ？friend 过打 band 啊。
2: 系，冇错啦。
3: 系啊。
2: 咁今次咧就以 band 嘅形式就举办一场 Beyond 嘅作品纪念会。
3: 嗯，系啦、啊，冇错，叫做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
2: Beyond 每年嘅、好似六月。
3: 系，因为6月30号就系
2: 纪念佢哋纪
3: 念黄家驹嘅一个日子啦。咁啊，每年咧大家差唔多去到6月份啦，前前后后啊，即系一般都系前啦吓、就会有相关嘅一啲主题嘅演出咧。其实每年都有，大家亦都会喺总会留意到一啲宣传，甚至可能有一啲嘅 Beyond 嘅乐迷咧。差唔多嗰个时间，我揾下今年
2: 系吓、
3: 有冇一啲相关嘅演出先。真係唔知點解㗎喎，嗰個音樂嘅魔力呢 ,Beyond 嘅魔力就係咁百聽不厭。
2: 係。
3: 年年去聽到有人唱，或者大家平時可能去行街呀、去到某啲地方見到啲露天嘅舞台。
2: 公園呀、
3: 啊。係呀、見到有啲樂隊或者某一啲嘅歌手喺度唱海闊天空。
2: 冇錯。
3: 咁就咁一聲就大家就聚晒埋去㗎啦。就一齊唱㗎啦。
0: 好有情懷呀、
3: 所以變咗廣東省省歌就係咁啦。
2: Beyond 其實有好多粉絲㗎。
3: 嗯，非常之多。
2: 而家廣東有好多隻好多個要乜模仿 Beyond 唱歌嘅。Band 隊又有。
3: 係。
2: 個人又有。
3: 冇錯。
2: 學你話齋有啲生得好似佢嘅又有。
3: 有啊，係啊。
2: 有啲係唱歌唱得好似佢
3: 有。好似嘅
2: 有啲。生啲又似，唱啲又似，又有
3: 有
2: 啲人真系。嗱，咁今次你哋咧，咪生得似定系唱得似，定系定系？
3: 基本上我哋生得又唔似，唱得又唔系似。咁但系我哋唔系主打似嘅，其实系
2: 冇错冇错。
3: 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咧啊，对于乐队嘅启蒙啦，或者叫听咩叫做乐队嘅歌咧，可能都系喺 Beyond 开始啊，咁或者系听。我哋嘅海阔天空开始啦，或者各样啦咁样，咁啊同埋就睇现场 live 嘅演出吓，点、样去欣赏到有几个乐手各种唔同嘅一个风采咧，咁样可能就睇到 Beyond 啊，佢哋四个都咁有记忆点嘅，系嘛，各有各嘅岗位嘅，我觉得都系大家嘅一个启蒙啦。咁所以佢哋啲歌，大家又真系咁多年以嚟都咁喜欢，所以我哋就喺度谂，有冇可能真系喺呢个纪念日嘅？隔離左右嘅時間可以喺我哋自己佛山傳媒文旅嘅策動底下，都做一次咁樣嘅音樂會咧，咁就最後就定檔咗咧6月27號啊，喺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啊，繼續都係大家好熟悉嘅一個場地啦嚇。舊年大家喺演唱會都係喺呢個場地聽過郭 Sir 唱歌噶啦，
2: 而且咧就已經我哋有啲聽眾已經支持你啦，
3: 係啊，因為
2: 長哥佢而家買票啦，
3: 係啊，哇，多謝曬長哥先嚇，
2: 仲有077。支持堅哥，開票嗰日就買咗，
3: 唔話得啊！
2: 仲有 Kimmy，
3: 係多謝曬大家
2: 致敬。咁睇嚟好多朋友咧都係一個就係可能都係好中意 Beyond 先，咁同埋佢作品好靚，
3: 係啊，
2: 係嘛？你今次唱每一首歌應該大家耳熟能詳噶啦。
3: 係啦，大家咧想睇我哋今次歌單咧，其實都冇咩秘密噶啦，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咁啊去一件購票呢個位置咧，除咗可以買票之外啦，可以睇埋我哋成個演出嘅一個簡介嘅。包括係我哋樂手嘅陣容啦，同埋成個歌單啦。咁我哋今次揀咗20首嘅 Beyond 嘅金曲，基本上咧都係經典當中嘅經典㗎啦。平時大家睇演唱會咧，或者睇音樂會咧，可能有一啲歌嚇，啲歌手嚇專門揀啲偏門少少嘅嚟過渡一下時間啊，差唔多去到結束咧先唱啲好紅嗰啲歌啊。但係Beyond 嘅音樂會咧，大家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啊，因為由開場去到結束咧，首你都
0: 識，經典，
3: 全部你都可以跟住唱嘅，咁樣有快有慢嚇，咁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下啦，大劇院成千人嘅一個座位啊，大家喺嗰一晚可以同我哋一齊啊，哇，千人大合唱 Beyond 嘅咁多首嘅神曲。 其实系会好享受同埋好释放嘅。嚟到六月份吓，大家辛苦咗半年时间，可以揾到一个咁样样嘅机会吓，一个咁样样嘅时刻，
2: 放松自己
3: 嘅。系啊，哇！成嗌下啦，唱下啦，我觉得系好爽嘅。
2: 佢一全场唱，其实嗰个气氛几好嘅。
3: 系啊，
2: 因为你 band 队喺度伴住嘅时候，
0: 嗯嗯，
2: 你又而且中意呢个歌手，中意呢个 band 队嘅时候，
3: 嗯，
2: 系嘛？你中意佢啲作品又熟悉咧，咁啊更加就好玩啦。
3: 嗯，
2: 阿 K 仲有好多人都买咗，微信用户买咗啦。阿豪猪话不再犹豫都好受欢迎，好、啊、
3: 必须有啦呢只，一定有。
2: 你头先你个宣传声睇下，咪话唔俾面啊，咪话唔想面啦，俾面
3: 啦，俾面派对呢只歌一定有吓，系、啦，大家都会好熟噶啦。有一啲歌咧，我都估唔到嘅，就系好后生嘅都会好中意 Beyond 嘅。包括依家我知道好多小朋友咧，佢哋喺学校啊，老师会组织佢哋大合唱啊，或者系组织啲小朋友一齐出嚟唱粤语歌咧，都系会唱《海阔天空》噶。
2: 系
3: 系啊，所以系。可以讲是老中青幼四代人都通杀嘅，都中意嘅，老少咸宜嘅，真系
2: 呢个系音乐呢样嘢，真系我自己都谂唔通好多嘢。嗱，首先啊，你一般香港歌手嘅作品咧系粤语噶嘛，
3: 嗯，
2: 但喺内地外省好多地方，好多朋友佢都中意嘅，
3: 嗯
0: 嗯，
2: 咁我首先系语言方面咧。按照我哋嘅理解咧，就已经冲破唔到噶嘛。
0: 甚至有一啲外地嘅朋友咧，一开始喜欢上粤语咧，甚至系学习粤语咧，就系、是、由听粤语歌、中意粤语歌开始
2: 嘅。咁但系佢系中意咗粤语，咁而且佢即系我讲嚟讲去，其实语言都唔系主要嘅。
3: 嗯，音乐
2: 佢嗰个精神好紧要。
3: 冇错，冇错，
2: 你今次都系弘扬一种 Beyond 精神
3: 嘅。系啊，其实你话今次我哋呢个主题，佢唔系话我自己个人开一个演唱会啊，或者系搞一个个人 show 啊，或者系我哋自己嘅 band 队嘅 show， 系我用我哋嘅表演同大家共同去一齐缅怀又好啦，或者享受 Beyond 嘅嗰啲音乐带俾大家嗰个感动、嗯、啊。咁所以其实佢嘅歌里边包含有好多励志嘅又有啦。或者对于呢个世界嘅一啲大爱嘅又有啦、
2: 嗯
3: 啊，小情小爱嘅又有啦，生活里面嘅即系一啲小滋味嘅嘢都有啦。所以黄家驹系真系好厉害嘅，
2: 冇错。
3: 佢嘅创作嘅涉猎面啊，佢自己对于呢个生活啊世界嘅一啲思考咧，我自己系一个觉得系好佩服嘅一个好叻嘅人啊。所以佢嘅音乐咧，点解可以突破到语言嘅障碍，影响到全国咁多嘅歌迷咧？
2: 冇错，
3: 我觉得系系。确实系实至名归嘅，
2: 其实最后就系反映到个人嗰种精神世界，
3: 嗯，冇错，
2: 物似主人形嘛，嗯、我觉得呢、這个，所以每一只歌者啊，尤其佢，其实佢系一个唔单单系歌手啊，佢系创作系嘛，
3: 冇错，
2: 演唱
3: 系
2: 制作一条龙嘅，
3: 真系一个天才，
2: 天才嚟噶，
3: 真系天才，
2: 即系所以啊，天技英才，我觉得就系、
3: 是嗯，
2: 但无论点好啦，咁都即系纪念下 Beyond 佢呢种咁样嘅啊，即系用精神同埋去欣赏下佢啲作品，
3: 冇错吓，咁 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可以买到票嘅、
2: 嗯。
3: 今次我哋咧就唔搞到啲嘅嗰啲票嘅价钱咧咁复杂啦，反正咧大家喺一楼嘅区域全部都系150蚊，去到二楼咧就120蚊。啊，咁大家其实可能去过大剧院睇演出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咧。虽然个场地有成900多个座位啦，差唔多过千座位啦、嗯嗯，但系其实同嗰个舞台之间个互动性咧，都系好强嘅。啊，郭 Sir 应该系有所感悟啦吓。就算系两侧嘅座位，其实都可以离我哋都系好近。
2: 其实个舞台设计系成功嘅。
3: 系啦，冇错。
2: 你坐最远嗰排，
3: 嗯，
2: 都睇得好舒服。
3: 系啦，
2: 个声音首先传达到你耳仔好清楚。
3: 嗯，
2: 你嘅视觉咧又唔话睇得。好辛苦或者睇得好细、嗯，其实嗰个设计几好吓。
3: 嗯，
2: 大家唔使，如果系你中意嘅话，直接有座位你就照买。
3: 系啦，冇错，郭 Sir 讲得好啱啊。
2: 系啦，
0: 有啲朋友话已经买咗两张飞啦，两公婆一齐撑咁啊，佢系第一日出票就买。
3: 多谢晒、哦，多谢晒。
0: 阿小菜子都话买咗票啦，仲要系握手位咁样。
3: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揸紧少少时间啦，因为我哋嘅门票咧，其实都热卖当中啦咁、大家。早啲可以定到呢个时间嘅，咁我不妨过嚟咧，一齐去喺 Beyond 嘅音乐当中啦，揾翻啲啊，属于我哋自己嘅激情啦。
2: 慢歌多少就慢，快歌多。
3: 慢歌应该系占1/3啦、其他都系一啲大家好熟悉嘅，可能有一啲会快啲，有一啲咧就中快咁，
2: 中速咁
3: 样，反正就系大家都好熟噶啦，可以数下俾大家听啦。嗱、有呢、這、一个
2: 俾面啊，
3: 俾面派对啦 岁月
2: 光辉岁月啊，
3: 光辉岁月一定有啦。
2: 真的爱你有冇一只？
3: 必须有啦，
2: 必须有啦，
3: 唱俾屋阿爸妈阿妈听噶嘛，系咪先？系啦，咁啊仲有
2: 不再犹豫啊，
3: 有不再犹豫有啊，咁啊海阔天空啦，
2: 啱啊你啊，
3: 一定有啦，
2: 一定有只啊，
3: 咁啊仲有喜欢你啦，
2: 嗯，
3: 情人啦，
2: 嗯，
3: 早班火车啦，吓旧日的足迹啦，吓灰色轨迹啦，真系只要你一开口就我怀疑都我一第一句唱咗，其实
0: 跟住已经大家
3: 齐
0: 唱
3: 得噶啦。
2: 咁当晚如果去咧，要准备啲咩啊？使唔使带纸巾之类咁嘢噶？
3: 哦，咁又唔使嘅，
2: 抹汗啫，
3: 抹汗嘅啫。过去都方便嘅。咁啊，大家今次如果系未去过佛山粤剧院睇演出咧，咁啊，大家可以系去到普军新城站、普军北站、地铁站咁啊附近嘅啫啊，或者大家自己开车咧停喺普军新城又得，或者早少少去停喺粤剧院嘅停车场都得吓。其实交通方便，而且嗰日星期六，专门咧就等大家咧又可以放松啲，唔需要话赶住第日翻工翻学啊咁样样。尤其高考完嘅同学仔。是可以阿爸阿妈一齐系嘛，考埋听日就可以唞唞啦啊，或者系放松啦，咁又可以过嚟一齐嗌下，系咪啊？咁我觉得好好嘅选择。
2: 冇错冇错。Beyond 呢个乐队咧，我知道男粉丝好多啊，女粉丝多唔多啦？
3: 都唔少噶，其实
2: 系喜欢你嗰啲啊，中意听嗰啲啊，
3: 系啊，冷雨夜啊嗰啲，
0: 中意嗰啲唔分男女啊，
3: 情歌都好冧噶。
2: 不过一般咧，男朋友中意带个女朋友去噶啦，
3: 系嘛？
0: 可能女朋友中意，跟住又拖埋个男朋友去咧。老婆中意拖老公去咧，
3: 同埋大家要听嗰个现场版咧，其实会俾到大家嗰、那个嗰种震撼会再劲啲嘅。大家平时可能系听 CD 版啊，吓听呢个音频版啊咁样，你现场感受下嗰种嘣嘣嘣嘣嚟啦，嗰种感觉咧，系一个好正嘅体验。而且我哋平时可能有一啲几百人啊，三四百人嘅规模啊，或者大家去商场中庭有时会听到啊咁样，试下过嚟感受下。成千人嘅一个咁靓嘅场馆，一齐听住 Beyond 嘅呢啲首首嘅金曲，咁啊会系一个点嘅体验？系咪谂下都好正咧吓？
2: 冇错冇错，
3: 正就买飞啦！
0: 有啲朋友买咗五张啦，
3: 哇！
0: 呢个话买咗五张啊，咁啊，哇！全家人一齐
2: 上去嗰个
3: 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一粒花生嘅花生，微细个微吓，即系微笑个微，门票个票，儿子嗰个儿。咁啊，跟住入面有个一键购票，点入去呢？大家可以揀位㗎啦啊！咁所以依家呢就係中间嘅位置都基本上可能得二楼有中间，咁但係都唔紧要嘅，我都系好似郭 Sir 头先讲啦，
2: 其实边个位都 OK，
3: 边个位都 OK 嘅吓。
2: 特别 band 队啊，个气势成场都系你哋嘅人系嘛。
3: 同埋今次我哋都做到好封建游人啦吓，
2: 冇错，
3: 百零蚊咁大家就可以过嚟癫翻玩，咁又几好系嘛。
2: 所以就系大家咧，如果系有时间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好嘛？就六月廿七号系嘛？
3: 六月廿七号。星期六晚八点到十点钟大家到嚟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
2: 冇错，咁啊唔好错过啦，上去睇睇啲票先啊！好啦，咁啊多谢阿萧坚，
3: 多谢郭 Sir， 多谢卓卓，
2: 咁啊希望能够多啲嘅音乐嘅啲活动咧，能够多啲推出啦，等大家即系系嘛，得闲可以听下音乐嘛。
3: OK，
2: 好，我哋都系出出广告先吓。
4: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
6: 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

0: 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楼位，充值10000返20000啊！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6: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7: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1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1: 岭南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横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好听一只歌，徐医生陈奕迅明年今日，明年今日啊，好听啊。啊，时间嚟到4:07啦吓，见到有啲朋友陆续入嚟佛山街呢个平台，阿玲就话：我徐卓卓，大家肯好啊，迟到打卡咁样，唔紧要，
1: 欢迎欢迎，
0: 冇迟到吓，迟到少少吓，冇乜所谓。阿香话好听啊，咁样吓，咁所以咧就好多啲香港喺。早几年啊，或者十年八年前嗰啲歌啊，特别即系都襟听。
1: 应该属于一代人啊，即系集体嘅记忆嚟嘅，好难得啊。
0: 所以喺通过广播咧，通过声音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旋律，其实都使到大家一种回忆啊。时间过得好快脆，一年又一年啦吓，明年今日啦，又嚟到咗吓呢个2026年嘅6月8日啦吓。
1: 望出年嘅今日，继续同大家一齐喺度讲东讲西讲东西。
0: 冇错，星期一咧，通常我哋有好物介绍嘅。今日啲乜嘢咧？咁咧，早两个礼拜咧，就喺839，亦都有朋友问到，就话系关于我哋之前推介过嘅陈皮呢个嘅产品，所以我哋都今日打通咗。陈皮方面嘅种植嘅基地嘅负责人
1: 阿麦总啊，嚟自肇庆高腰嘅麦总啊，
0: 麦总你好，
2: 你好，
0: 多
2: 谢好，多谢好，
1: 又同你倾下偈啦，
0: 你依家你喺高腰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高腰依家天气点啊？有冇落雨啊？
2: 落雨啊而家，
0: 今日天气都系麻麻地，我哋佛山呢边咧，
1: 我哋佛山都落雨啦，
0: 落松呢边咧都系落，朝早都有场雨水嘅，咁啊凉好多啊吓。
2: 是啊是啊，凉爽啲
0: 啊。是啊，凉好多。喂，依家你哋陈皮嘅种植啊，因为依家到六月份正喺度，有冇出果啊？依家？
2: 而家啲果咧比较细只啲，咁啊可能嗰个手指咁大啲嘅啫。
0: 手指咁大，咁要等到咩话？十月份喎，系嘛？先至开始青皮喎。
2: 是啊，要最低都要十月啊，青皮。
0: 嗱咁样，因为啲听众咧，即系之前咧，亦都系即系拍过你哋啲陈皮，咁翻去咧，因为热天啊，大家攞嚟可能煲嗰啲绿豆沙啊，煲汤啊，同埋饮陈皮水啊，都饮得几好，咁所以都问咧，有啲可能用到差唔多啦，想问一下有冇仲有冇货，同大家早次优惠，咁啊问你咧，你就唯有系嘛？
2: 系啊，有。
0: 今日咧咁样，麦总就话有两种货同大家分享嘅，第一种货咧就系。四年期嘅喺2022年系嘛？
2: 2022年嘅。
0: 2022年即系四年嘅陈皮咧，佢哋有货。咁啊，仲有好多系咩咧？新皮，系几多啊？系旧年系嘛？
2: 系啊，2025年嘅皮。
0: 2025年嘅新皮，咁我经常讲就话唔当佢陈皮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旧年冇去果场啊，摘果啊，攞嚟晒嘅，错失咗一年啊，摘果嘅。咁啦，今年依家如果你听到我哋嘅广播咧，可以你依家拍翻一啲嘅新皮翻去晒一晒。你哋已经晒咗一年噶啦，系嘛？
2: 系啊，新皮咧佢系2025年，而家都2026年噶啦。咁可以讲咧，我哋都晒咗一年，保存咗一年噶啦。咁我哋如果派咗翻去嘅话咧，就再放两年咧，就变成陈皮噶啦。
0: 哦，
2: 咁其实即系我哋新皮咧，其实我哋自己存放啊。其实都几好噶，
0: 系
2: 点解咧？第一性价比高啦，系咪？第二个咧，自己存放嘅话咧，即系有一种满足感，定系点咧？点样形容咧？自豪感好啊！即系自己存落个陈皮啊，因为我哋从新皮自己去晒，自己存一年一年睇住我哋个皮去转化成陈皮，即系由佢个香味啦，变成佢个颜色啦，即系慢慢咁陈化，有一种自豪感咯。
0: 即系当系自己嘅作品咯，
2: 系咪？
0: 画幅画啊，生个仔啊，种啲花啊，咁样睇住佢成长成熟，到自己可以享用，系咪？咁啊，
2: 系啊，
1: 可能有啲人系本身系中意自己去晒。

0: 晒嘅，跟住晒完又俾啲亲戚朋友咁样啊。
1: 嗯，
2: 因为染年嘅皮咧，你旧年话听讲都几多，每一年咧你哋都系藏咗好多皮嘅。啊，当然又一边去批发啦，咁所以一边亦都剩翻呢个厂，你哋嘅仓库里边咧，亦都有佢有好多存货。咁今日咧，不如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好唔好啊？优惠啲俾大家。
1: 好啊，好啊。
2: 好嗱，旧年咧，我知道咧，旧年如果系嗰啲新皮嘅话咧，都卖到好似六七蚊一斤噶系嘛？
1: 吓、啊，我哋鲜果卖到六蚊一斤嘅，旧年都
2: 吓鲜、啊、果六蚊一斤，如果你卖一百斤果就六百蚊，六百蚊晒出嚟，即系一百斤果可以晒出几多？佢晒到几多皮啊？即系陈皮。
1: 一百斤果咧就五斤皮，咁样嘅话即系二十斤果就晒出一斤嘅皮嘅咋？
2: 二十斤果就得一斤皮。
0: 嗯，
1: 系啊。
2: 二十斤啊，咁就
0: 你淨係剝皮剝廿斤果都幾下。
2: 如果二十斤果嘅话，按照去年嘅价格嚟，120蚊就晒到一斤皮係咪？
1: 係。
2: 咁啊，既然你晒咗一年呢，整个优惠佢俾大家啦，咁、啊、如果想晒陈皮嘅，今年如果係可以想买你啲二五年嘅陈皮，你可以俾到我哋同你讲咗，你话最低可以揿到系几多啊？好似系依家系68蚊系咪？
1: 系
2: 68蚊一斤啊，即系已经系晒咗一年嘅，虽然唔系陈皮，但系从二十斤果佢晒出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系话屋企啊想去买啲新皮自己去晒晒嘅，有天台啊，或者有嗰啲嘅
0: 有阳台，
2: 有阳台有兴趣嘅，或者想收藏翻啲陈皮嘅，唔好错过啦。咁当然买一斤太少啦，啲新皮一般买又买佢
0: 系有心买都买三斤，
2: 三斤以上有啲买十斤添啦。如果十斤皮嘅话就600几蚊。咁如果十斤皮系如果上年买系要买几多少斤果啊？200斤果喎，
1: 系啊。
2: 两百斤果，如果是六蚊一斤，六二就1200蚊，先至晒到呢、这个十斤。
1: 十斤，
2: 咁我哋依家十斤系600几蚊，即一半咯，啊一半、嗯、一半钱，你买翻去直接可以再晒两年就变咗陈皮噶啦吓。咁如果系需要买新皮嘅朋友吓，咁咧买咗如果十斤嘅朋友，你可唔可以话送咩啊？上次话送只桶俾大家啊？
1: 系啊，送个。嗰啲铁桶啊，即系存放几好噶。十斤，
2: 嗰个铁桶可以放低十斤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可以收藏十斤嘅。
0: 佢嗰只铁桶超级大嘅，如果佢系放喺台面嘅话，你成个人匿喺后面都睇唔到啊。
2: 嗰只桶如果出去买都应该都100蚊话，都上100蚊啩。
1: 啊，要啊，出去买要成100蚊噶。
2: 哦，咁啊更加抵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想买新皮嘅，咁啊留意一下，就上到去我哋嘅佛山。
0: 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咁又或者咧，系直接喺我哋嗰个佛山家嗰度啊。佛山家最下边咧有一个购物车，叫做传媒优选。咁啊，传媒优选，我啱啱见到咧，已经系将个福利挂咗上去购物车嗰度啦。嗱，而家咧一斤装咧就系68蚊嘅，68蚊俾大家试下。但我建议大家买三斤，因为三斤装以上咧就全部都有嘢送噶啦。嗱，三斤装嘅话咧，原价系要500蚊。咁而家咧俾到我哋咧三斤装嘅呢个新皮咧就系204蚊，204蚊，仲可以送你一罐菊花，即系俾大家
2: 菊花茶嗰啲吓，
0: 系啦系啦，菊花咁啊，
2: 天然菊花
0: 配搭陈皮咁啊，可以试下。咁如果买五斤装嘅话咧，五斤装原价系840蚊嘅，而家喺我哋广东西嗰度咧优惠价咗系340蚊，340蚊，但系你。买五斤咧，佢系送半斤嘅，所以咧收到手其实就5斤半咯。你买五斤嘅新皮，收到手系5斤半嘅。咁如果系十斤装嘅话咧，就直情送埋只大铁桶俾你。十斤装原价系要成1600几噶，而家就680蚊，680蚊。咁已经送一个巨型嘅铁桶俾你。其实个铁桶好实用，因为喺本地嘅天气里边咧，即系本身南方嘅天气就比较潮湿少少嘅，尤其广东气候，你话要保存呢啲陈皮嘅话，啱晒俾只大铁桶俾你封实佢啊嘛。
2: 嗱，呢个新皮啊，如果有兴趣新皮嘅朋友就留意新皮。当然，我哋以下落嚟讲讲四年期嘅皮。四年咧就真真正正嘅陈皮啦，吓咁啊，四年即系22年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2: 2022年嘅皮，咁2022年嘅皮咧，咁今日亦都做一个福利，佢俾大家又话好抵嘅，基本上即系揿到佢，大家可以试用咁上下噶啦吓。
0: 咁佢系咁啊。

0: 俾大家试下。
1: $100 系半斤装吓。半斤装而家用只箱装住噶喎，
0: 佢系用个铁鼓实际嘅。佢话半斤装咧就系足半斤嘅，即系咩意思呢？佢就唔计个铁罐嘅，个铁罐系送俾你嘅，亦都系嗰句啦。本地嘅气候咧比较潮湿啊，尤其夏天高温高湿，所以咧佢就配埋嗰个铁罐俾你，咁等你保存得好好。同埋咧个铁罐亦都好体面嘅，大家可以上我哋嗰小黄车嗰度睇下。咁你呢个陈皮买咗翻去咧，无论系送俾朋友啦，或者自己用啦，家保存住都很方便的。咁关键就是送礼都好体面啊嘛，$199大概可能一餐茶定系食个饭咁样都差唔多啦，$100。咁但系如果你买咗呢个陈皮嘅话，你可以喺屋企放好耐啦。
1: 冇错，啲陈皮好香，如果四年皮已经闻到药香噶啦。而且呢啲皮系真真正正系晒出嚟，同埋就是天然嘅。讲到呢度咧，阿天亮料话啦，高 Sir。呢啲仲未计剥皮成本、啊，人工大概5到7毫子一斤。问问阿麦总系咪噶？剥皮系咪要咁嘅钱啊？
2: 系啊，剥皮要都要7毫噶，其实。
0: 嗯。
2: 我哋。
1: 哦，咁啊系，一计埋。
0: 系咯，你如果系你唔系熟手。
2: 你仲要晒噶，仲要晒皮。
1: 即系仲要请佢，即系请人嚟晒系嘛？
2: 嗯，嗰啲计埋7毫子一斤，咁我哋咧就定期又要翻晒啦。
1: 嗯。冇错冇错，所以大家咧，如果旧年冇买到嗰啲嘅果皮去晒嘅，你今年嗱，我哋真系同你揾到平靓正噶啦吓，呢、這个就系新皮，已经晒咗一年剥好晒嘅，咁你翻去再晒两年就变陈皮噶啦。依家$60一斤啊，十斤即系$600，嗱从1000几、1600，依家需要$600搞掂啦。咁呢个就系陈皮，点解要推介俾大家呢？因为咧就夏天咧用陈皮。用咧煲汤啊，或者煲啲嘅绿豆沙、红豆沙比较多
0: 嘅。系陈皮水，其实陈皮嘅使用方法好多噶，包括煲汤又得啦，跟住冲水饮又得啦，冲茶嘅时候，譬如普洱茶嘅时候，你搣一片仔落去又得。有时候啲长辈啊，啲老人家咧，想个脾胃好啲嘅话，我仲见过有系磨粉咁样去食噶。
1: 冇错，陈皮咧，除咗系咁嘅功效之外咧，最怕喺市面上你去想买啲陈皮啊。买到假陈皮、
0: 啊、
1: 买啲造假嘅或者佢唔知有冇污染嘅陈皮，最攞命系呢样嘢，唔系话咁乜嘢。咁啊，点解推介俾你哋呢个喺高腰佢哋嘅陈皮呢？所以因为我知道佢嘅种植地呢，其实喺高腰一个系半即系山上边。
0: 嗯，
1: 你哋嗰座山咧，方圆几多公里都好似都冇工厂噶嘛？即系麦总，
2: 冇工厂啊！我哋方圆几十公里冇工厂
1: 嘅。系啦，冇工厂唔单止，佢而且啲水啊。清清楚楚知道就是用山泉水去灌溉的。
0: 嗯。
1: 你们是怎样去引啲山泉水过来啊那边
2: 那我们呢就在那里山区那里啦。那么我们种在半山腰那么山上那些山水啊那些山泉水流落来的。
1: 它那些水是成年都有的。是
2: 啊是啊。它因为山水一流落来的它成年都有的。
1: 所以你
2: 落雨都会有。
1: 所以你开条渠啊开条渠引
2: 过来。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嗯。
2: 有一条。咁佢本身嗰啲山水要流返落嚟㗎嘛，我喺条本身佢都有条渠㗎啦。
1: 嗯嗯。
2: 咁、
1: 嗯、
2: 所以我哋啲种植啊全部都山泉水灌溉㗎。
1: 而且呢嗰度空气又好阳光又够。你话啦空气又好阳光又好土壤又好你种出嚟嘅嘢点会差先得㗎。起码我食得放心先。起码绿色环保先。所以我又夠膽即係同大家即係话係。分享下佢哋呢种咁样嘅呢、這个陈皮，
0: 嗯，
1: 啊、而且佢哋每一年咧，应该喺10月份开始11月份咧，嗰啲嘅金一成熟咧，你要睇下，好大只有啲嘅。喂，你啲金嗰次去摘咧，你见咧就系、是、树头上啲金特别大只啲嘅，系嘛？特别厚啲。
2: 系啊，
1: 点解咧？
2: 嗯，佢见阳光嗰啲咧，佢吸收营养快啲啊。
1: 嗯，
2: 咁啊，见阳光呢个相对大只啲。
1: 哦，即系一棵树里边咧，个好多果噶嘛，上边喺、嗯、上边啊。晒住嘅时间长啲系嘛，下边咧遮住咗晒唔到嘅，所以下边嗰啲果好似细只啲嘅，同埋咧就系啲皮薄啲嘅，好似系嘛，
2: 系相对会细啲，但系咧我哋摘果咧就会分层次，即系时间段咯。咁、嗯、我哋先摘咗成即系比较成熟嗰啲，咁啊下边阳光唔到位嗰啲啊。就相对迟翻啲，有佢再成熟啲再去摘。
0: 哦，即系等佢再长一长先咁样。
2: 嗯，系咯。
1: 所以啲陈皮咧喺咁好嘅环境里边咧，就系、是、种植出嚟嘅，所以咧就食起嚟咧应该都系啊会放心啲啊，同埋咧就系、是、尤其咧广东人屋企咧一定要放啲陈皮，你哪怕你系煲陈皮水饮好，好多人依家就识焗陈皮水啦吓、啊，煲个两煲，咁啊直接饮下咁。
0: 其实如果系成日讲嘢嗰啲朋友啊，真系。

0: 条房时间长咗咪特别干嘅，即系时间长咗嘅话，喉咙特别容易干。尤其如果你讲嘢再多嘅话，嗰、那个喉咙系掹掹紧嘅。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冲杯陈皮水或者焗靓嗰啲陈皮水嘅话，你一饮落去，你已经即刻觉得好滋润噶啦。
1: 冇错啦，喂，出边嗰啲陈皮咧，有啲话十年、廿年嗰啲嘅。佢系咪好多？其实即系我唔知佢点整噶。
0: 其实有时候你讲嗰啲好贵嗰啲陈皮啊，十年廿年嗰啲，你仲会有啲担心，会唔会有造旧？
1: 冇错啦吓。一般如果佢哋造旧，点样做嘅？我想问一问啦，即系麦总。
0: 嗯，
2: 即系造旧啲，我听嗰啲同行啊吓，由佢哋有讲过，佢哋就话利用嗰啲机器。
0: 嗯。
2: 咁利用机器咧，就去掩饰啦。有啲系掩饰啦，有啲利用啲高温去加速去循化啦，即系高温高湿，即系淋啲水上去又有，
1: 嗯，
2: 啊，通过高温，咁啊有啲又掩饰，咁啊添加啲香精，即系我听讲吓，佢哋话啲多咁多香精咧，就一大堆肥都香噶啦。
1: 哦，嗰啲麻烦咧，加嘢你就唔好再考虑噶啦，系嘛？
2: 系啦，
0: 系啦，
2: 系啊，系啊。阿坚啊，因为佢啲皮啊。你唔够年份嘅情况下咧，佢系散发唔到陈香嘅味道噶嘛，只有果香噶嘛，所以咧佢哋咧可能会添加啲香精落去，令到呢堆皮去感受到陈香嘅味道咯。
1: 唉，所以总之呢啲技术咧吓，有啲可以讲，有啲讲唔到嘅吓。总之大家咧即系买皮自己啊，好似买蜂蜜一样嘅，唉，你想买个好嘅都几难。
0: 阿好月圆咧就话啦，咁呢个同其他地方嗰啲陈皮有咩区别呢？其实陈皮就系茶枝金，即系茶枝金啊，佢成熟咗之后咪剥咗层皮，之后晒干，咁啊三年咧就称之为陈皮噶啦。你话边啲地方有啲咩好特别嘅区别咧？我又觉得冇咩特别啦。反正你啲茶枝金你种得靓，你入口嘅嘢你有讲究就系啦。
1: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嗰啲陈皮嘅果都系叫做茶枝金系嘛？
0: 都是茶枝金啫嘛，
1: 咁啊茶枝金啊，
0: 冇想象中咁神秘，
1: 就系种嘅地方唔同咯，
0: 嗯，
1: 系啦，咁啊其他啲地方肯定每个地方唔同，土壤唔同咧，空气唔同咧，阳光唔同咧，
0: 嗯，
1: 系嘛，就系咁样咯。
0: 咁我哋希望，因为个农产品嚟噶嘛，就拣个就系用山泉水灌溉嘅，周围又冇工业污染嘅，跟住嗰啲阳光气候又比较好嘅，土壤比较好嘅，佢长出嚟嘅茶枝金，咁啊晒咗咁多年，入口比较放心嘅咯。
1: 阿英话啦，哥 Sir， 嗰日直播佢抽中咗个陈皮丝吓，多谢，唔使多谢嘅，大家开心下啫。总之去到厂家直接系送啲嘢俾大家啦，系咪？阿坚话星期六收到陈皮啦，啊，多谢先吓 ，OK， 咁啊自己你用得好系啦。
0: 啊，幸运就是遇到你话相信哥 Sir， 买十斤试下先。如果你买十斤嘅话咧，阿麦总佢哋送一只好大嘅铁皮桶俾你啊，那个桶啊质量好好，框框声，用嚟装陈皮系最好啊。
1: 我咧就如果屋企有地方放啊最好，
0: 系
1: 我自己屋企咧有24年嘅，有25年嘅，
0: 哇，
1: 有16年嘅，
0: 哇，16年嗰值钱喎、
1: 啊，有2020年都有。
0: 啊
1: 我每年我都会收返啲，我都会洗，当然我唔系攞去卖啊。
0: 你自己用。
1: 我纯粹就系自己一个兴趣。
0: 嗯。
1: 放屋企里面我又得闲呢攞出唔同年份嗰啲嚟闻下。
0: 你有细艺。
1: 睇下咁啊有时呢到秋天去晒下。啊啲提醒大家，如果买到新皮嘅朋友啊，你唔好依家晒下。依家有系咪即系麦总啱唔啱啊，依家有太阳都唔好晒系咪
2: 是啊，而家唔好晒，因为而家个空气湿度高啊。
0: 湿度大。
1: 起码湿度去到60%到80%。
0: 嗯。
1: 即是空气里面的水多，你就算晒干过很快吸回水的。
0: 嗯。
1: 最好晒呢去到哪个月份好啲啊？
2: 11月开始啦，至低都。
1: 啊 ,11月。
0: 即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啦。
1: 那时候空气湿度低的时候拿出来是吧，
0: 那你都保存得很好啊，郭 Sir， 你因为我见阿麦总我哋话佢咪专门有个地方有个仓库，又要恒温又要恒湿，即是人哋专业那些，那你在屋企里面你一六年。
1: 多啊，他哋几万斤啊。
0: 是一箱箱
1: 咁
0: 样嘛。
1: 屋企嗰度呢你咪就放喺咩呢，首先攞个布袋装住佢。
0: 係扎实佢。
1: 放落去再你再冚住嗰个铁罐。
0: 嗯。
1: 係咪咁嘅话呢就係、是、放喺啲比较唔好话太湿嘅地方。
0: 嗯。
1: 就冇问题㗎啦。因为你一年攞出嚟洗一次㗎嘛。
0: 嗯。
1: 係咪咁啊，即係。
2: 係呀係呀。
1: 係咪
2: 冇错，郭 Sir 啱。
0: 好心机，
1: 少少地冇问题嘅，多唔得？你哋嗰度成几万斤，五六个仓库，你唔用，你用专业嗰啲叫做咩啊？抽湿机啊？
2: 系啊，我哋系抽湿机啦，嗰啲我哋啲仓库。

0: 比较含混能塞嘅。
1: 冇错啦，
2: 你使唔使咧保存嗰啲即系郭 Sir 你喺屋企嗰啲咧？即系嗱呢一扎嘅，咪呢度十斤里边咧有九斤，我都喺度保存紧，就等紧一年年晒。有一斤咧，我就零零舍舍装开佢。
1: 分开，一定分开。
2: 系啦，咁平时咧，我譬如话要煲汤、要煮嘢食、要浸水嘅时候咧，就喺细嗰度搵。咪即系你嗰一大扎嘅话，你日日咁样揭盖去搵嘅话，都好容易受潮啊。
1: 每一个年份系由唔同嘅容器去装嘅，唔可以装埋一齐嘅。我最心痛咧，俾咗。几斤好似是18年的俾咗啲朋友。
2: 嗯。
1: 有一次去个屋企呢佢放喺阳台度全部发毛。
2: 哎呀晒晒晒晒晒晒。
1: 佢唔識点样去。
2: 保存。
1: 係
2: 呀。唔知好嘢。
1: 係呀所以大家买咗之后呢稍微即係储存好啲。好啦 ,ok, 就大致上咁啦。新皮嘅25年嘅係咪68蚊一斤有需要嘅就去到放松咪睇睇。再四年嘅。啊，就是半斤是199，
2: 是那个已经是礼盒装嚟的啦，而家买仲有嘢送添，可以留意一下。
1: OK， 咁今年睇下十一月份能唔能够咧，我哋或者过去嗰度摘一啲果啦，即系麦总好嘛？
2: 又想自己
0: 系好好
1: 系啊！我带啲听众得闲嘅话，你嗰度人又唔可以多吓，上去摘啲果，咁可以自己晒都得嘅。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先吓，咁啊，下次再倾过啦嘛。
0: 好多谢
1: 晒
0: 多谢晒
1: 雀雀。
2: 好拜拜。
0: 好拜拜。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4: 的。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146天气报告。
1: 好啦，同你关注下外面嘅天气状况啦。今晚嘅天气都唔会咁稳定㗎啦。由今晚开始一路到听日白天啊，都係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温度24度啊，最高係29度。咁我展望返起码

0: 啦，时间嚟到咗系4:32，四点半啊，咁好快脆吓。
1: 系
0: 天气今日好舒服啊，凉凉地咁样，又冇落雨，依家系嘛？
1: 系啊，应该冇落雨，但系天气仍然系凉凉地嘅。但系预计听日咪会仲会落场大雨嘅，希望佢就唔好喺上下班嗰啲高峰期落啦。咁啊，尤其嗰啲即系准备考试嗰啲同学仔啊，可能就要预好嗰个去考场嘅时间咯。
0: 系，听日最后一日考试吓。
1: 啊，系7、8、9系嘛？
0: 唉，呢天气落唔落雨都好，都系唔适合晒陈皮嘅。咁天亮了话啦，我从2016年开始每年买2000斤果嚟晒，用嚟做嫁妆。虽然我未结婚，
1: 系、
0: 都几好，我都赞成你。因为咧人咧一定啲爱好，而且呢啲陈皮呢啲咧
1: 好嘢嚟噶，
0: 又可以学到嘢吓，亦、都真系对健康有好处，亦都真系可以用嚟搵钱。嗱、我有个同事啊，老实讲，佢咧就专门啊买间屋，我唔知佢系咪。喺间屋里边咧，就专门放陈皮嘅。
1: 哇，
0: 好犀利哇！
1: 咁佢好多喎，应该如果成屋可以塞到好
0: 多。每年都学住佢嘅话，攞买佢2000斤或者，我唔知佢买几多吓。
1: 哇哇哇！
0: 总之佢专门去晒，晒完之后就放满屋系。哎呀，你入到间屋啊，香到啊！
1: 而且嗰种天然嘅清香咧，系唔同啲啊。
0: 嗯，所以咧就系陈皮咧，要睇个人中意啊。咁、你认为佢好嘢，咁你有咁样嘅兴趣咧？就不妨，我以前咧我就唔系好认识嘅，但系身边啲人咧有几个人系好中意嘅，成日就一到呢、這个去佢摘陈皮咧，去摘果咧就佢叫埋我去噶啦，我开始去，去睇下啦，去玩下啦，
1: 跟埋去咯，
0: 见佢哋个个买，个个买，买啲有啲买几百斤，我咁啊，我第一次我试下，又系2016年开始，咁我都买200-300斤翻去试下咯，咁样。
1: 你如果自己买，因为我买咧，我就一般买，我怕麻烦啊，我份人，所以我一般系买人哋晒好嗰啲，就唔使自己再搞。你如果系自己，比如话200-300斤喺度，咁你剥咪有排剥咯。
0: 佢咁嘅，有啲人咧佢咁样啊，佢一定要自己去摘，自己去买，自己咗，佢系中意咁样。
1: 佢就要享受嗰个过程。
0: 但系确实好麻烦。
1: 手指甲黐满嗰啲陈皮，
0: 我第一年
1: 咧果皮，
0: 我第一年买嘅时候咧，佢哋可能有经验啊，佢哋唔要果，就攞皮，叫人哋剥好之后就攞皮买翻嚟。
1: 系啦系啦，除非系咁啦。
0: 但系我人咧见到，哇！我买几百斤几百蚊，
1: 你肯定系担心好嘥啲果肉。
0: 冇错啦，我想食啊啲果，咁你攞咗啲果俾啲皮我，我都
1: 你觉得唔抵？
0: 我话我买果，我成只买翻去。咁买翻去之后啦，要自己嚟剥，辛苦啦，几百斤、啊。最尾谂办法叫阿邻居帮手先。啊喂，咁可唔可以啊？你帮我剥下啲皮啦。我就俾啲我俾啲金你食啊，你啲皮俾翻我得啦。我话咁多，我哋食几只嘅啫。
1: 几百斤话剥到手。
0: 咁佢咧走嚟，佢走过嚟帮我剥一轮，自己攞啲果试下。咁我剩翻啲自己慢慢剥，都。当然是辛苦，但辛苦嚟，你只要有兴趣。
1: 唔系呢个唔关兴趣事，而系个技术问题。即系嗱，比如话我平时食金，我都唔够胆话我一食金，我可以嗰啲皮咧系好完整咁保存落嚟。通常有时搣开一嚿啊，或者整到溶溶烂烂。但你睇人哋阿麦总，佢哋嗰啲皮系好靓噶嘛，基本上都系三反。
0: 我哋嗰阵时2016年咧，我都学咗啦，三刀法。
1: 哦，三刀咁样。
0: 好易学嘅啫，不过始终啲失手嘅。但系依家佢唔使三刀噶啦，直接咧佢系有一个好简单嘅，一插住个果，唰一声就将佢解开啦，唰、一声就解开啦。
1: 哎，又解决我疑惑喎，
0: 我见佢哋阿麦总嗰度，佢每年请咗有好多村民啊，好似就喺佢哋大嘅细谷场嗰度，哇，煲开之后搏命喺度，
1: 咪手起机器落，唰唰唰，
0: 确实人工都贵吓。
1: 系
0: 咁啊，每年咧买啲咁晒下咧，有细艺做啫，系嘛，又咪知就赚几多钱。当然有啲人专门就赚钱嘅，或者你做嫁妆咁，肯定有目的噶啦，目的性强啲，要买多啲噶啦，系嘛。
1: 莲子话我就中意买现成嘅陈皮啦，少啲功夫包稳阵，系咯，我都系咁样谂啊，即系悭功夫啲。咁啊，天亮了咧，就话算个前老板的老板，哇咁犀利啊，老细的老细，有3套房系专门用嚟放陈皮，人哋好专业噶，要抽湿，要恒温，要有空调，样样齐全。
0: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老细噶，佢唔系旨在搵几多钱。佢又咁，佢覺得呢種係收藏，
1: 可能樂趣又健康咧。
0: 佢每一你知唔知
1: 起手有得用？
0: 每一年佢攞啲嘅話咧，時間好快過嘅，恐怕先係10年噶啦嘛。咁你10年嘅陳皮咧，你放銀行10年嘅錢，未必有陳皮咁佢咁多噶嘛。即係所以，如果係投資嘅角度嚟講咧，你一定要堅持。其實你係好容易啫嘛，一年辛苦一。就一轮嘅啫嘛，系咪先？你做生意从头望到落尾， 所以呢样嘢其实亦都系一种投资。
1: 唔使自己晒就系咯，唔使自己剥就系咯，一年两千斤果咁啊！咁啊，微信用户咧就话啦：高雪超真啱就好，我有两斤哇，二十年的旧陈皮啊！我专门用个玻璃罂嚟装噶。咁啊，风之声话陈皮等于软黄金啊，买间屋放陈皮够任性噶嘛？
0: 嗯，咁啊系啊，
1: 不过你要自己中意先得。
0: 系啊，佢本身系想买屋嘅，唔系专登我放陈皮嘅。我谂，即系一
1: 屋，
0: 咁佢自己屋企有两三间屋啊嘛，咁我攞其中一间嚟放啫嘛，咁佢经济允许佢嘛。
1: 嗯，
0: 我觉得佢亦都系有自己梦想咯，系嘛？
1: 啊，一姊妹话啲肉系酸，系咪指茶枝金啊？茶枝金啲肉好唔好食啊？真系
0: 要咁样睇，睇下边度种嘅。有啲系酸啲嘅，有啲冇咁酸嘅。啊，我都食咗好多噶，即系所以咧就系麦种嗰边嗰啲咧比较甜嘅，相对甜嘅。佢好山好水啊！
1: 佢系咪又要分嗰、那个即系因为有青皮啊、二红皮啊、大红皮。如果你大红皮嘅时期摘咧，应该就系
0: 佢糖分充足啲。
1: 系啦，如果二红皮嗰阵时就酸啲啲。
0: 系就系啊，咁啊肯定啦。咁但系佢个品种系酸就酸啊，有啲甜就甜嘅。
1: 嗯。
0: 咁啊，讲起咧呢个水果里边咧，其实呢个茶枝金啊，应该价值最高噶啦，系嘛？又可以食肉，又可以卖皮，皮仲贵过啲肉，真系，唉。咁啊，讲翻起咧，
1: 通记系咪已经收到咁快啊？佢话成色好靓，气味芳香咁啊！
0: 大佬啊，佢哋专业噶，专业去晒，有专门嗰个仓库，
1: 一大包。
0: 而且佢啲真系喺半山种出嚟嗰啲，确实靓，质量吓，呢啲系放心食，环保先系咪先？咁啊，讲起咧水果呢啲嘢咧吓，真系亦都系为我哋呢个生活啊带嚟好多乐趣，系嘛？搵钱又得。啊！食又得，
1: 尤其系夏天啊，夏天啊，你觉得天气比较干燥啦，跟住天气炎热啦，影响呢个味觉啊，冇乜胃口食饭嘅时候，食啲水果嘅话咧，多啲汁水又提神又醒神，几好啊！
0: 依家呢啲季要食咩咧？啲荔枝成熟啦。
1: 嗯，
0: 但系荔枝咧，我哋嗰日咪讲咗好多人
1: 比较热气，
0: 热气啦，唔好食咁多。但系有啲人为咗卖啲水果咧，又加个古灵精怪嘅名落去嘅。咩香蕉咩啊咩叫做我上次买个咩苹果香蕉
1: 系苹果香蕉，跟住蓝莓菩提子。我翻到你知唔知我讲完个话题，当晚翻到去咧喺饭台上面一讲，跟住屋企人话咁巧啊，我买咗个榴莲番薯啦。跟住第二日嘅早上，我哋就系食嗰只榴莲番薯，但我点食确实系冇榴莲味嘅咧。
0: 佢咁低死叫榴莲番薯。
1: 系啦，佢我觉得就系因为个番薯系黄揿揿嘅，所以叫榴莲番薯。同埋咧食落去，我觉得吓，我个人觉得啦，可能咁啱我买嗰个咧，始终就冇紫心番薯唔好食，中间唔知系咪我煲得唔够熟咧，仲要嗦嗦声嘅。
0: 买嗰个又系番薯啦，系咪？咁又俾人
1: 嗱，我特登唔敢讲啦，因为买嘅系屋企人。
0: 但系世事冇绝对
1: 啊。
0: 即将有一种嘅水果真系有其他味道嘅，你知唔知啊？准备有一只叫做龙眼味嘅荔枝出嚟，
1: 系真系依家荔枝啦，
0: 得个龙眼味嘅，哇！咪又为咗搵钱啊？唔系噃，我嗰日睇到新闻讲，就系、是、一种叫做咩啊？怀石嘅荔枝，依家就备受瞩目。佢系嚟自我哋广东农科院嘅国家荔枝香蕉种质资源谱。是广州那边的，是由荔枝和龙眼杂交而成的。咁而家荔枝和龙眼呢，即是一起生了个
1: BB
0: 出来。咁佢味道呢就两种灵魂㗎喇嘛。你话系咪真系以后可能真系成为现实㗎嘛。
1: 啊，你讲起呢单嘢嘅话，我好似我记得我听个新闻啦。咁要追溯返2015年，哇，啲农业科学家真系唔容易。说呢就2015年呢，当时嗰啲研究员啊，佢就带领团队就将荔枝嘅花粉，系花粉，荔枝树嘅花粉滅活之后呢，同龙眼嘅花粉混合埋一齐再授粉，咁就令到咧荔枝树嗰啲雌蕊啊，佢就误以为哦，就是、我自身嘅花粉啦，即系话等嗰啲龙眼嘅花粉乘虚而入，咁啊杂交创新咁。咁呢个咧听讲佢话杂交创，佢用嗰个母本就系怀枝荔枝。

0: 一个叫怀之荔枝，咁另外一方咧就系石劫龙眼啦。
1: 系嗱，所以又得啊。讲到呢度，阿黄啊问我啦，高 Sir， 刚才讲个十斤嘅新皮系咪大红皮啊？我想买啊，放心买啦，就系、是、大红皮，
0: 就系、是、大红皮。
1: 好似阿边个买咗啦？阿、百事通买咗啦。
0: 通记系、
1: 啊。通记啊，你睇睇，好靓噶。
0: 系啊，气味好香噶吓，橙色芳香啊。
1: 系大红皮嚟噶吓。
0: 系系，咁啊，当时咧，因为2015年啊嘛，2015年就开始呢一个研究。咁好啦，一路等，咁呢一批嘅杂交嘅后代咧，系要去到2023年先至结束成个叫做等待期啦，即系可以开花结果。好啦，然后再到佢哋可以开花结果嘅时候咧，再高位嫁接。咁今年咧就终于等到，哇！2015年到而家十几年，终于有一棵果树系首次结果啦，
1: 成功啊！
0: 系啊，由咁样嘅课题即系杂交创造即系创新，一路到可以结果，前后后历经11年。
1: 哇！十几年整个新品种出嚟，
0: 我发觉啲农业科学家啲研究人员真系好伟大，即系一代一代咁。
1: 所以系啊，冇话冇可能啊，最快谂唔到咋。
0: 系
1: Amy 问啦，咁有冇荔枝味嘅龙眼呢？
0: 可能以后有可能
1: 一样咯。既然佢有龙眼味嘅荔枝，佢肯定搞到有荔枝味嘅龙眼噶。呢、這个唔难啦，已经。
0: 咁因为咧已经系结咗果啦，咁目前咧就话由佢嘅性状嚟睇咧，呢批嘅果实属于早熟果啊，即系喺佢哋嘅资源谱嘅成熟期咧就5月中旬嘅时候已经成熟啦，平均嘅单果重就22.98克。哇！我发觉啲农业科学家真系好犀利，佢系精细到咧，每一粒果嘅果重几多，全部有晒记录。咁、那个果实咧就心形嘅，果肩咧就双肩系隆起嘅咁样。咁而且咧个果实就话龟裂面咧系好平坦咁样，平均嘅果皮嘅厚度咧都比较薄咁话。
1: 嗯，当然佢呢个唔喺市场上未有得卖。
0: 嗯，
1: 佢仲系试验期。
0: 试验阶段。
1: 啊，佢唔系新品种，即系试验咗成功啦。
0: 可以结果啦，佢话结果咧，佢话仲要历经3到5年嘅测试啊，应该系等佢稳定咗之后，先可以培育成为新嘅品种咯。
1: 啊，所以呢个世界上啊，你只要啊懂得科技，
0: 系啊，
1: 点玩都得系嘛。
0: 唉，人哋啲研究人员佢仲要有耐性、啊，除咗你懂得科技，耐心咧，做荔枝嘅育种由播种。到佢开花结果，再到佢真真正正育成一个新嘅品种，原来至少系需要15年。
1: 唔系你估啊？
0: 系啊，15年。咁喺佢哋嗰啲研究所嗰啲资源谱里边咧，密密麻麻就种满嗰啲小树苗，每一棵以后都系可能系一个单株，佢全部都有晒编号噶。咁话咧，经过一代一代嗰啲研究人员咁样去传落去，前辈咧创造嘅有嗰啲创新材料系有成50几万份，哇！咁慢慢种出嚟，但系真真正正系结束同期，即系可以开花结果啲，就7000几株咯。然后再嫁接去到成年嗰个花圃嗰度咧，就4000几株。然后再拣出优秀嘅株种咧，就300几株咁样。
1: 所以农业科学家亦都唔容易嘅，
0: 系嘛？
1: 即系佢哋根据试验失败，又成功又失败。温战士话啦，有啲哈密瓜味嘅茄桔叫做蜜桔啦。我未食过呢样嘢喎，
0: 系啦系啦，
1: 呢个未食过。
0: 等于以前我哋咪话西瓜一开始嘅时候咧，如果你系真真正正自然界嗰啲西瓜咧，佢啲果肉唔甜噶，佢有好多西瓜都系白心噶，即系或者系粉红色，佢嗰啲果肉唔甜噶。但系咧，而家我哋喺市场上边咧，咪好多嗰啲西瓜越嚟越甜啦，水分又足啦，甚至系随手你拍佢咧，都好容易拣到啲靓瓜，皮又薄，馅又靓嗰啲咧，其实都系经过好多路。
1: 其实西瓜都已经是培育了很多新品种的
0: 了。是啊
1: 是
0: 啊。
1: 是吧，我们不觉得嘛。
0: 不
1: 觉得。所以有些那些什么那些瓜子核就多一点的，少一点的，有些甜一点的，有些黄的，有些红的，即是不同的新品种会陆续出来。咁未来呢，我们相信会吃到很多的真是不同味道的串味的水果。咁那段时就不出奇了。但是暂时来讲，现在很多市面上买的都是哎呀，半真半假啫，啊！你信亲佢咧，你就自己上当系啦。好啦，咁啊睇时间咧，嚟到咗系4:46啦。 听听后声音先吓。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淡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

0: 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烧年燕鹤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燕鹤风。欢迎童年，
1: 这个暑假约定你。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造梦者张学友吓，这是长梦吓，只要你争取嘅话吓，得始终都会得到嘅。
1: 嗯，
0: 其实依家人讲嘛，人咧一定要识得发梦嘅，系嘛？当然有啲梦唔好嘅，你日头发梦啊，食得嗰啲咩啊，嗰啲咩生菜头，嗰啲咩大头菜多嗰啲唔同咧。但系啲人咧，你冇梦想真系学阿周星星讲啊，好似条咸鱼一样真系。
1: 嗯，要敢于有梦想先得啊。
0: 如果你又要敢于行动，有梦想嘅人咧，你肯定前途系与众不同。你冇乜梦想嗰啲基本上就係咁上下㗎啦。
1: 嗰啲叫做唔敢諗啦。
0: 係唔敢諗啊。所以嗱，你话啲水果变啲味道。佢敢諗啊，佢真係会实现到㗎，係咪先。好，咁所以大家呢平时多啲都发下梦。唔好日头发啦，晚黑发。
1: 阿华梅话出出有冇荔枝味嘅华梅啊，如果係纯天然嗰啲呢暂时就唔知道有冇啊，但有啲呢你制作出嚟嗰啲呢沟咗唔知乜嘢，可能会有。
0: 应该咁讲，暂时未有。
1: 嗯，暂时未有。
0: 以后好难讲。
1: 以后可能会有。
0: 是吧，做梦者嘛几多啊，是吧。七七六啊，我买咗啦咁样。

0: OK 啊，总之你讲啱就买翻，总之介绍俾你嘅都唔会错噶啦呢啲。
1: 系，尤其放喺屋企啊，我发觉你就手，如果系啲陈皮啊，你就手拎起手咧，肯定有用嘅。煲汤又好啦，冲水饮又好啦，又或者咧夏天啊，想煲啲绿豆沙啊，加啲陈皮。再唔系嘅话，切丝啊，切丝果皮。如果系切丝嘅话，我谂果皮嗰啲即系果味浓郁嗰啲年份唔需要太长嘅，用嚟蒸鱼啦，整嗰啲陈皮排骨啦，佢都好好味。
0: 系啊，嗰次去麦总嗰度直播嗰阵时，佢咪煲咗啲绿豆陈皮绿豆汤嘅，
1: 啊真系加啲陈皮好好食噶，
0: 佢加陈皮丝啊，
1: 系，
0: 哎呀真系香啊，陈皮丝食得特别，真系夏天食特别爽，所以
1: 啊，即系嗰日系咪都有我见到都有我哋啲家人买咗嗰个陈皮，系咪陈皮果皮丝啊？佢都系5.9定系5.9啫嘛，
0: 六
1: 蚊一盎咁样，
0: 嗰、那个系我逼到佢蚀本卖嘅，蚀本。去报我哋去
1: 回个九成硬
0: 回我哋回佢翻啲粉丝，
1: 系
0: 咁佢冇所谓啊，佢总之我哋好多，你咪攞一部分出嚟啦，做你做
1: 做福利啦，
0: 即系叫秒杀嘛，六蚊都唔使话。
1: 佢嗰个真系好方便，因为已经系帮你切晒丝啦，你翻去连自己切都悭埋。咁无论系你话，譬如话我饮红茶嘅时候，或者咩茶叶嘅时候，普洱嘅时候咧，加两条落去，加炸仔落去，又或者。蒸鱼的时候就放一炸，他已经帮你切好晒嘛，整排骨的时候放一炸好方便你。关键个价钱抵到一盎先就是5.9啊。
0: 是那日咋
1: 是啊
0: 冇的啦。
1: 是啊六蚊都不用真的真纯粹收的油费啊。
0: 我那天送了我那天送了差不多200罐。
1: 总之成
0: 是啊成日啦。我都不知道20罐咁送。
1: 唔怪之后来为什么后来我们做一做个老细行开了。
0: 唉，冇眼睇啊！啲
1: 系即系嗰日嘅话，如果讲翻起嘅话，嗰啲五支毛桃都好大啊，都系20多蚊啫嘛。
0: 20蚊啦，20咁多。
1: 一扎咁啊！
0: 因为佢农村嗰度咧，佢好多啲阿姨啊，嗰啲村民啊，佢会上山去挖嗰啲嘢嘅。
1: 佢就喺周边附近嗰啲山上面挖啫嘛。
0: 挖完之后，咁佢咪攞嚟做咩咯？俾大家试下咯，煲汤咯，系咪？
1: 我嗰阵时仲叫你要尊重下阿姨姨嘅劳动，跟住咧30度、20几度、30度，虽然嗰度系山里边，即系比我哋城市凉翻2度，但系都热噶，都要上山掘噶。跟住你话，反正照买啦。
0: 开心就得啦，呢啲啊，佢蚀唔到几多嘅。5573话啦，蝶教又落大雨咯，咁样吓，你出外要注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吓。
1: 哇，咁犀利，风再起时话5.9仲平过佢平时买嗰啲洗衣液啊，我买咗3罐，我哋抢到都叻，抢到。
0: 哦，佢买咗3罐三宝泽，三宝泽又靓嘢嚟噶。
1: 三罐帮我走晒。
0: 三宝泽咧，你翻去咁样，你攞个玻璃罐啊，煲水啊，掉两块落去，煲滚几滚，攞嚟饮，一家人饮，喉咙特别舒服。
1: 佢嗰、那个
0: 我连嗰个三宝扎嗰个都食埋啊！
1: 系啊，佢嗰个三宝扎，因为佢系陈皮包住粒橄榄，再搵嗰个禾秆草啊，咁样扎一扎。佢嗰个陈皮都系2019年嘅陈皮嚟嘅。
0: 嗯，所以咧就系广东人咧陈皮少不了嘅啊，点屋企都要放啲。
1: 系
0: 你如果唔用咧，可以买啲俾你爸爸妈妈，啲老人家个好中意，因为对老人家好嘛。对肠胃啊，脾胃啊，特别好嘅啲陈皮啊。啊！煮嘢好，煲汤好，有时冲啲水饮下，对老人家非常好嘅。
1: 咁老人家成日都强调话理气啊嘛，咩理气健脾啊，咁试下陈皮咯，系。
0: 冇错啦，吓、啊、，OK， 好睇睇外边咧，天气依然都系比较凉爽吓、啊，好似系想落雨咁款，唔知落紧未啦。
1: 系
0: 揸车喺外边嘅朋友遇到塞车或者繁忙嘅路段咧，亦都系放慢少少车速啦，忍让一下，平安出入啊！
1: 哦，四叶草问仲有五指毛桃吗？冇啦，嗰日系现场啊，郭 Sir 突然之间同个老细讲价，唔知点解讲起咗。
0: 我问佢，我话你啲农产品有咩好嘢，啱我哋啲街坊，啱我哋啲听众嘅。
1: 系系。
0: 啊，五指毛桃嗱，挖翻嚟咁多啦，仲有呢啲陈皮丝啦，我得就攞嚟送啦。
1: 因为我哋本来系想同大家推荐个陈皮，因为嗰个陈皮真系好好。咁讲下讲下之后，阿郭 Sir 话五指毛桃咧，见到有咪一齐卖啫嘛。哦，呢位啊，老邱问嗰 Sir 嗰个新皮啊，系咪大红皮啊？佢都想买10斤、
0: 啊。大红皮啊，你买啊，大红皮嚟嘅。
1: 嗯。
0: 攞埋只箱系啦，翻屋企你有地方晒就得啦。咁、秋天拱佢出嚟，几好嘅，10斤晒埋大概。佢因为同你晒咗一年啊嘛，基本上都唔会少好多啦。
1: 佢都帮你打理好一年。
0: 大佬啊，200斤果晒出嚟嘅、啊，200斤搵人去慢慢去搣，然之后同你晒咗一年、啊。而且是半价俾你喎，咁所以
1: 因为
0: 佢仓库有2个仓库装满都系啲新皮嚟嘅、我估计起码有30000斤到咯。 哇，三万斤，咁
1: 佢一年年咁样入噶嘛？
0: 你今年唔卖晒嘅话，下年又嚟啦。咁佢都费事咁样装，佢依家好多系咩噶？包括好嗰度话个个中意嗰个地方嗰啲，佢喺嗰度个仓库，好多人都系买去嗰度卖噶。
1: 哦，
0: 啊，咁佢话招太多，咁所以我同佢消化啲啫，大家都唔会话佢唔蚀得几多。
1: 反正系大红皮嚟噶，佢系大红皮啊，因为大红皮就好多朋友中意嘅，老少咸宜，个口感会更加好啦，即系个甜度会高啲咯。如果系十斤嘅话，而家佢系送一个好大嘅铁罐，即系你完全可以塞得落十斤嘅，全部可以放得落嘅嗰个大铁罐，哐哐声。
0: 我想叫佢送埋个袋，佢冇袋，即系布袋啊。
1: 嗯，
0: 你咁样，你如果买十斤咧，自己喺网上边买个布袋。
1: 嗯。
0: 每次
1: 佢好似系揾嗰啲。胶嘅，即系
0: 唔好用塑料，唔好用塑料，唔好密封。
1: 哦，
0: 密封透唔到气嘅。
1: 哦哦，
0: 买个布袋，
1: 布袋，
0: 杯晒完之后装落个布袋嗰度，绑好佢之后绑实，放落去个铁箱度，冚住个盖得噶啦，就你过年噶啦，下年再攞出嚟、
1: 嗯。
0: 因为咧，如果佢未完全干咧，你用个塑料袋去装咧，佢就密不透风嘅。
1: 哦，即系水系反而焗咗喺里面。
0: 冇错啦，啲、哦、水系焗住喺里边咧，慢慢软翻嘅，你仲死。
1: 哦，
0: 所以攞个布袋。佢话冇布袋送唔到俾大家，咁你去买只布袋，
1: 因为你压得个价钱太低，个成本啊，
0: 一个箱都成百蚊啊，
1: 佢话连个袋个成本都俾你压埋咁，
0: 佢谂住卖唔到几多嘛，咁啊，所以都系冇所谓啦
1: 吓。唉，反正总之你想要嘅话，趁住而家特价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咯，放心好物喺国瑞盐选嗰度，你会见到，甚至你睇下啦，嗰个铁罐啊，佢好多嗰啲相啊嘛，你睇下嗰个罐都喺嗰度噶啦。
0: 嗯OK， 咁啊，讲下时间差唔多啦吓。
1: 嗯，
0: 总之咧，大家关注一下我哋个视频广东西呢个嘅视频号啊。总之，我哋有时啲厂家啲老友啊，佢有啲咩好嘢咧，我就会过去直播，就会将嗰啲好嘢咧就压价同佢攞啲出嚟送俾大家，帮我做宣传啫嘛，系嘛？广告费唔使佢出，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就关注一下。如果有直播啱嘅，你咪落单咯；唔啱嘅，当睇下过瘾系啦嘛。
1: 系。哦，阿 Amy 话五支毛头收到啦，咁样咁啊呢、這个尾数65嗰个话蜜糖未收到啊，蜜糖因为佢系喺黑龙江嗰边快递寄过嚟啊，可能会唔会时间长一啲？佢有黑龙江饶河县嗰度，你可以问下客服啊，放心好物嘅客服，然后揾你嗰个单号咧，你查佢去咗边度？
0: 嗯，
1: 去到边度？
0: Okay. 好，咁啊多谢大家嘅撑场啊，咁每日咧我哋都约埋大家倾下偈，开心一下，了解一下生活嘅衣食住行啊啲。信息啊，大家有用嘅就可以吸收一下啊，有啲咩好嘢都同我哋讲声，我哋都尽情同大家同一齐去揾好吗
1: ？OK，
0: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哋嘅支持。听日下午3点吓，我哋继续
1: 不见不散。
2: 下昼5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验证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阮君。最近金融圈咧有一条嘅重磅消息，虽然咧一开始咧就被股市嘅行情掩盖，但呢两日咧持续发酵啊，牵动住唔少投资者嘅心噶。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式宣布对旗下类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根据报道咧，宜信官方嘅客服咧就已经证实咗啦，公司咧经过研究，并且向相关部门报备，启动相关嘅清退工作。咁啊，目前咧平台喺度核算，大概咧四到六个星期就会公布具体点样清算，再会同客户咧逐一签订协议。咁今次咧涉及嘅存量规模高达4到500亿嘅，可以讲系近年嚟财富管理领域嘅一件大事。一嚟咧，首先佢嘅规模非常大，几百亿。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爆雷的听得多了啊，但是呢可以主动做这一种清退的其实很少跟大家去讲，或者很多企业呢它是在资金链断裂撑不住之后就直接爆雷，这一种呢提前做清退的少见。宜信呢是国内老牌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高净值人群，它的类固收产品巅峰的时期规模有成1500亿，你可想它的整个公司的实力有几强。那么也叫类固收呢，听落去很稳健，但是呢它既不是银行存款，也都不是保本理财，本质就是将大家的钱借给那些你不了解还款能力又是有问题的主体，用 6%到8% 的年化收益来吸引投资者。但是呢高风险背后是经过包装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良性清退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就是意味着利息就不给了，但是本金就分期褪返俾你啦。咁所以呢呢一次嘅良性清退最终嘅方案系点呢，仲要等到呢宜信嘅公布啦。咁通常就会采取呢叫做正本金兑付嘅方式。咁其实能够呢将只鸡乸俾返啲投资者呢，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当下呢，佢已经算系有一定嘅责任感啦，同埋诚信度㗎啦。至少呢就唔系呢卷款走佬。咁但系咁大嘅一个投保机构，点解要去清退佢嘅呢啲理财产品呢？核心嘅问题仲系喺佢底层资产上。宜信嘅类固收产品，咁佢嘅底层资产啦，多数就地方金交所挂牌嘅债权啦，咁包装之后咧，就会向投资者嚟去募集。呢啲融资方咧，往往系由于佢哋咧喺银行系借唔到钱，通过唔到银行嘅严格审核，于是就用更高嘅成本咧去借民间融资啊。即其实投资者俾咗钱宜信，嗰啲钱咧等于就系借咗俾呢一啲咧喺银行冇办法通过审核嘅企业嘅。咁早喺21年就有记者质疑呢啲资产嘅唔透明啦、穿透性差，甚至怀疑关联方呢左手到右手嘅情况。呢啲质疑呢宜信一直都冇正面回应。咁随住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其实好多企业经营慢慢出现问题，底层资产回款困难，风险不断累积，宜信自己呢亦都系赚唔到咩钱。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如果再硬撑落去呢，最终只会爆雷嘅啫。所以呢就决定呢通过清退嚟处理呢啲嘅存量业务。所谓嘅呢一啲嘅理财产品同股票亏损透明，可以随时卖入卖出系唔一样嘅。一类非标理财一旦出现问题，投资者几乎是没有主动权的，你只能够等待这个金融机构给你方案，非常被动。今日最后这件事，我觉得都给了我们普通投资者再敲响一次警钟。宜信的总部在北京，可能我们佛山地区的人群或者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人群并不是太了解，但是今次都是跟大家提了个醒。第一，不要去迷信大品牌高收益。第二，这些钱去了哪里，谁来还款，风险在哪里，那些讲不清楚的产品再吸引都不要动心。第三，现在早就没有刚性兑付了，银行理财都可能亏损，非标理财更加没有稳 赚不赔的可能，所以不要再相信稳赚不赔。第四，小心二次骗局，遇到这种产品清退的一些诈骗，有些话就可能说收费去帮你去追偿本金等等，就可能会陷入第二次的损失。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理财的第一目的可能都是保住本金，而不是追求高收益。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预期冒险投资，不如将钱放在那些安全你看得明和低风险低波动的产品入面。理财的路上稳健永远比暴利更重要，尤其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1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15: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0: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15: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呢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15: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0: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5: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0: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15: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 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0: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5: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5: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0: 听咗陈医生的介绍，真系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揾陈鹏医生睇嘅话，应该点办呢？
15: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3: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1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6: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8: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收税柠檬茶。

0: 鱼蝶钩龙船钩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越。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同笑着讲再见。

0: 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0: 下昼5: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够钟睇电视啦！
3: 我叫电视，欢迎你嚟欣赏我。麻烦你欣赏下广告先啦。
4: 爱人，
3: 广告睇完啦。如果你想睇精彩点播嘅话，请你揿你嘅遥控左左左右右右键就可以啦。嗱，扫呢个码咧就可以睇综艺，睇卡通嘅扫呢个。忠直成为超级会员嘅话，仲可以。
5: 哎呀，想睇个电视啫，做乜鬼咁复杂啊？
6: 套话收费复杂操作，咁嘅场景你可能都会遇过。整治电视乱象，国家量出重权，对有线电视、IPTV 同互联网电视展开试点治理，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升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的度显著改观。
7: 仲有了解使用电视明白卡，收睇电视更便捷噶。
8: 开机即刻睇直播，
7: 电视体验。爽好多。
9: 946天气预报，
10: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8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其中三水还挂起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余四个区禅城、南海、顺德、高明挂起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的情况，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在25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80%到98%。
9: 946路况，
10: 傍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上方向、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园往龙岗方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海口路口往石梗方向、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吕水方向、广兆高速的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现时正在施工，所以导致比较车仔比较多一点。经过以上路段朋友记俾多少少耐性。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啊，咁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啦，嚟到佛山街 A P P 点击底部嘅花生啦，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啦，入嚟打卡倾偈嘅。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啊，咁啊呢几日高考啊，所以同高考相关嘅话题都比较多嘅。咁啊今日就系高考嘅第二日啦，上昼就考物理，下昼就考上昼系呢个物理历史嘅考试。咁啊好多考生都话咧物理好难啊咁样。咁啊另外咧历史方面咧有啲考生就话啲题目都几创新噃。咁呢两个话题咧都上咗百度热搜嘅。有河南嘅考生就讲到咧，今年有新题型出现，啱啱攞到嘅时候咧，都觉得有啲懵懵地嘅，但认真谂一谂咧，都系能够做得出嘅。咁啊，寻日下昼咧，全国嘅高考数学科目咧都结束咗啊，咁而今年咧高考数学有难度咧呢一个嘅话题亦都上咗热搜嘅，咁但我印象当中好似呢几年咧数学难呢一个咧都系次次会都上热搜啊。一名女生咧就影咗张嘅网红花，咁啊用个嘴担住嘅，咁啊之后咧竟然系中毒啊！咁而佢担住嘅呢个叫做夹竹桃啊，咁啊亦都因为中毒过敏上咗热搜嘅。咁呢位嘅福建嘅妇女士咧，影相嘅时候咧就学网上咁样啦，就担住佢，觉得咧就好有氛围感。点知咧就隔咗两日之后，佢嘅手臂啊、手踭嘅内侧咧都出现咗呢个水泡。全身都非常之痕痒，原来咧呢一个夹竹桃咧，全身都系有毒嘅。若果皮肤接触到嗰个即系汁水嘅话咧，就会容易引起过敏反应，例如有呢个皮肤嘅刺痛啦、红疹啦呢啲嘅症状。如果一旦唔过意仲食埋嘅话咧，仲会出现辐射、全身肌无力，甚至会影响心脏乃至系致命嘅风险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日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这三部电影位列前三位的票房位置。其中正在映的这个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6亿了。北京一名女子通过伪造收货地址、调包商品等手段，在多家平台就恶意退款121次，涉案金额超过20000元。警方在她家里就查获大量未拆封的衣服同埋退货记录，证据显示她利用跑腿小哥转运包裹并塞入旧衣物以配重，最终就在这个达到了这个退货的那个即是蒙混过关，而她被步的时候呢仲喺度健身当中啊。广州站到广州南站15分钟搞定啊，咁呢条线路呢预计明年通车啊，讲緊就係呢个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嗰边呢首个呢个区段顺利贯通啊。呢、這个线段呢就位于广州佛山两市嘅呢个地段啊，咁亦都自广州站即係、就是、出发啦，就引入到广州南站，预计明年呢具备通车条件。咁通车之后呢，广州站去到广州南站呢只需要15分钟啊。6月10号，即是两日之后，一直到9月30号，世纪年的游泳馆每日会提供免费预约名额50个的约满即止，市民可以通过佛山群体通这个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的系统时间是每日上午9点起，可以提前3日预约。更多的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佛山市体育场馆中心了解。今年三水将会推出就佛山西甲票根经济合伙人计划，所有入主的这个商家都可以绑定专属的权益，球迷亦都凭这个赛事的那个门票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折扣、核销的福利、专属套餐等等，为商家打造差异化消费亮点，详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三水发布了解。 蝶教龙船漂移今个星期六呢会上演呢个茶几 J1 嘅夜份赛啊。咁今年呢就唔再系逐一通过呢个计时，而系两支队伍呢就对向折返。冲线嘅时候呢可能会正面擦身而过嘅。咁出场顺序呢会根据其他三条赛道嘅成绩呢就排出嚟。其中呢6月13号嘅对阵嘅顺序呢已经系出炉㗎啦。庆云呢就会对呢一个嘅澳边圣堂区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强强嘅对垒啦，咁到现场咧或者喺线上咧都可以睇到呢个直播啊。另外特别提醒啊，咁今明两日咧都仲系高考嘅时间嚟嘅，咁而且咧嗰个茶几赛道赛区嗰个位置咧系比较贴近咧佛山一中嘅高考考区啊，咁所以咧就喺嗰个龙船漂移方面咧，亦都讲到啦，就话要求各个船队喺高考结束之后咧，先至能够去到茶几嘅赛区训练，咁所以咧高考期间咧，包括晚上咧，大家就唔好过去嗰边啦。咁另外咧过咗高考之后咧，即系听晚先至开始可以在茶几赛区那边就会见到一些龙船夜训。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少少线。

0: 点亮城市温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7: 今日你点睇？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点击底部的花生，入到来直播间打卡倾偈嘅。高考咧就寻日开始啊，到听日咧会结束啊，咁啊持续三日嘅时间，咁啊各个科目咧一考完咧，基本上咧都会有相应嘅话题上咗热搜嘅。咁啊而寻日咧就系第一科考完就系呢个语文啦，咁好多朋友都系会关注到咧呢个作文题目方面嘅内容啊。我哋平时成日讲笑啦，点解作文呢年年都咁多网上嘅人去倾啊，热度呢肯定係高过其他嘅理科嘅内容。因为作文呢即係点讲呢，我哋乱写都可以写得出啦嘛，数学物理嗰啲唔识真係唔识㗎啦，所以都冇咩好讨论。咁所以每一年呢语文嘅呢、這个作文题目呢都系好多人都会参与其中啊。咁见到网上好多嘅博主就分析啦，语文嘅学习方向咧，其实都有所变化嘅，就要筛选出咧 AI 冇办法替代嘅人才。咁如果你有咩靠背作文嘅模板啊、材料啊、刷题嘅话啦，可能就已经冇乜效果啊。咁当然嗰啲系嗰啲博主分析啊，我但系亦都见到有唔少嘅即系。睇落系学霸嗰啲采访啦，都话咧，其实之前准备嘅啲嘅内容咧，其实咧都可以咧巧妙咁用得上嘅。咁但系其实你话即系你话咩靠背材料，其实我觉得都唔可以咁样讲嘅。转个角度就嚟讲，就系嗰啲考生平时系即系涉猎嘅内容比较多一啲嘅话咧，其实你话佢系咪背材料咧？咁肯定唔系嘅，因为佢将嗰啲嘢融会贯通嘅话，咩角度啊，同一份材料都可以写得出嘅话，我觉得呢啲先叫做系叻嘅。咁所以话你话吓，即系咩单靠背材料已经冇咩效果嘅话，我觉得呢个嘅观点咧，其实嗰啲博主都可能系乱噏嘅啫吓。我睇返啲专业方面嘅啲内容讲解啦，咁样好见到教育部嘅教育考试院呢，其实都发表咗呢就今年嘅呢个语文嘅试题嘅评析咁样。乜例如呢作文就话以个人对某个词语嘅理解作为切入点啦，咁样。咁其实呢系可以引导呢青少年呢就系喺呢个时代嘅变化当中呢去主动思考，并且结合自身对个体生命成长嘅感悟啦，以及对国家民族历史同埋前途同命运咧进行思考。咁啊，呢一个嘅试卷整体嘅特点咧，就系有一啲叫创新嘅设问啦，会打破固化嘅思维啦，咁样。咁啊，例如咧就全国一卷当中啊，呢个语言文字运用咧，就以出片为话题啦，引导学生去关注翻社会生活当中嘅新变化。咁啊，所以咧你话即系单纯你话睇一啲嘅。原有嘅资料咧，确实咧可能略有欠缺，但唔代表冇效啊。但系更多咧就系话你要点样喺呢个繁重嘅学习过程当中咧，及时去更新了解翻而家一啲新嘅资讯啊、新嘅新闻啊咁样。咁所以咧，以前可能啲嘅备考状态就话咧，哎呀，啲学生啊就唔好接触咩手机啦，啊电视都唔好睇啦。我哋嗰个年代真系有呢一啲即系咁封闭嘅，即系。教育家庭环境嘅啊，我记得有一位嘅同事咧，同我讲过咧，就话佢见过一个咧，就话由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咧，屋企就系冇电视嘅，

亦都冇考虑过买，咁啊高考即系等个仔咧高考之后咧，先至买咗屋企嘅第一部电视咁样啊。咁但系而家咁多嘅，好似呢啲语文题，唔系语文题，系数学题啊！而家见到啲小学生嗰啲数学题咧，都好多系会涉及到咧而家啲时下比较新嘅一啲嘅时事热点啊，社会新闻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唔抽啲时间去睇呢样样嘢嘅话咧，接触而家啲所谓嘅新嘅考卷嘅话咧，确实会系比较之。懵一啲嘅，咁所以我觉得一啲新嘅家庭嘅教育氛围咧，可能要跟翻上啊。咁另外咧，语文试题咧就唔单纯就话考你嘅语文功力啦，亦都会注重到呢个嘅逻辑嘅考察咁样，点样可以有理有据咁样表达自己嘅观点。咁啊，阅读题方面咧就会要求学生咧就以呢个咩科技馆志愿者身份，围绕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提出两个问题。咁啊，学生咧就要紧密咁联系咧。第一个即系比定嘅方向啦，第二咧亦都构建喺呢个问题之间嘅逻辑关系，先至可以作出咧比较延伸性嘅设问咁样啊。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题目咧，即系有深度，肯定系有噶。咁但系对于评卷嘅老师嚟讲咧，亦都一个好大嘅考核啊。因为你话即系佢要答到边一个嘅方面，肯定系即系发散思维噶嘛，肯定冇一个固定嘅参考答案俾啲嗰啲。评卷老师嘅，咁如果评卷老师对住咁多嘅试题嘅话，系咪真系可以评得出啊？呢位同学仔问嘅问题系相当有深度嘅咧，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而家啲考试卷咧，唔单止系考啲考生嘅，亦都系考啲评卷老师啊。咁见到北京师范大学嘅文学院资深教授王玲咧，都总结咗就话咧，今年嘅语文啦，啊，无论佢嗰个嘅。即系知识嘅内容咧，都系冇单纯对呢个死记硬背进行考察，而系将你个知识融于具体鲜活嘅应用场景当中。咁而试题嘅考点亦都从语言结构出发，走向呢个逻辑思维，从文章理解到生活理解，咁啊再到呢个是非嘅判断咁样。咁啊，今年嘅试题咧，亦都对于教学咧同埋教材嘅学习咧，系非常有挑战性啊！而中国教育在线嘅总编辑陈志文亦都分析啦，近几年嘅试卷啦，喺呢个叫做模式化反插题当中咧，继续推进啦。咁啊，呢个要打击功利性学习。咁啊，网上咧一直都传有一种传言就话咧，一般都唔会考咩外国嘅文学噶啦咁样。咁但系今年咧就偏偏就考咗相应嘅一啲嘅外国作家嘅内容。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咧对应试教育导向底下嘅功利性学习嘅呢个打击，提醒学生咧需要咧就去即系主动学习，而唔可以话投机，同埋唔好信一啲所谓嘅机构咧俾出嘅嗰啲叫做攻略咁样。如果全信嗰啲咁嘅攻略咧，确实真系。有可能会考到一定好嘅成绩啦，咁但系其实对于你自己嘅语文能力啊、学习能力咧，可能并冇太大嘅帮助啊。咁亦都有啲嘅评论就展望咧，就话未来嘅语文学习咧，真系可能会更加少咧，去即系淘汰晒嗰啲叫做咩套路化嘅训练啦，亦都会带学生咧去了解更多嘅中外经典啦，时事科普啦。将呢啲嘅知识咧就放到去真实嘅场景当中，强化学生嘅逻辑思辨同埋审美鉴赏。咁而家长咧亦都唔好话即系净系睇实嗰啲分数啊，咁亦都要多啲咧同啲小朋友啦，同你嘅仔女啦去倾一啲社会嘅热点啦。有啲时候咧，即系交流嘅过程当中，或者叫做观点嘅碰撞当中咧，亦都会令到咧佢哋有新嘅一啲嘅谂法啦，亦都可以原来思考嘅角度可以有咁多噶咁样，咁同埋都要减少去一啲叫做咩背模版嘅作品啦，要转向咧深度嘅阅读，多一啲嘅真情实感啊，关注自己嘅生活啦，仲有我哋而家啲嘅科技嘅前沿等等嘅内容啊。咁以前咧咁经常性咧会见到即系叫做咩思念啊，关于思念嘅内容咧，一堆嘅学生咧就会写自己阿爷。屋企门口就会种枣树咁样，咁但系有少少常识都知道啦，我哋大部分嘅广东学生个阿爷都唔一定系跳得出广东㗎嘛，咁喺广东屋企门口种枣树嘅有几多个呢咁样，但一个班当中你起码可以搵到十几个阿爷屋企门口呢都系种枣。

0: 老方。
1: 来到傍晚的6:01，再同你刷新了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上方向，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和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兰路的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旅水大道的沙涌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园往龙岗方向，文华北路的佛坪路口上方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洛松方向，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往蓝石方向，普君北路的兆祥路口上方向，桂华路的王府井对出位置往石埂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龙舟路的江村路口往伦教方向，碧桂路的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另外都提提大家，而家暴雨天气视线会受阻，开车嘅时候呢记得係要开启呢个近光灯、示宽灯以及係雾灯，减速慢行，并且加大呢个跟车嘅距离，切勿呢就急刹猛打方向盘，咁亦都要行经一啲嘅路口啦，或者积水嘅路段呢，要确保呢你嘅呢个积水唔太深嘅时候呢先至係安全通过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好多朋友仔亦都嚟到佛山家打卡噶啦，咁啊有包括流星雨啦、蓝天啦，咁啊 Lily 呢日上咧仲系开头咧就播咗首《星辰大海》，好正咁样，咁啊其实咧节目开头咧出现咗一啲少少嘅意外啊，咁啊一般我哋节目咧好少开头播歌嘅，咁啊处理完之后咧就先至正式开始啊，咁啊当然啦，呢首歌亦都系即系起码拣得系。唔会话乱咁播啊，咁播啲好听啲，同埋符合今日咧，即系嗰个情绪咁样，都希望咧各位考生咧可以考出自己嘅好成绩啦，可以去睇到更多嘅啊呢个星辰大海。咁另外咧仲话一边睇住，即系一边食饭一边听字幕咁样啊，咁多谢晒各位嘅打卡。咁如果都想参与到呢个互动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呢个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同埋好多朋友仔咧都讲起咧，即系而家嗰个即系高考嘅时间咧，同佢当年有啲唔同啊。咁啊，而家系7号、8号、9号咁样啊，而家系叫做3+1+2嘅，咁啊要考6科啊咁样。咁我嗰阵咧好似系就3+1+綜合咁样嘅啊，呢一个咧就睇下你边个时段啦、啊、咁样。另外见到梁好就话咧，佢嗰阵咧净系考2日嘅啫，7号同埋8号咁样。 咁啊，一盏茶仲讲到咧，我啱先提到嘅嗰个特殊案例，就话屋企咧就由细到大都冇电视机咁样，就想问下佢嗰位同学仔最尾考咗几多分数咧咁样。咁我都讲到啦，最尾高考完之后咧，屋企系终于买咗电视。咁啊，其实咧就喺佢嗰个年代嚟讲咧，就唔会话特别差嘅。咁但系我觉得呢种咁极端嘅氛围咧，我觉得如果换作系我自己啊，可能我未必调节到嗰个心理啦。即系最简单，特别你小学鸡嗰阵咁样咁细个，点解同学仔隔篱都有电视，得闲可以睇下，我屋企又冇咧咁样吓？即系会唔会造成呢个叫做童年嘅阴影咧？我觉得呢一样嘢更加之重要啊！我就唔系好睇重嗰个所谓嘅高考分数啦。咁啊，梁哥都补充咗啦，佢系2012年啊，咁啊当时就系呢个语数英综合考两日，咦冇呢个 X 科嘅咩嗰阵吓？咁啊确实啦，即系高考咧都有不断咁样调整变化嘅。咁啊，你当年嘅高考又系点样嘅咧？咁样考几多日啦？仲有冇印象深刻啊？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讲啊，诶，我当年考得好好啊，啊分数几多啊？去咗咩学校啊？都可以同我分享下。
2: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之后出咗成绩的话就要面临就选学校啦，选专业的咁样。最近见到央视财经的

0: 報道咧都同呢一個內容相關，就話杭州技師學院咧就首批無人機應用專業嘅學生咧未畢業就已經係被好多企業咧就搶購一空啊咁樣。咁同埋咧第二批嘅學生咧亦都好早落實咗呢個實習單位。咁啊見到嗰個視頻報道當中咧就講啲同學仔咧就可以。点解咁抢手呢？因为佢哋可以独立完成呢个航路嘅规划啦，自主起降啦，咁啊呢一啲即系叫做实打实嘅操作本领咧，令到佢成为咗呢个就业市场上面嘅抢手货啊！咁啊呢一个嘅现象咧，就喺网上亦都引起咗热议，好多网友都感慨啦，即系你拣啱咗赛道，拣啱咗专业，即使你系职校生咧，都能够实现自己嘅梦想，同埋可以逆袭人生咁样啊！今年咧见到杭州咧就将无人机驾驶员咧系列入到呢个技能类嘅紧缺职业目录啊，咁而呢间学校咧亦都顺势而为啦，喺佢哋学校嘅呢个叫做培育即系教育当中咧，喺呢个叫植物保护啊、测绘啊、交通巡检啊、教育培训等方向上面咧，就强化呢啲学生嘅动手能力，仲同一批嘅企业咧签订咗合作培养嘅呢个协议，即系话我哋。学校唔系单纯谂课程嘅，系亦都会同啲企业去沟通啊。究竟我哋应该设计点样嘅课程，提高佢哋边方面嘅技术能力，你哋企业先至会觉得系有用咧咁样。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合作底下咧，令到呢啲学生咧未毕业已经系好早就已经俾一啲企业就抢，你嚟我度啦咁样啊。咁啊再加上咧呢一个人才缺口比较大啦，学生嘅技能咁啱又匹配到呢啲内容嘅话，咁所以企业咧就主动愿意咧就提前嚟揾学生啦咁样。无人机专业呢个火热咧，亦都系凸显出咧成个职业教育改革嘅一个缩影啊！教育部亦都明确提出咧，要深化职业教育嘅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积极咁样去增生，同埋咧就裁减一啲过剩啊，升级改造咧现有啲嘅专业咁样。即系简单啲嚟讲，市场要啲乜，学校就应该系去主动教啲乜啊！另外咧，见到河南郑州嘅另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嘅做法咧，亦都系真系顺应咗呢个潮流啊！佢哋嘅课堂咧，可以讲系真系变成咗迷你嘅生产线，学生咧可以喺实训室入边咧就加工呢个空调压缩机嘅零件啦，打上编码，嗰啲嘅唔单止系作业。可能会直接就去到知名电器企业嘅供应链当中嘅系统入边，系真系会用到噶噃。而更加难得就是学校自己的这条生产线亦都完全对标那些 智能工厂啊和企业啊那些的即是标准去做的，而且会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学院的老师和企业的一些的老师傅都会在现场就教学生怎样去用怎样去做的。优秀的学员就可以直接就去到企业度实习啦，甚至乎做嘢咁样嘅。学生人在教室就已经是可以摸到真实的这个生产线。所以这一种不单止是正常的学习，仲可以累积埋生产经验添。有啲人就话啦，入学即入行啊，毕业即上岗咧，就系而家部分一啲即系做得比较好嘅职校嘅一啲专业嘅一啲嘅现象啦。近三年嚟咧，其实呢一所嘅河南嘅职校咧，已经系停招咗咧，就17个咧同市场脱节嘅专业咧，新增咗咧9个新嘅专业，包括呢个智能控制技术啦、工业互联网应用等等啊。这个一退一进之间咧，淘汰嘅就系低效供给啦，锚定一啲叫做智能制造嘅新赛道，咁学生嘅就业竞争力咧，一下子就上咗嚟啊！咁从更大嘅视角嚟睇咧，其实呢啲嘅探索咧，对于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嘅意义咧，亦都系深远嘅。过去咧，硬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即系上职校咧系退而求其次。咁但而家咧，手入边有技术嘅职校生咧，亦都成为咗咧企业眼中嘅潜力股。即系以前可能叫做即系拣员拣证咁样，但系到而家就叫提前预订啦。改变嘅唔单止系办学思路，亦都系社会对于技能人才嘅重新认识同埋尊重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0: 最近呢央视财经呢就一个调查呢亦都睇完之后令到我觉得都几核突下嘅，就係嗰啲睇落去呢都几干净嘅咩一次性牙刷呢，原来呢好可能会嚟自嗰啲废旧塑料呢整成嘅咁样。根据调查呢，咁佢哋嘅记者呢就去到江苏扬州嘅呢个废品收购站，咁嗰度呢就见到现场好多啲即係装住啲咩洗滴剂啊、尿素啊等等化学品嘅啲废嘅嗰啲叫做工业桶啦。咁基本上冇乜点清洗嘅，叫系咁啲倒干净啦，咁就直接粉碎变成塑料碎片。咁啲人话咁呢啲塑料碎片做啲乜嘢嘅呢？你睇到落去呢你就知啦。因为另一边呢仲有啲工人呢就会将嗰啲旧嘅牙刷嗰啲毛呢就切走晒，淨係留返个饼就按原料分拣。咁最终呢就同啱先所讲嗰啲咩工业桶呢就会全部一起打碎变成嗰啲叫塑料原料。咁呢啲嘅内容呢仲可能会包括一啲叫做拖鞋嘅边角料，总之有塑料嘅嘢都可能会有嘅，有啲咩胶袋啊，成啲鬼五马六嘅嘢就怼埋一齐，最终呢就会加工成为牙刷嘅原料。咁呢一啲咁样嗰啲即係颗粒原料呢，因为佢好多啲奇奇怪怪嘅颜色，咁为咗去掩盖呢啲原料嘅脏乱差啦，通常佢哋就会染成统一嘅黑色啊，再卖俾嗰啲叫做牙刷工厂咁样嘅。咁厂家呢亦都承认如果你话嗰啲牙刷病呢，即係讲緊一次性牙刷啦，百分百用呢种回料嘅话呢其实都唔襟用嘅。所以呢佢哋都会加一啲呢叫做正规嘅原料，就混住呢啲咁嘅垃圾原料呢就整成牙刷。咁最终呢就达到起码唔至于一刷就断，咁但係呢大力少少呢都会有断嘅可能性。咁最终呢呢啲原本可能喺前几年呢要几毫子嘅一次性牙刷呢，喺佢哋咁样操作底下呢最低可以控制到六分钱一支啊。咁而呢啲咁样咁劣质嘅毒牙刷呢就大量流向嗰啲咩小型嘅宾馆啊，一啲不知名嘅酒店啊、民宿啊咁样嘅。咁呢一啲呢因为佢哋对于嗰个成本控制呢就好敏感嘅，即係能够悭得几多得几多咁样啊。咁另外呢央视记者仲走访咗合肥啊、郑州啊啲叫做酒店用品城啊，好多个批发商呢都承认呢佢哋知道入货呢啲呢都唔算特别好嘅。即係好多时候你大力少少就会断咁样。咁但係佢哋依然呢都会选择呢啲货呢就供俾啱啱讲嘅嗰啲咩小型酒店。咁而消费者呢反正就用一次半次係咪先，又唔会拎返屋企成成咁样嘅。咁所以对于呢啲咁样嘅一次性牙刷嘅要求呢亦都唔算好高。淨会觉得呢喺算呢反正刷一晚一次半次啫咁样。点知道原来就嚟自呢啲咁密特嘅原料啊。当然啦，呢单嘢曝光咗之后呢，咁当地嘅一啲叫做塑料回收嘅嗰、那个即係所在地嘅嗰啲监管部门都去现场就即係查啦咁样。咁但其实呢个亦都暴露咗呢一啲嘅牙刷厂呢明知原料有限呢依然即係有问题啦，依然都照单全收呢，无非就係将呢个成本諗住降低佢赚更多嘅钱。咁而嗰个叫做监管嘅链条方面呢其实都系有空缺嘅。点解嗰啲咁样叫做小作坊嘅原料可以去到嗰啲嘅正规嘅厂家度生产呢啲嘢呢咁样。咁而对于我哋个人消费者嚟讲嘅话，最简单就系自备牙刷，就尽量唔好用外面嘅嗰啲一次性牙刷啦。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则是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南根、 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

0: 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互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6: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7: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8: 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见到咧有朋友仔啊，小圆圆之南潘顺分院啦，咁应该系小圆圆嘅忠实 fans 啦。佢就话咧喺一啲嘅即系高考期间咧，出现咗啲非常之唔好嘅现象啊，就系、是、有一啲嘅复读机构咧，竟然去到啲学校门口做直播咁样啊。我哋仲影咗一张相咁样，应该就系嗰、那个即系准备做直播嘅人物啦咁样。咁呢个确实有啲。几攞景令振兴咁样，即系人哋未考完你就即系好似就人哋准备复读咁样啊，咁同埋咧佢喺学校门口做呢一类咁嘅直播嘅咧，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叫做考场记录咧？咁样咁啊，如果真系见到嘅话咧，确实可以向，因为而家每个考场门肯定会有即系警察嘅，咁所以亦都可以向佢咧就。反映下呢啲情況啦，去保障翻咧呢個叫做考場外嘅呢個秩序同埋呢個即係順利咁樣啊。咁另外咧，見到阿 Jo 咧就一路飲湯一路睇節目咁聽節目咁樣話你煲湯好落重料啊，咁啊都睇到我有啲流口水，咁啊等陣咧亦都希望咧即係多啲朋友仔咧可以入到嚟打卡啦，互動下咁樣，咁同埋咧夏天嘅呢個時間咧，確實咧係即係準備一啲嘅湯水啦，會令到自己個身體狀況咧會好一啲嘅。咁啊同埋咧講起夏天呢一樣嘢咧，咁好多朋友仔都會即係曬啊嘛，會用一啲所謂嘅防曬嘅產品。咁啊其中咧呢、這個防曬噴霧咧，咁啊最近有單新聞咧睇完之後都嚇。得人驚嘅，就河南一名嘅5歲嘅男仔，咁因為好奇啦，咁就湊埋去，即係控埋去嗰、那個佢阿媽用嘅嗰個防曬噴霧嗰度，咁點知咧個阿媽噴緊啊，佢一懟個頭過嚟咧，就嗰啲噴霧就直接係食曬啦咁樣，咁後。

尾个小朋友好快就出现呢个胸闷、剧烈咳嗽嘅情况，送到医院照完 CT 先发现咧，双肺出现咗大面积嘅白斑，确诊为化学性肺炎。咁而且呢一个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之前杭州咧有另一名七岁嘅女仔咧，亦都有类似嘅情况，亦都系被因为嗰个喷雾喷咗之后咧，就确诊为呢个急性过敏性肺炎。即系点解呢啲防晒产品会咁攞命呢？咁样咁啊，专家亦都解释啦，问题就出喺呢个喷雾嘅成分同埋形态上面啦。咁首先咧，呢个喷雾防晒喷雾咧系含有纳米级嘅物理防晒剂，例如二氧化钛啊。咁正常涂喺皮肤上面咧系乜事都冇嘅，确实会有呢个保护作用。但系一个唔觉意吸入咗肺嘅话咧，呢啲微小嘅颗粒咧就好似粉尘一样，既排唔到，亦都降解唔到，会直接刺激肺泡啊，引起咗呢个免疫嘅反应。咁除咗话伤肺之外咧，咁啊呢一个嘅防晒喷雾咧，亦都有引火上身嘅风险啊！咁啊，之前亦都有案例啦，有啲朋友仔开开下车，觉得要补一补嗰啲防晒咁样，就喺车入边喷。咁啊，点知咧就另一位附近嘅人咧，就可能惯咗喺车食烟，一嘢点烟之后咧，就引起咗呢个爆燃啊！咁啊，导致手臂同埋面部咧，亦都产生严重嘅烧伤。因为咧，罐体入边嗰种推进剂咧，往往都系易燃气体。当你啱啱喷完喺空中嘅话咧，空气当中就会浓度较高。一旦遇到明火，就算唔系明火，有可能出现静电咧，都会引起咗呢个爆燃嘅情况啊！咁讲到咁恐怖，系咪防晒喷雾唔应该用呢？或者唔用得呢？咁样唔系嘅，系可以用，但系关键系点样科学去使用。首先大原则就系你用嘅时候系先喷喺手上面，然之后再查下其他位置。咁啊，特别面部咧就唔好直接喷喺面部，要查喺手掌心啦，即系搓开再印喺上面啦，就避免嗰啲叫做太细嘅颗粒咧进入呢个肺部。尤其系俾儿童使用嘅时候，家长一定要避免直接对住小朋友喷。咁而国家药监局都明确建议咧，小朋友而且系特别小嘅嗰啲年龄段啊，或者佢本身有过敏体质嘅话咧，就唔好用呢个喷雾型嘅呢个防晒产品。要用嘅话咧，都要啱先所讲按照这个的就是顺序去用，同埋可以用一些叫做什么防晒雨啊，防晒其他那些叫做液体的产品，同埋要认准带有小金盾这个标识的儿童专用产品呢，这个才会更加安全一些。其次呢，这个喷雾要在空旷同埋叫空气流通嘅开阔环境底下使用，就千祈唔好喺咩车入面啊、卫生间啊呢啲咁密细嘅空间啊，同埋呢即係喷完之后一定要及时远离咩明火啊、咩灶头啊嗰啲呢，亦都唔好用，亦都唔好咁大烟瘾即刻就点烟咁样，呢啲呢都係相当之危险嘅行为啊。防晒是非常之重要的，可以症状啦，甚至乎严重的会有皮肤癌的这个可能性的。还有这个防晒喷雾一定要有一个好好的储存环境，千祈不要挤在车里面。刚才说在车里面用离谱的，跌沾单纯剂呢都唔好嘅，因为呢车入面嘅温度呢随时可能会去到五六十度啦，我哋广东呢啲咩暴晒底下环境就会容易令到嗰个叫做喷雾罐体呢就会炸裂啦。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8: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

0: 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金融圈呢有一条嘅重磅消息，虽然呢一开始呢就被股市嘅行情掩盖，但呢两日呢持续发酵啊，牵动住唔少投资者嘅心㗎。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式宣布对旗下类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根据报道呢，宜信官方嘅客服呢就已经证实咗啦，公司呢经过研究并且向相关部门报备，启动相关嘅清退工作。咁目前呢平台喺度核算，大概呢4到6个星期就会公布具体点样清算，再会同客户呢逐一签订协议。咁今次呢涉及嘅存量规模高达4到500亿嘅。可以讲系近年嚟财富管理领域嘅一件大事。一嚟呢，首先佢嘅规模非常大，几百亿。第二是什么呢？我们爆雷的听得多了啊，但是呢可以主动做这种清退的其实很少跟大家去讲，或者很多企业呢它是在资金链断裂撑不住之后就直接爆雷，这种呢提前做清退的少见。宜信呢是国内老牌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服务高净值人群，它的类固收产品巅峰的时期规模有成1500亿，你可想它的整个公司的实力有几强。那什么叫类固收呢？听落去很稳健，但是呢它既不是银行存款，也不是保本理财，本质就是将大家的钱借给那些你不了解还款能力又是有问题的主体，用6%到8%的年化收益来去吸引投资者。但是呢高风险背后是经过包装的。好多人第一次听到良性清退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就是意味着利息就不给了，但是本金就分期褪返俾你啦。咁所以呢，呢一次嘅良性清退最终嘅方案系点呢？

0: 仲要等到咧宜信嘅公布啦。咁啊，通常就会采取咧叫做正本金兑付嘅方式。咁啊，其实能够咧将只鸡乸俾翻啲投资者咧，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当下咧，佢已经算系有一定嘅责任感啦，同埋诚信度噶啦，至少咧就唔系咧卷款走佬吓。咁但系咁大嘅一个投保机构，点解要去清退佢嘅呢啲理财产品呢？核心嘅问题仲系喺佢底层资产上吓。宜信嘅类固收产品，咁佢嘅底层资产啦，多数就地方金交所挂牌嘅债权啦，咁包装之后咧就会向投资者嚟去募集。呢啲融资方咧，往往系由于佢哋咧喺银行系借唔到钱，通过唔到银行嘅严格审核，于是就用更高嘅成本咧去借民间融资啊。即系其实投资者俾咗钱宜信，嗰啲钱咧等于就系借咗俾呢一啲咧喺银行冇办法通过审核嘅企业嘅。咁早喺21年就有记者质疑呢啲资产嘅唔透明啦、穿透性差，甚至怀疑关联方呢左手到右手嘅情况。呢啲质疑呢宜信一直都冇正面回应。咁随住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其实好多企业经营慢慢出现问题，底层资产汇款困难，风险不断累积，宜信自己呢亦都系赚唔到咩钱。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如果再硬撑落去呢，最终就只会爆雷嘅啫。所以呢就决定呢通过清退嚟去处理呢啲嘅存量业务。所谓嘅呢一啲嘅理财产品同股票亏损透明，可以随时卖入卖出系唔一样嘅。一类非标理财一旦出现问题咧，投资者几乎系冇主动权嘅，你只能够等待咧呢一个金融机构俾你方案啫，非常被动。咁最后呢件事咧，我觉得都俾咗我哋普通投资者咧再敲响一次警钟。宜信嘅总部喺北京吓，可能我哋佛山地区嘅人群或者系粤港澳大湾区嘅人群，并唔系太了解。咁但系今次都系同大家提咗个醒：第一，唔好去迷信大品牌高收益；第二，啲钱去咗边度，边个嚟还款，风险喺边度，嗰啲讲唔清楚嘅产品再吸引都唔好动心；第三咧，而家早就冇刚性兑付啦，银行理财都可能亏损，非标理财咧更加冇稳赚不赔的可能，所以不要再相信稳赚不赔了。第四，小心二次骗局，遇到这种产品清退的一些的诈骗，有些的话就可能说收费去帮你去追偿本金等等，就可能会陷入第二次的损失。对于大部分来讲，理财的第一目的可能都是保住本金，而不是追求高收益。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预期冒险投资，不如将钱放在那些安全、你看得明和低风险低波动的产品里面。理财的路上稳健永远比暴利更重要啊，尤其对于我哋每一个普通人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洗衣液、洗衣粉由纯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啊。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

0: 建议，有哪些是不能做的？
1: 不增压，我们不能够随便给孩子增加压力，避免暗示考试和未来前途的一种关联，更不要说啊，考完试以后，如果你考好了，就带你去旅游，给你买部手机。因为孩子呢害怕没考好，这些期待都会落空，无形中增加了孩子对考试的这种焦虑。不要泄气，不要轻言放弃来挫伤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如果孩子打电话或者当着你面跟你说自己考差了，错了很多题，那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传达，哎，算了算了，考不好不去读大学去打工吧，或者说哎，你都跟高考无缘的了。这些令孩子情绪崩溃的话呢，真正的来说是很伤害我们的小孩的。可能家长很习惯考啊，给个电话关心一下考得怎么样啊，结果这样的话给孩子就马上又回忆了自己这一题不会那一题不懂。之前我也碰上一位高三的同学，考完第一天以后他就打电话让父母接他走，都考得不好我不考了。所以当时父母也很焦急，我说你跟他说哎，我了解过了，其他同学也跟你也差不多啊。
0: 哎，这个句话挺好的、
1: 然后父母把这句话送给他的时候，小孩说真的吗？父母说是啊，所以你考出你的水平就可以啦。结果小孩就马上跑回教室去复习了。
0: 哇，这句话太棒了。
1: 最后这位同学也考得不错的、
0: 其实他就可能是心理作用。
1: 没错，自己认为自己考得不好，一念之差不考了。
0: 对，
1: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他考完一科就问他怎么样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如果考得不好下科再努力啦，这样子他不说你就不要问。
0: 就是技巧。
1: 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傍晚7: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上次我讲到正德皇帝知道朱振濠要造反，好可能是专登帮他创造条件氹他入答的。梁柱亦都好可能知道这个内幕。只要是正德皇帝明确讲他听啊，定是两个人之间心照不宣，这样嘢就不得而知。但是这处照我推测呢，梁柱是知道这个布局的。为什么这样说？有两个依据。一个就是正德14年的8月，正德皇帝御驾亲征，杨廷和就作为内阁首辅就留守北京，另外两个内阁大臣梁柱和蒋勉就跟着正德皇帝南下。正德皇帝刚刚

去到离京城武妓院嘅涿州，王阳明就有消息传过嚟话打胜咗仗啦，咁亦就话宁王叛乱已经被平定。谁知正德皇帝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冚实咗，继续南下。但喺京城嘅杨廷和呢，冇几耐就收到风，第一时间就叫正德皇帝反京。佢提出咗一个理由同埋一个建议，理由就系西边嗰边嘅边防亦都好紧张，咁希望将调过去南边征战嘅军队嗱嗱声撤翻去。而建议呢，就皇帝就不必去南方嗰边啦。可以专门派遣亲信众臣去江西嗰处会同都御史王守仁，将生擒斩首嘅逆贼嘅名单以及逆党嘅家眷财产去逐一清查，就请定夺。咁系谁知正德皇帝唔听，系要南下噃佢。嗱呢阵时随行嘅梁柱就可能象征性咁表示反对，乃象征性啫吓，系咁依噏下，喂翻去啦咁。咩点解讲系象征性呢？因为明朝沈德甫啊，喺佢写嘅嗰本《万历野获篇》里头讲到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系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内阁嘅其他成员啊都有好优厚嘅赏赐，唯独梁柱啊先都唔先下。于是佢就分析啦，佢话若云梁柱一武中南征，不以力间，以事为罪，则长免故同事陆飞往返，何得独求多于梁也？意思就话，系唔系因为梁柱所跟从嘅正德皇帝南下嘅时候啊，冇力间正德皇帝，亦就话冇强烈咁反对佢，所以就被怪罪。之但系跟住落嚟，沈德甫又话噃，喂呢样嘢唔啱噃，长免亦都系内阁大臣啦。佢都系跟住正德皇帝南下噶嘛，佢都冇劝皇帝翻去，乜点解收尾佢又得到咁多赏赐，而唯独梁柱冇咧咁？嗱，事实上咧，正德皇帝南巡最后嘅嗰段时间啊，梁柱就同蒋勉好多次咁劝皇帝啊早啲返京，而且态度系好坚决。而我想讲嘅就系、是、沈德甫所讲嘅梁柱冇劝正德皇帝。好可能啊，就系指王阳明嘅捷报传嚟嘅时候，正德皇帝仍然执意南下，而梁柱就冇劝佢。梁柱啊，点解冇劝佢呢？嗱，呢个就系我前边所分析嘅咁，是因佢知道正德皇帝一定要去嘅，你劝佢都冇用，皇帝都想去立功，你劝佢做乜嘢事先得噶？因为好清楚，皇帝要建立军功，借机提拔一批人。慢慢将军队就控返主。另外一个依据系乜嘢呢？就系、是、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嘉靖皇帝即位啊。咁杨廷和呢即刻就指使啲手下弹劾梁柱。弹劾梁柱咩罪名啊？明史以及明世宗十六里头系咁样讲，话梁柱啊依附权奸，为咗俸禄而巩固恩宠咁。即但系呢个罪名听落就好笼统啊！咩勾结依附权奸？权奸系边个啊？嗱咁有啲学者咧就根据历史嘅资料就揾到咗依附权奸嘅呢个罪名嘅具体内容。咁大概嘅意思就话，宁王朱振濠之所以咁造反啊，系因为朝廷恢复咗佢嘅护卫军队。而朱振濠之所以能够恢复本来已经系撤销咗嘅护卫军队，系因为得到咗梁柱嘅暗中协助。呢嗱明代呢有两本书，一本叫做《皇明世说新语》，另一本叫做《玉堂众语》啊。呢两本书呢都话梁柱因为呢件事被弹劾，但《玉堂众语》呢亦都好明确咁指出。恢复宁王护卫呢一份内阁文件嘅起草人就唔系佢，而系杨廷和噃。因为按照制度，起草人啊系必须喺文件上边啊签上官衔同埋姓名嘅。呢份文件系杨廷和起草，上边呢就有杨廷和嘅签名，时间系正德九年三月十五号。嗱，如果罪名系呢一个呢？咁样杨廷和同埋

0: 只是手下弹劾梁柱，咁即係等于自己攞嚿石嚟抌自己隻脚啫。咁好显然啦，依附权奸嘅呢个罪名就并唔係讲呢件事。事实上呢，恢复灵王护卫呢件事呢就并冇违法，亦都冇咩可以指责嘅。因为明朝就唔少嘅藩王啊都遭遇过咁嘅事情。护卫被撤销之后又恢复，又或者呢恢复之后又被撤销。嗱，呢样嘢咧喺明朝嘅时候都好经常发生。灵王叛乱同埋恢复佢嘅护卫呢件事之间就并冇咩好必然嘅逻辑关系。而且恢复灵王护卫呢件事呢，内阁成员都系知道嘅，咁亦都唔系话杨廷和利用佢嘅私权咧就擅自所为。所以杨廷和亦都唔怕追究佢恢复灵王护卫嘅呢件事。至于勾结依附权奸呢句说话呢，本意就并唔系话追究恢复灵王护卫嘅呢件事啊。嗱，我哋可以联系一下后边嘅一句巩固恩宠。梁柱作为内阁大臣，乜曾经做过内阁首辅，而家亦都系内阁嘅第二把手。咁嘅级别嘅官员，仲要顾边个嘅宠呢？边个又有资格同埋能力去宠佢呢？毫无疑问啊，只系得正得皇帝一个啫，所以呢两句咧睇落去好空洞，实质上呢，佢所反映嘅就系杨廷和已经察觉到梁柱喺灵王事件里边所扮演住嘅佢所唔知道嘅角色。咁具体又系咩角色，发挥住咩作用呢？佢真系唔知，只但系佢睇得出梁柱同正德皇帝系同一个鼻哥窿出气嘅，所以。正德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就并没有指使手下去弹劾梁柱，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做肯定就不妥的，也都没什么用。但现在不同，正德皇帝就已经驾崩，坐在皇帝位的是嘉靖王，他觉得嘉靖皇帝是局外人，可以客观地去处理这件事。梁柱对于这次自己被弹劾的回应亦都好耐人尋味喎。按照佢嘅讲法就话，此至事去已矣，勿论振号卫兵事由也。亦就话，我都已经退休啦，你都唔好再追究灵王护卫呢件事啦。但系呢句说话听落啊，就好似有啲难言之隐咁。查下历史资料，真系查到有人劝过梁柱噶噃。话恢复护卫啊，就唔系你嘅意思，亦都唔系你嘅签名，你纯粹系帮人孭镬嘅，你梗要讲清楚呢件事啦。如果唔系，咪好蚀底。一知但系梁柱啊，始终都冇讲，即系接二连三咁上咗三度奏疏，亦就话打咗三份申请，而呢三份申请啊，都系讲自己想退休嘅。好啦，嗱咁，所以历史资料咧就俾出一个解释系咩呢？就话梁柱宽厚，帮杨廷和孭镬。嗱，咁呢种解释系好符合梁柱嘅性格咯。但我前边就讲过啊，恢复灵王护卫同埋灵王叛乱之间就冇咩必然联系噶嘛，系边个签嘅纸，亦都好容易查得清楚嘅啫，冇咩必要去辩解嘅。而且梁柱亦都知道，杨廷和之所以弹劾佢，只不过咧就唔想佢继续留喺内阁。所以他就提出退休。杨廷和在嘉靖帝即位之初，大权在握，筹除满志，想大展拳脚，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啦。内阁的其他两个成员蒋勉、无忌都听晒他话，唯独梁柱在好多问题上面同他的意见是不啱的。梁柱的资历又老，所以就好想整鬼走梁柱。是咯。咁梁柱又点解又提出唔好再追究灵王护卫呢件事呢？事因系咁嘅，恢复灵王护卫最终系正德皇帝批嘅。咁样正德皇帝点解要恢复灵王嘅护卫呢？如果咁样追究落去嘅话，好可能就会发现灵王叛乱啦，有正德皇帝引诱嘅嫌疑啦。尽管灵王本身已经有心谋乱。就算正德皇帝唔忍佢，亦都会反嘅啫。只但正德皇帝有意无意咁俾咗佢一啲想象嘅空间。如果呢件事穿咗煲啊， 对正德皇帝嘅形象啊，梗系唔多妥啦。正德皇帝啊，虽然死咗啫，但佢永远都系大明武宗魏皇帝啊嘛，佢嘅形象系一定要维护嘅。嗱，好可能咧，梁柱就系基于咁样嘅考虑，先至提出话唔好再追究恢复宁王胡惠嘅呢件事情啫。咁样，嘉靖皇帝后尾咧有冇追究呢件事呢？冇，因为佢咧亦都系啱啱继位，年纪轻轻，根基唔稳，对于前朝嗰啲事咧，佢唔想插只脚入去啊。于是就顺理成章就批准咗梁柱退休。这个呢亦都系算俾咗嗰啲弹劾佢嘅人嘅一个交代咯。而且非但冇追究呢件事啊，仲俾咗梁柱好优厚嘅退休待遇添。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致癌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2: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

0: 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2026年6月8日晚上嘅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经过咗一个星期六日嘅小短暂嘅休息之后咧，嗰啲精气神系咪都翻晒嚟啊？今日系今年高考嘅第二日啊，听日仲会有一日嘅时间，而且听日啦会有四科考试嘅安排，当然唔系话所有人都要考四科啦，就系睇要拣边两科嚟考。所以听日咧会由朝头早嘅8:30一直持续到下昼嘅6:00，都依然系高考嘅嗰个状态，亦即系横贯咗我哋嘅上落班高峰期。出门嘅时候记得要带翻把遮，因为依然会有落雨。同埋早啲出门，尤其系各位考生啊，送俾你哋，我有我天地。

一首好积极向上嘅歌，嚟自彭羚嘅《我有我天地》。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系我独美，意思咧就系话，我可以靠我自己都好好噶。讲到高考呢件事啦，每年高考时间，舆论咧总系会关注高考作文嘅，大家咧照旧会议论一番啦，然后都会仿写下作文咁样嘅。正如有人开玩笑咁讲，而家嘅我哋咧，真系只能够讨论一下高考嘅作文啦，因为其他都忘记晒。不过今年唔一样吓，今年广东嘅朋友可以望下数学前两题嘅，应该你哋都识做嘅。我觉得作为举国关注嘅高考啦，作文题受到大家嘅关注，咁系肯定嘅。仲有一样嘢系需要我哋思考嘅，咁就系嗰一张张鲜活嘅答卷上面嘅嗰啲文字。佢写满住我哋当代年青人嘅思辨性，佢哋嘅价值观系点，佢哋嘅世界观系点，都留喺语文卷嘅呢一张作文格上。我哋广东系考全国一卷嘅，咁我哋不妨嚟睇下全国一卷嘅作文啦。标题好长，我取佢嘅中心思想，大概嘅意思就系话，随住我哋年岁嘅增长，我哋去睇同一个词都会有唔同嘅心境或者系变化。咁喺你嘅生命里面有冇出现过咁样嘅词呢？以前系 A 咁样嘅意思，而家可能系时代嘅变迁，可能系你心境嘅变迁，就变成咗 B 咁样嘅意思啦。所以今晚我哋嘅留言板嚟，大家一起来写下这个高考的作文，如果你写的话会写哪一个词呢？我来做个样先啊。我突然之间想到成长这个词。以前成长意味着兴高采烈，改变生活。但后来你会发觉，有时候成长意味着孤独和失去。

来自薛凯琪的《十年后的我》。这首歌呢个底是有少少悲凉的味道的，但是最尾其实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少少的光。大概的意思就是，尽管成长虐我千百次，但是我依然坚守我的初心永不变。阿 Tim 就话啦，阿杨聪系你咁嘅年纪先写到咁样嘅作文啫，而家嘅后生我都好奇佢点写系咪？如果话我哋嘅考生冇咁样嘅思辨性，或者冇经历咁多嘅，咁我哋可以老老实实写一啲客观存在嘅变化，譬如话专家、网红、流量。呢啲词其实佢都经历过唔同嘅解释㗎，亦都经历过有褒义嘅时代同埋贬义嘅时代㗎。不过今日我的而且确想借呢个题目呢套一套入去我哋嘅节目里面。因为喺节目当中呢，好多人成日都问杨聪啊，我明明都意识到自己嘅心态有变化啦。睇同一样嘅事物，眼光都唔一样啦。但系往往就系个脑知道，身体做唔到。咁呢个时候咧，多少系需要我哋去做一啲嘅转念嘅。譬如我成日讲嘅，有啲伤痛唔一定系贬义词嘅。既然伤痛已经发生咗，咁我哋咪喺呢个伤口里边。去学啲乜嘢咯？有好多嘅智慧，有好多嘅一啲经验，都系喺一个又一个嘅伤口上边结痂而成嘅。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睇，伤口呢个词都唔一定全部意味住否定同埋唔好啊。阿红话：，唉，讲到呢个转念呢个问题咧。老实，我以前咧觉得系一个褒义词嚟嘅，但系而家越成长越发觉，老实可能系收埋住唔识得变通啦，亦都有可能系话一个人人前老实，人后阴险噶、哦。睇嚟阿红你最近都经历咗唔少嘅嘢啊！周游话：而家先至真正体会到乜嘢叫做长大啊！系啊，冇错啊，真系会冇咗细个嘅时候嗰啲童真噶。不过周游啊，人呢都唔可以咁贪心嘅，我哋冇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同埋对青春嘅感受啊嘛。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仲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多几份先。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4: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晚上嘅8:24啦，出面依然系落住雨，流星雨就提醒大家，市桥嗰边而家嘅雨好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想讲，乐松呢边都系。诗情话，如果呢个题目咧，我会写自由，觉得呢个词咧思辨性比较强，可以写嘅观点多一啲。阿贤就话：我见到咧有个女生接受采访，佢话以前觉得犹豫系一个贬义词，意味住迟钝啦，意味住慢半拍啦。但系喺 AI 时代，人性嘅犹豫显得极其之珍贵，因为充满住真心啊！你知唔知啊？嗰一刻我真系觉得而家嘅年轻人，佢嘅思辨性真系比我哋强太多啦。呢条作文题真系我近十年见过嘅作文题里边，首先题容易读得明啦，而且写嘅方向都好好写。所以如果系平时有偏科嘅，尤其系重理轻文嘅一啲男生呢，我觉得呢个题都可以俾你哋攞到满意嘅分数嘅。起码条题读得明先啦，系咪？但系话讲返转头，嗰啲曾经令我哋热血沸腾嘅一啲词语，经过我哋年岁渐长，经过岁月嘅冲刷，可能真係有唔同嘅意思喺上面。就譬如我哋睇自由，以前睇啊无拘无束，但係而家可能你会睇到自由背后更加多嘅係责任啦，或者係付出啦。我哋以前睇成功，可能会关注嘅係鲜花同埋掌声，但係而家可能读懂咗成功背后嘅坚忍，或者是妥协。无论我们看一个词的心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当你迷茫的时候，当你觉得很困倦的时候，不妨问下自己，走上这条路变成今日的你，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的？只要初心不变，就算词的意思发生了改变，我们终究都是会找回来时的路。

0: 晚上8:30。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一个雨夜嘅晚上，听紧嘅依然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风爷之城话新工作。新环境第一日，新环境新启程，落班啦！听住洋葱嘅今夜情为证，陪伴一个几小时嘅地铁翻屋企，一切都系刚刚好。要坐个几钟头地铁啊！咁新工作系喺顺德啊，定系喺广州啊？天天向前话咧，讲起呢个词，我突然之间谂翻起以前睇电视，觉得私奔系一件好赞颂嘅事，后尾先至明白，冇爱情都可以活得好好。所以天天向前，你有故事啊，不过欢迎大家将你哋嘅故事，将你哋内心心底里面嘅啲感受，或者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嘅感触，都可以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微信公众号话俾我听㗎。

好运就话啦：洋葱晚上好啊，今日下午落班，我随手打开咗办公室嘅门，我同 A 讲咗声落班啦。咁啊，因为我平时啦同佢有打招呼嘅习惯，佢就复翻我啦，乜咁早落班啊？我就答佢系啊，今日好早落班啊。跟住 A 就叫咗我一声，你老乡喺你背后讲你坏话、啊。我就反问啦，佢哋喺背后点样议论我啊 ？A 又同我讲啦，佢哋咧喺背后话你好似好扮晒嘢咁嘅样，叫又唔点回答，反正就喺度懒有型咁啦。我复佢话：唔系好想讲太多嘢，你唔使理佢哋啊，佢哋有佢哋嘅议论，冇所谓嘅。我本来同佢哋就唔熟，点解要同佢哋讲讲笑笑啫？我觉得熟人又好，同事也罢，平时见到面打个手势，点个头，笑一下，咪足够咯。洋葱啊，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噶，冇话非常之唔开心，但系我点解个脑袋里边始终会记得呢一段嘅说话呢？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所以你听完呢一段嘅说话之后，你话你冇唔开心，你系点样定义开心与否啊？我哋不如换个词啊，可能冇咁深嘅，唔会话令到你唔开心，但系会唔会有一根刺喺度轻轻咁吉一吉你，又或者有嚿石仔轻轻咁揞一揞你嘅心口啊？

我哋阿松松神同步咁喺留言板度同我讲咗同一句说话，冇唔开心，但系个心就系硬住硬住。所以听紧节目嘅你喺过往嘅人生经历当中，有冇都试过咁样嘅一啲事啊？明明系好少嘅一件事嚟嘅，理性话俾自己听，计较嚟做乜嘢啊？但系越同自己讲唔好计较啦，佢就好似一只吊靴鬼咁喺你嘅后边吊住你。你不断问自己：喂，真系好小事，佢做乜嘢忘记唔到噶啦？咁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嘅冇所谓，只系解决咗事情，然而你冇解决心情。一句冇所谓，系将我哋嘅心情，嗰啲觉得有少少唔舒服，甚至有啲气愤嘅情绪压咗落去。从处理事情嘅角度嚟讲，你系选择咗一个最优解，但系冇所谓，系咪真系冇所谓呢？如果我问你，你同自己讲，其实我有啲所谓噶，可唔可以啊？嗱，其实我听完呢句说话之后，我有啲所谓噶，我有啲唔开心噶，我都有啲在意噶，只不过理性话俾我听，去计较去谂系无补于事噶，甚至系对我冇咩益处。我话俾你听，有所谓唔系要你去追究，然后甚至去还击，唔系咁，而系我首先就要承认，有一啲嘅情绪佢真系出咗嚟啦，有一啲嘅感受我真系出咗嚟啦。呢一股嘅能量首先要被看见，我哋先至可以慢慢将佢从我嘅心情里面溶解嘅。你一味咁样去压走佢，话冇所谓啦，只系解决咗事情啫。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以点做，你嘅内心可以默默咁念，其实我有啲介意嘅。意思就系呢一份介意同埋被冒犯，可能全世界嘅人都睇唔到，但系至少我睇得见。跟住你可以问下自己，呢一个介意或者系呢一个在意意味住啲乜嘢呢？在意公平嘅人呢？定系话意味住我唔鍾意有人误解我呢？又会唔会话意味住我有啲行为俾人监视住呢？所以你要一次又一次咁问问你嘅身体。不过喺解决心情之前，我哋要让情绪俾自己睇见，而唔系简单嘅一句冇所谓。最近我在歌库里面找到很多啲经典的歌，经典而且好听的歌。你们听不听得出这一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哪首？因为我曾用心爱着你。

其实讲介意唔系错噶，只系令到我哋自己察觉到我哋有情绪出嚟啦。呢个系改变嘅第一步。

0: 每个人对同一句说话嘅嗰个罚值都唔一样嘅。有人会觉得我系在意嘅，有人觉得冇所谓，系真心地觉得冇所谓，都系可以嘅。但系更需要嘅系搞清楚呢一句话背后，我更在意嘅究竟系公平啊、隐私啊、自由啊，定系所有人都中意我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人与人之间嘅差距真系好大嗬，但系心理学家话，人与人之间最大嘅差距，可能唔系智力同埋能力，而系心态。所以有理论话，佢哋将人分成两种类型，分别系裁判型人格同埋选手型人格。我哋先讲下裁判型嘅人，佢哋硬系中意企喺局外睇住人哋嘅所作所为，然后去评判、去评价。呢一类人心里面有自己嘅标准嘅，眼光好高，判断力好强，硬系觉得自己眼光独到。做裁判确实好舒服嘅，又唔使亲自下场，又唔使暴露自己嘅缺点，更加唔使承担失败嘅尴尬，安全都不得了，唔需要付出行动嘅成本，又冇压力同埋风险，仲要靠点评人哋获得不知几多嘅优越感。佢哋永远抱有一种幻想，总系谂如果我去做，我都得嘅，咁代价都系好直白嘅。因为你永远都冇落场，就永远都冇真实嘅一种反馈，想法越嚟越理想化，慢慢你就脱离咗现实啦。咁而自我价值感全部都系靠想象嚟支撑嘅，睇起上嚟好似好清醒通透，而实质呢系暗藏住一种无力感。讲得白啲，就系用极致嘅安全感换嚟原地踏步。咁选手型嘅人就完全唔一样啦，佢哋唔纠结于旁观评判，宁愿亲自入局，直面竞争，接受犯错，亦都坦然接受人哋嘅评价。落场参赛肯定要挨苦噶啦，要承受失误、否定同埋落差，初期笨拙又狼狈，充满咗不确定性，但系成长偏偏就收埋喺痛苦里边。每次行动都是真实的反馈，清醒自己的优缺点，在试错修正里面不断打磨自己，能力就稳步提升，见过输赢，挨过苦头，心态就越来越沉稳，也都更能够坦然体淡外界的评价。这个世界有人选择守护虚幻的完美，有人选择现实的打磨，你能不能够摆低裁判的笔，企喺属于自己的赛场上？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6: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6: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7: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会在你身旁。晚上嘅8:55啦，出边停咗雨未噶？欢迎你哋将心事，又或者系一啲生活当中嘅小观察，发送过嚟14700909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阿萧话：洋葱你好啊，我喺度读紧《今日简史》呢本书，我被作者好多好多嘅视觉惊艳到。原来我哋人本身存在住咁多嘅局限，咁多嘅偏见噶。我慢慢睇，慢慢思考，就快睇晒啦。当我合上本书，除咗俾佢嘅视觉惊艳到之外，我喺度谂啦，我哋作为普通人，可以喺当下学到啲乜嘢呢？点样去作出一啲调整呢？就好似翻到日常嘅上班同埋落班，继续生活，好似咩都冇变过一样。有一种感觉啊，好似读咗呢本书，我哋只能够讨论呢一本书，暂时同生活未有画上一个等号。喺呢一个智能化、信息泛滥嘅时代，好多时候当我上咗一日班，落班之后身体好低电量，于是呢我就会去刷碎片化嘅信息。咁係因为唔使动脑啊。但好奇怪啊，知唔知啊，洋葱，我刷嘅时候好爽，但係事后又好后悔喎。我觉得呢个唔系我想象当中期待嘅自己嘅嗰种状态，我嘅内心有啲打交。睇完咗《今日简史》，作者都披露咗信息化嘅弊端。我哋作为普通人，一生嘅信念有时候都好漂浮不定嘅，有时候想安心做嘢，有时候觉得夜班难挨，呢啲体验。同埋感觉有冇答案㗎喇？期待你话俾我听。首先好多谢你，应该你係听咗我或者係幽静过往嘅一啲节目推介过呢本书，係咪？喺呢一个信息化年代，你依然坚守住读纸质书，就凭呢一点你就唔应该攻击自己啦。人喺懂得同埋做到之间，仲有好大嘅一段路㗎。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4: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5: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跟住大火儿啦，喺珠三角唔同嘅地方，同我报道紧佢所在嘅地方有冇落雨啦。可惜我系天秤座，话容桂而家仲落紧雨，水浮萍话往期停雨啦，虫虫都话停咗雨。流星雨就话一直都冇停雨，海龙王系咪唔记得关水龙头啊？大志哥咧就话未停雨，今晚想运动下都唔得，翻去冲凉咯。好得意啊！嗬，因为流星雨咧同大志哥都喺番禺嘅。所以我睇到应该番禺而家落緊雨。回归返啱啱阿萧问我嘅嗰个问题。点解有时候好想做嘢，但有时候明知道捱嘢係唔啱㗎啦，我都係会硬捱呢个嘢啦。读咗咁多嘅书，知道咗咁多嘅道理，点解硬系做唔到咧？

0: 其实一点是要注意的，学习是为了我们获得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知识，可以攀登更加多的高山，知识的高山，可以跨越更多知识的海洋。但是千万不要用新学的知识去责备指责曾经的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特点，有些人读完之后，了解了一个新的知识点之后，他会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但是有些人呢，他会陷入一种沉思，他就是说，为什么我过往是用这么垃圾的方式对待我自己，对待身边的人的呢？他不断地去攻击自己。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去学习令到自己变得更好，永远永远不是用今日的自己去诋毁昨日的我。有人说，个脑明白，个身体做不到，无非是两件事。第一就是身体未够痛，第二是梦想未够大。
1: 一天的工作很繁忙。

好耐之前呢，我睇过一幅漫画，呢一幅漫画呢就将嗰啲书画成系一把梯咁样嘅样，将人带到三个唔同嘅境界。最下面嗰层呢，那个人

0: 冇企喺书本上边。于是乎咧，佢喺嗰个阶层里边玩住花花草草，扑住蝴蝶，好靓嘅嗰个景色，充满住欢声笑语。呢、这个时候，有人就好似洋葱咁啦，同你讲：喂，读书好似几有用、哦，知道好多答案、哦。知道呢花草是通过光合作用生长的、哦、知道呢我们之所以可以站在地球的表面是因为有地心引力、哦、于是你读了很多的书，行到了第二层。第二层是大气层，在那里乌云密布，甚至有些闪电。你就在那里想，为什么我读了这么多书，舍弃咗花花草草嗰个世界，爬到呢度就系啲睇啲咁嘅嘢㗎啦。好迷茫啊，甚至有啲混沌。上边继续向上爬究竟系乜嘢嚟㗎啦？我唔知道。你话落返去花花草草嗰个世界可以，但系我唔甘心囉。爬都爬到嚟呢度啦。但原来这本书可以带我们去到第三个境界。当你继续爬继续爬，穿过了大气层之后，你来到了外太空，你看到了星星、月亮，看到了流星，看到了陨石，还看到了更耀眼的阳光。之所以同你讲呢一幅漫画呢，唔係话灌你鸡汤，要你好好读书，读书一定係有用嘅，唔係啊。只係想话俾你听，有时候我哋嘅人生觉得有时候混沌都係正常嘅。偶尔嘅迷茫都係正常嘅。当你有能力爬到第三境界嘅时候，你就既可以向上，亦都可以向下。意思是当你有那个认知的时候，既可以在一楼那里跟那些花花草草玩得很开心，偶尔刷下抖音看下短视频，但同时你亦都有能力将自己翻到大气层外，欣赏那片星空，认识更加多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阿萧你的困倦
1: 呢？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阳春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 阳春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3: 喂，你好，我是杨聪，都是循例都要问句的，点称呼啊？
4: 我叫轩仔。
3: 点啊，轩仔，近排
4: 有啲好消息要讲下咯。
3: 啊，好消息系乜嘢啊？
4: 订单从四月份之后又多咗起身，所以呢排咧就好忙，好忙。
3: 所以系从当初担心唔够订单，到而家变成咗工作焦头烂额啦。
4: 系啊，三月份就担心，到四月份之后就可以多起单啦。
3: 嗯。你而家企喺呢一个角度去望翻下从前嗰啲担心，你想同嗰个时候嘅轩仔讲啲乜嘢啊？
4: 即系嗰啲冇单嗰啲系一阵间系会过去。
3: 你信唔信啊？嗱，你嘅内心
4: 当时系信，而家信。仲有一个好消息系，我又去重新去学翻剪发咯。
3: 嗯哼，
4: 系感觉旧年咧就。九月份到啦，就报咗咩学剪发，即系社区嘅嗰一官一班啊，咁就嗰次咧就即系可能系学得唔好啊，有挫败感。
3: 嗯，
4: 即系自己其实去都好认真，但系就可能比较急，就冇话去认真去做一啲技巧嘛，就可能就学得唔好。因为当时有挫败感，因为即系有因为实践嘅机会，我去实践个老师系唔俾我嘅，因为佢觉得我剪得唔好，所以就否定咗我自己，跟住。
3: 当时是免费的，

0: 可能就系都会重复上一次嘅、哦。真系咁，你会点算啊？嗱，
1: 只系继续去努力去练习咯。
0: 但系你会有一个概念，就系我轩仔就系剪头发唔好，会咁啊？
1: 我咁谂当时。
0: 咁今次你话你冇思考过呢个问题、哦？
1: 因为今次我有啲信心，因为我今次我掌握咗一啲技巧嘅。咁
0: 但系呢个技巧系在于你啫，好现实一句就系包赢噶。
1: 我系调整我心态嘅，因为我哋听嗰啲。即系我哋个，即系我睇嗰啲文章，我就话，即系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将呢件事，我转为，我调整我心态，我将佢唔好当系一个任务，我将呢个毫子我当为一个业余嘅爱好咯，
0: 当系一个业余嘅爱好。咁如果佢真系话你剪得唔好咧，
1: 呢层啊？啊，未想过、
0: 这个是你一个很好的课题，因为亦都有可能会去面对。虽然可能你今天说八月之后你去学了之后原来发觉不是这样，然后八月的那个轩仔和现在六月的那个说、你不用担心这件事，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意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评价标准放回在自己手上。因为第一这个是免费的班，你不确定他会不会给到这个机会你。第二就是你如果可以做到我干杯你随意这样的心态，那你才可以迈过这个课题。意思就是说我无论你怎么说，你就算你听日都说到我烂到一劈泥这样，首先第一个我自己知自己事，自己可以去到什么程度，我亦都唔会因为你嘅呢句话语去评价我嘅手艺好与唔好。当你嘅嗰个标准唔系淨系停留喺嗰个老师嘅时候，咁你呢个烂先至会烂得过㗎。如果唔系我哋会同时好容易跌喺同一条河度㗎。
1: 即系应该将评价交返俾佢。佢即系我呢就。今次我啱啱先，因为理发帮我上个星期先上完第一节课咋。我系去做嗰阵，我去练嗰日，我啲惊，我系怕我整错。但系后屘我慢慢我就凭住放松落嚟，我就会从容啲。
0: 如果错咗咁点算咧？
1: 错咗啊，错咗嚟过咯。
0: 咁你点样去睇呢个错啊？
1: 即系好幽静讲嘅，因为我哋系做错咗事，唔系做错咗人咯。呢句话记咗好耐。
0: 意思系我哋可能都系错嘅，但系我哋下一面再努力就系啦。
1: 系啊，
0: 将呢个评价嘅标准唔完全咁放喺人哋手上，你要克服一个问题就系、当全世界都与我为敌嘅时候，我依然相信喺我嘅领域，我系自己嘅神。虽然有一啲人咁样讲，就系一种好自大、好自我价值感好高嘅人，但系对于轩仔嚟讲，你恰恰喺呢一方面系低嘅。所以我相信你唔会去到嗰种自己姓乜都唔知嘅嗰个地步。但恰恰相反，你需要加强嘅系，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要相信自己。
1: 我老豆就买咗一啲理发啲公仔翻嚟嘛。我成日攞嚟疏导我情绪噶，即系好多，即系话我有啲唔好放低嘅事，同埋有啲当时啲事情发生嘅时候，我未表达到嘅感受，我就攞住只公仔，将嗰啲公仔当系嗰啲人，就闹佢哋啊，表达自己嘅感受咁咯。
0: 你到时候分得清公仔同真人噶，可Tony John。你唔好第时做 Tony 老师之后嘅话，洋葱嚟同你剪发，你跟住你就喺度搞我啲头发，
1: 唔会唔会唔会，即系我哋做呢个空椅嗰个 cosplay 入角色扮演啊，即系因为啲未完成嘅时光系放唔低，我就会对住嗰啲公仔讲啊。

0: 系啊，少少少到，
1: 比如会好啲嘛？会有效果嘛？
0: 慢一步一步嚟，真系有啲效果，疏导翻啲就，好似系分享一啲嘢俾人，指制又有好多争议嘛，我就唔理边个啦，我就对住个公仔话，你知你咁做好唔舒服噶，跟住就，亦有时嬲鬼起身，就 N 本书系疏佢打。
1: 这个可能是第一步，下次就是遇到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跟当事人讲，如果不是你在家里box十个公仔都是没用的。即是你刚刚你说你这样讲我是不喜欢的，当然你可以这样表达啦，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跳出了人家的评价重不重要，我分享只是分享给你的，我只是纯分享的，至于你怎么看是你的事。当有一天这个概念真是从你的内心讲，而不是从你的脑袋讲，你内心真是相信确信我轩仔不需要你这些哆唻咪发嗦的评价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的时候，那你才可以真正跳出这个坑。现在呢你的脑是知道的，你的心我打个问号，希望你今后都会有一些新的思想可以随时跟我进行分享啦。
0: 好啊好啊，好吧，拜拜
1: 拜拜。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

0: 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咧系通过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专区留言，又或者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喺人海茫茫当中，有咁样嘅一群人。他们坚信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他们会做好多好多的事，希望用做多多来得到人家的认可，人家的认同。他将这个认同权交了给其他人，于是静静地委屈了自己。除了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信条，叫做大家都鍾意我。但是世界有冇咁简单？唔係每一个人都会围住你转㗎喎。就算係人民币呀，都有人嫌佢腥㗎。更何况係我哋平凡嘅每一个个体。所以唔好以为我哋重拾心情就可以重新奔赴战场。如果未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很随意地将评价交在人家的手上，人家的身上，那你是很容易再一次受到伤害的。能够认定我好与不好的，在内心深处只有一个人，

人哋可以评价我嘅技能，但系仅仅只系技能而已。认定我系一个好与唔好嘅人，呢一世只有我自己。微信用户就问啦：洋葱啊，我就系嗰个咧，总系停留喺第一层有花花草草、扑蝴蝶嘅嗰一层嘅人。有时候好想去第二层度睇下，身体咧就好似孭咗几个贝壳，好似只蜗牛咁，点都爬唔上去，点算呢？啊，如果你啱啱打开收音机，你应该唔知道咩系第一层、第二层系咪啊？啱啱我讲咗一个古仔，大概就系话我哋读书咧可以带我哋去到人生唔同嘅境界，最低嗰层咧冇读书都有嘅。就每日喺度吃喝玩乐啦，好开心啦。但系随住我哋读嘅书越多咧，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会非常之混沌，要读到足够多先至可以突破最外嘅嗰层大气层，去仰望星空，睇见极光。第一，罗马唔系一日建成嘅。一下揽到去咁高，条裤都爆啦，系嘛？所以慢慢慢慢揽，蜗牛咪蜗牛咯？点解一定要坐火箭一样呢？哪怕系蜗牛都好，我今日揽咗一小步，都比琴日多咗一小步啊！第二都是那句，千祈不要攻击自己，成日觉得为什么我是这么差，为什么我是这么差。我可能就是读书没那么快，没有可能一步登天，可能那只蜗牛的壳还要重一点。但是这个就是我啊，可以偶尔羡慕下那只识飞的雀，但是你要知道你此生此世就是这只蜗牛，都很可爱。如果唔系，你嘅内心会打交噶。好啦，亦都欢迎你哋将你哋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我回答下呢个219嘅问题先。佢话点样可以摆脱挨夜？而家马上熄收音机去瞓觉，调你嘅作息，唔好咁夜瞓。呢、这个有用噶。如果你话咁早瞓唔着嘅话，可以喺瞓之前，唔系话瞓之前嗰半个钟，可能系傍晚嘅时分去做一啲嘅运动，咁会令你快速入睡一啲嘅。仲有就系、其实我都做唔到。小林话：洋葱你好啊！我结婚五年了，最近发生一件事令到我的心好啰啰挛。上个月公司来了个新同事坐在我隔离，我觉得我们两个谈得好埋，爱好都好相似，连笑点都是一样。有一次加班加到好夜，他顺路送我回家，等红灯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望住我说，如果我哋早几年遇见就好啦。嗰一刻，我承认我有啲心动，但系我好清楚我老公对我好好，我哋嘅感情都好稳定，只不过少咗啲激情。我同呢个同事咩都冇发生，但系翻到屋企之后，一直忍唔住去挂住佢。这个算不算精神出轨呢？定是说恰恰可以说明我和我老公之间其实是有问题的呢？

其实好多谢小林咁坦诚，将你内心深处嗰个故事话咗俾我听。咁我都同你讲个故仔啊。

有个人住咗五年嘅一间屋，边度都惯晒咯。即系人哋讲咧，眯埋只眼都可以行得出呢一间屋嘅嗰种咧。有一日，佢路过咗一间样板间，发觉里边采光真系靓啦，装修真系正啦。跟住呢个人心喐咗一下，唔系代表佢原来住开嘅嗰间屋唔好，佢只系喺窗嗰度望咗下呢间样板间啫。你问嘅系咪精神出轨呢一啲嘢，其实唔太重要。我哋好多人好想喺一段关系当中去落一啲嘅定义。但有时候唔系话我俾咗个定义佢就可以解决好多嘅事情嘅。我想讲嘅系人嘅心动系本能嚟嘅。嗱，我唔相信听紧节目嘅各位女性见到靓仔都唔心喐一下，男性更加唔使讲啦。所以有好多时候当你见到呢个样板间之后，你会发觉所有嘅装修都系正中你嘅心意。於是乎你就落一个定义啦。啊，呢个真系命中注定。但其实更加多嘅系新鲜感披住缘分嘅外衣啫。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以点样算，我会有三个建议俾你嘅。第一，你可以先物理降温一下，申请调个工位又好，换一个办公场所又好，减少一啲唔系好必要嘅接触。第二，将能量收翻嚟，将注意力翻嚟。你嘅老公佢咁好，虽然有啲平淡，冇出问题，呢个其实系你哋两个经营出嚟噶。佢只系冇咁多惊喜俾到你，所以既然你有呢一个惊喜嘅需要嘅话，不妨邀请下你老公。我唔知道你有冇小朋友吓，邀请下你老公每个月搞一个 dating party 啊。搞一个约会夜啊，搞一个只是属于你二人世界的时刻，锯牛扒又好，睇电影又好，乃至做一些疯狂的事情都好，就是有重新找到激情的那一瞬间。第三，就是你坦然地去接受可能会有些心动，因为长久的爱得耐咗呢，唔可能一直爱落去嘅。感情嘅多巴胺最长维持两年嘅啫。两年之后可能你会有更多理性嘅界量，更多理性嘅注入。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异性挑起你嘅多巴胺都系正常嘅。心动每个人都有，区别就系有人直接拱冧咗自己屋企里边嗰埲墙，而有人望一望嗰个样板间，然后转身离开，翻去装修自己间屋。

友友话，人呢总系为未发生嘅事情充满住美好嘅期待，殊不知最好嘅就喺眼前，冇发现咋嘛。小林做乜嘢呢，我哋都支持你，希望你嘅选择唔好后悔。小猪就话啦，论迹不论心啦，因为论心嘅话世上无缘人。就好似老师讲嘅，做错事都唔代表是坏人啦，何况只是心动咗一下。车仔话洋葱呢个比喻呢真係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呀嘛。今日我唔係讲呢个词㗎、今日924讲边个词呀，等我諗下先。唔记得咗添。好啦，最尾嚟睇下天气啦。仲係会落雨。9号呢依然非常之明显有降雨。去到10号到11号呢雨势先至会减弱，以多云为主。听日嘅温度係25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95%咁多。预计星期三呢会有短暂嘅阳光，不过跟住落嚟呢都係雨呀、雨呀、咁样。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晚上啦。在结束节目之前呢，都好想分享一个窝心嘅留言，嚟自阿珍嘅留言。洋葱晚上好啊，我同你讲下我家小男孩啊。我真係觉得佢比以前成长咗好多。前嗰几日同佢讲话暑假计划嘅一啲事，想送佢去夏令营练一练。佢好拒绝啦，话唔去。咁我都 OK 嘅。点知道下昼上课，佢同我讲话想去夏令营，想知道嗰度有啲乜嘢咁好嘅体验。你知唔知啊？嗰阵时我真系好惊讶，我就问啦：你点解想去啊？佢嘅回答真系令

到我意想唔到啊。佢话反正我大个都要独立生活㗎啦，都要自己照顾自己㗎啦，阿爸阿妈都冇可能跟我一世㗎啦，咁我咪去睇下咩回事囉。哇，真係好感动啊，洋葱。仲有啊，今晚发咗期中考嘅试卷，佢考咗97分啊。佢同我讲，如果认真啲嘅话会满分，错嘅呢都係我识嘅。我笑住咁同佢讲，你已经考得好唔错㗎啦。真係諗唔到啊，如果係以前佢会喊㗎，仲会话我㗎。意想唔到佢突然之间生性咗好。

所以系咪咧？有时候小朋友就系需要俾啲时间，更重要嘅系俾多啲相信。结束今日嘅今夜情为证，我哋听晚再见，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

0: 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随时留言参与互动，主要呢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来分享跟推荐你心里面最喜欢的歌，也希望在节目里呢把它播放给更多的人听。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名字署名是三个小，我查了一下这个字呢应该念么，三个小在一块儿也就是小的意思。在有期节目跟大家来征集采访陈楚生的问题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当年那个有些沉默的男生今天是不是已经变成了钻石王老五。我回答他说呢，陈楚生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小名叫做 Demo， 是不是钻石不知道，但却一定不是单身。莫说脑子里还是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夜里自习戴上耳机默默地听这首歌，似乎所有青春的羞涩都藏在这首歌里。我们在节目里分享不同的人记忆深刻的作品，其实连带着也就好像分享了这个跟我们讲这首歌的人他经历过的生活。
3: 当我

当陈楚生第三次组建乐队，写新歌，发表新专辑的时候，人们认知十年之后的他还需要时间，而在此之前牢牢记得的还真的是十年前的那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因为那大概是一个城市一批年轻人曾经真实的心态。顺其自然说，今天突然觉得心里面好难受，两年前爱上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双方彼此深爱，这两个月故意不联系，嘴里说放下，心里却真的放不下。我想听那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虽然我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是提前录制的，所以大家即使发留言的时候，不见得当时当刻能够得到满足，但我们在节目里总是会把各位的留言收集起来，在某一期节目当中，以你当时的心情为一个刻录，分享这首歌。希望今天顺其自然在听这期节目播放你点的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已经平静，真的可以接受顺其自然。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节目里除了听一些经典的老歌之外，也要听一些经典的声音。今天的这位呢，想跟你说说罗拉·菲比安。8岁的时候，他开始接受正统的音乐训练，最初是在布鲁塞尔，后来全家移民到蒙特利尔一个法语区。因为参加1988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拿到第4名，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越来越红。而且他的专辑由于家族背景的原因横跨了法语、意大利与英文，这也是他最大的竞争力之一。今天我们要从他擅长的法文歌开始，这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句表白，叫做我爱你。歌词里说，没错，人和人之间有好几种分手的方式，几个波子破碎的声音或许可以帮助当时的我们。在苦涩的祈祷中，我决定要原谅你。

0: 虽然是流行乐的歌手，不过你知道欧美歌坛很多的音乐人本身他们在做一些跨界表演，尤其是跟古典音乐结合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实力。来听听这一首歌叫做 Caruso， 很多人唱过这首，包括帕瓦罗蒂，包括安德烈波切利，因为这首歌是在向意大利最著名的男高音恩里科卡鲁索致敬的一首歌，他也算是很多的音乐人崇拜的传奇人物。而这首歌的难度在他的演唱当中你可以一听究竟。
1: Cuidava il mare luccica e dove tira forte il vento su una vecchia terrazza avanti al golfo di Sorrento

我们今天说到法国人不仅仅是法国女人没有年龄限制的美，他们在细节上的注重，他们在这些无用的人生的思考上面所倾注的心理，懒散打发的时光。而且众所周知，法国人很迷恋爱情，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歌以相送的方式或者是流行音乐的方式。我们来听听94年劳拉菲比安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法文情歌吧。当你在地球的另一端受伤的时候，当你在我的心头上哭了几个钟头的时候，请相信我已经察觉了你的悲伤。假如有夜里除了听听大家的点播之外呢，也除了听听华文的经典老歌之外，我们也听听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吧。他们如此不同，可是因为是情歌，你会发现里面跟人性人情相通的部分仍然是一样的迷人。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电影音乐，其实卡通影片也是很重要的一类，而且迪士尼的卡通电影当中实在聚集了太多经典的好歌了。今天我们要从经典的卡通影片开始，叫做《美女与野兽》。

2017年有一部电影拿到了很多的奥斯卡大奖，虽然经历过上个世纪美国音乐电影时代的人都觉得这个电影和当年的那些杰作来相比实在是差强人意，不过因为是向那个时代致敬，而且现在越来越少人拍音乐剧或者音乐片，因此这个电影很容易脱颖而出。我想你已经猜到了，那就是错失了最佳影片奖，但是呢也包揽了很多大奖的 La La Land 爱乐之城。里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 City of Stars，它有两个版本，有男女主角合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呢是女主角自己来清唱的。我想跟你来分享这个版本，也是我喜欢的，因为呢它里面就用了轻哼的方式，就好像有点像小小的摇篮曲。

作为最近这些年最重要的歌舞片 La La Land 爱乐之城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拿了很多奖，而且也因为他里面的音乐的确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魅力，当中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的那些歌曲，那如果说他整体的风格或整体的水准不如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歌舞片的鼎盛时期的那些杰作，但是也因为他度身定做的这些音乐具有他的流行性，而且呢能够还原那个现场，所以也有他出色的地方。比如当中有一首歌啊，是男女主角的一段载歌载舞，叫做 A Lovely Night。 你记得他们两个跳舞的时候呢，山下灯火璀璨，那一刻欢乐的记忆也就由此闪闪发光。后来有人说这其实是致敬另一个经典歌舞片的桥段了，但不管是致敬哪部电影，到了爱乐之城里面，石头姐那一身茉莉花黄的裙子，还有她跟男主角一样的鞋子，都成了我们在看电影记忆时候最鲜亮的画面。当然还有响起的这段音乐。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电影里面的那些经典插曲。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一个跟老鼠有关的电影吧，叫做《美国鼠谭》。这是1986年美国出品的一个动画电影，讲的呢是一个犹太家族的小老鼠，本来住在苏联的一个小镇，后来哥萨克人的军队还有他们饲养的猫呢摧毁了一家人的居住地，他们的家族就决定要开始逃亡，去到美国。因为他们听说呢美国没有猫，而在航海过程中因为遭遇了暴风雨，所以这只年幼的小老鼠就从船上呢掉到了海里，跟整个家族失散。而他的家族安然到了美国，并且认为已经永久地失去了自己最小的儿子。后来这个可爱的小老鼠就靠着一只瓶子漂流到了美国，他遇到了一只法国的鸽子，这个鸽子鼓励他寻找家人。而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骗子，那是一只华尔街的老鼠花轮，结果被卖到了血汗工厂。1986年的美国还有工厂，所以那时候拍的故事里面有这样的桥段，但是今天没有了。没多久之后，这只小老鼠跟着另一只在城市里生活能力出众的意大利老鼠一起逃脱，因为你知道过去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城市里很有权势。之后呢，又有一群猫攻击了老鼠市场，这个小老鼠才明白啊，原来说这个国家没有猫的传言都是假的。所以这个电影最终你会发现就是在批判美国，不过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的可爱跟精彩。来听听《美国鼠谭》里面这一首主题曲《

说到电影音乐里面的插曲或者是整个的配乐，还要说说日本久石让的音乐，他帮很多的著名导演，比如说北野武，来创造了我们熟悉的菊次郎的夏天、花火、坏孩子、天空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当然他最重要合作最长久的就是宫崎骏了，而且因为给电影写音乐，所以久石让一共获得了超过八次日本电影金像奖的最佳音乐奖。想跟你听听最知名的菊次郎的夏天当中的这一段旋律。

出生于1950年的久石让，到了1990年左右，日本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刚好在那一年和宫崎骏合作，为他的吉卜力工作室第四部影片《魔女宅急便》来配乐。好多人看过这部电影，里面讲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的日本人离开家乡到新的城市去独立生活，女主角琪琪也是这样，她后来成了正式的魔女。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音乐诞生都有一个背景，比如说那个时候整个日本的生活模式传统秩序都开始有一些变化，所以开始接受人有各种的奇思妙想，对于创作者来说那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那不完全是宫崎骏的才华，也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关。还有像电影《龙猫》是吉卜力工作室在1988年推出的动画电影，当年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据说《龙猫》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有80万人到电影院去观看，他们从动画里看到了日本失去的东西，然后开始来寻找这个国家的自然所在。今天我们要听听《魔女宅急便》当中的这一段旋律，后来很多的演奏人把这一段音乐当作自己的代表曲目。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们以电影音乐的方式来重新寻找大荧幕上那些曾经震撼跟感染过我们的时刻。当然你喜欢的电影配乐跟主题曲，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

0: 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1: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4: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3: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2: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无法独占他。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听。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2: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3: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4: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6: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6: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0: 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夏日炎炎，
8: 开始出油又出汗，
7: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8: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9: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3: 一种

0: 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0: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2: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0: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0: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 我听。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霍丽韵，主讲刘娟。
5: 来到高考的最后一天呢，孩子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平稳了，但是今天我们也要跟家长说一下，就是今天之后孩子会有什么情况的出现呢？我们考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6: 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考后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表现为有一些是过度放纵、抑郁自责，还有一些焦虑不安，还有一些孩子会反复的去回顾自己在考过程中的反复强化性的，就强迫思维一样的，我就反复去想整个回忆的一个过程，像放电影一样的，就每次睡前他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他失眠多梦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呀。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哦，就考完以后孩子们会觉得心里靠牢牢的，先到几点钟，5点多就要起床，或者5点56点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11点一直持续到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突然考完了，这个方向感的缺失。
5: 对，好像我明天还要上课，我好像明天还要考试
6: 啊，
5: 就是整天总是觉得明天还有事儿干。
6: 他还有持续大概有1周左右的时间，
5: 哦，
6: 对，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慢慢相信自己，他会否定就结束了嘛？孩子们会有一个否定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嘛？啊，他觉得不相信，
5: 嗯，
6: 他慢慢，差不多要1周左右的时间，
5: 嗯，
6: 然后孩子们呢才能够真正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考后的一个情况，
5: 嗯，
6: 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有的孩子们啊会出现连续失眠了，茶饭不思了，无诱因的一些腹痛腹泻呀，
5: 嗯，
6: 还比如有一些容易发脾气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留意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情绪。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考完试以后呢，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调节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尤其是要特别避免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分放松，娱乐无度，通宵的去玩
5: 打机，
6: 对，通宵看电视，通宵看连续剧，通宵打游戏，
5: 放纵嘛，
6: 啊，对，甚至呢也有一些呢考后的时候呢去一些酒吧，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案哦。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过度，自我封闭，不出门，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担忧过度担心就不那么正常了哦。作为家长呢，我们都要尽可能的考完试以后呢，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运动，一起去阅读一本书，一起去书店，让孩子一起来参与进来，这个可以让孩子会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还有一些就孩子考完试以后，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甚至学击剑呐，去唱歌呀，去旅游啊，去学车呀，
5: 对
6: 啊，还有就是去运动啊，去学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原来很想去学，很有兴趣，
5: 学吉他呀，这样子，
6: 对，这些都可以，就是让孩子也可以自己去愿意干的一些有兴趣的，
5: 或者是要说换了一种学习的环境，
6: 对，学另外的东西，对，就不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学他自己感兴趣的，
5: 那这个调节会更加好一点，
6: 他就分散注意力。
5: 对，
6: 让孩子也知道哦，即使考完了，我依然如此的重要，家长很在乎我，就不是考的时候呢，就很在乎你，考完就不管你了，孩子觉得就有落差，
5: 所以这个考后陪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也要拿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6: 是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哪怕你到家里你啥也不出声，但是你坐到旁边啊，那我们还是谈到了，这对于孩子还是多鼓励，多赞美他。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

0: 安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中植牙杂彩落地，中植价格呢从过去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三五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来。但是不少听众反映呢，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蚊和万几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还担心呢？今日呢，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嚟自禅医口腔，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啊。
2: 麦医生，杂彩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3: 其实是我们种牙呢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呢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三甲医院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这里的，就不像外边有些诊所，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行业啊是一个寒冬期，那么很多这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期服务的可持续性啦。
2: 哇，那即是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看第二间医院翻修的了吧。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3: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杂彩咗之后呢，我哋嘅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溯码係唯一性嘅，所以呢追溯呢就係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囉。
2: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係非常之重要嘅。
3: 是啊，咁其次呢，第三呢就係、是、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呢。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係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係、是、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面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呢係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呢，个门槛会高好多。
2: 所以种牙唔可以淨係睇价钱嘅。
3: 係啊，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㗎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係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呢，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返出去嘅。所以嘅话呢，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呢？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2: 麦医生，好多听众呢最关心嘅问题係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係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3: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係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已经係用咗五十几六十年嘅啦。呢、这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呢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呢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呢，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呢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2: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清清楚楚的保障机制真的很重要了。
3: 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除了我们本身我们医疗质量过关呢，那我们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们的口腔卫生啦之类的那些情况。那第三个还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机制是比较创新的，就是保险机制啦。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说我们万一有粒钉失败了，咁呢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返粒钉之外呢，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三千啊五千啊不等，具体嚟讲係以合同为准嘅。
2: 但係我有啲唔明啊，既然医疗行为呢冇100%嘅保证，但係点解啲保险公司呢愿意承保呢？
3: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

0: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1: 是啊，除了我们三甲医院这个医疗保障之外，有这个保险的话，就会使到我们顾客说、啊、既然我们有保险，我们会更加安心。
0: 好像刚刚提到的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这么犀利，薄到像张纸那样，以前听说还种不到牙添的。
1: 是啊，其实呢按照我们几年前呢我们的讲法，就是牙齿的骨头很薄呢，我们确实是种不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的做法呢，我们要譬如说要在骨头入面要植很多骨粉，等它半年到九个月才可以种牙齿。大概呢没牙到有牙呢可能要成年的时间。但呢现在呢我们有新技术，譬如说我们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什么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呢？就是我们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呢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呢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呢，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㗎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0: 听落咁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的进步令到更加复杂的情况都有了解决的方案。那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了，最后可不可以给一些核心的建议我们准备种牙的听众呢？
1: 咁我可以讲三点。第一个呢就要看医院的资质，无论我们各位去哪里种牙都要看看我们的资质。譬如说例如禅医是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呢係好全面嘅，所以呢我哋呢个检查係非常严格嘅。咁呢就如果大家过嚟呢，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呢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係打钉跟住整牙齿，但係呢呢、这个细节係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係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呢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呢如果係外边嘅医生呢，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囉。第三个嘅话呢，咁睇下啲产品同埋售后嘅保障啊，譬如话我哋啱啱讲每一年个月复查一次啊，但呢外边有好多倒闭嘅诊所，譬如话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个呢长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个就啱啱我哋讲嘅，有啲植体係有保险嘅。咁我哋呢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较稳妥或者比较高质量嘅一个植体呢，咁我哋可以选择呢个保险嘅业务啦。
0: 多谢麦医生嘅分享。种植牙呢唔係一次过消费，而係一项长期嘅健康投资嚟。选择一份长远嘅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搵一间有实力负责任嘅机构同埋医生，就係为自己嘅健康搵多一份安心。咁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嘅分享。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

0: 药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咁而家暂时两段位置咧就有慢，一段系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另外一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亦都系往广州方向。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戴田。
6: 我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7: 是，早晨主持人。
3: 今天天气怎样？
7: 预计今天的话呢，是一个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呢是23到30度的。从此吹这个偏北风三级。预计听日的话呢就是一个多云天气，气温方面呢会有所上升，大概是26到33度。咁后日11号的话呢就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啦，气温是26到34度的。
3: OK， 唔该晒。
6: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14人13集体入选广东省两优一仙以表彰对象。
3: 佛山最高用电负荷今年之内三次创历史新高，佛山电网提前进入到迎风度夏关键期。
6: 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佛山等五个城市。
3: 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领跑全国。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
3: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8: 早知佛山。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佛山7人入选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以表彰对象，7人入选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以表彰对象，13个集体入选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表彰对象。广东省的优秀共产党员以表彰对象包括有佛山市禅城区启智学校的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副校长马善波，广东中方安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陈延瑞等7个人。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以表彰对象就包括南海区西樵镇鱼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经联社理事长陈旺帝，禅城区南庄镇绿岛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锦仪等7人。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表彰对象就包括中共佛山仙湖实验室委员会、中共佛山市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支部委员会等13个集体。表彰对象情况公示时间到6月12号。
6: 6月2号到4号，佛山市政府副市长黄少文带队赴黔东南州，看望慰问佛山派驻黔东南州的援派干部人才，召开援派干部人才座谈会，实地考察东西部协助项目。黄少文强调，全体帮扶干部人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盯目标，聚焦项目，要紧扣东西部协助工作的要求，提高工作标准，确保联农带农效果，争取在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干出新成绩，扎实做好本轮协助工作，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佛黔协作经验做法，为东西部协助工作的持续开展筑牢坚实基础。
3: 2026年高考期间，佛山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市自然资源局聚焦全市考点周边地质安全风险，全面落实专项防御保障举措。到昨日已经累计出动巡查203人次，巡查风险点位162次处，全市各考点周边没有发现地质安全风险隐患。 高考期间根据雨情、风情加密会商研判，市自然资源局仲及时发布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信息，累计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五次，及时将预警信息推送给考点、学校负责人以及是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受威胁群众。
6: 年日嚟受到工业需求增长同持续高温推动的影响，全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佛山供电局数据显示，5月29号13点46分，佛山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 1667.6 万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咁之后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分别喺6月4号13点46分、6月5号13点57分，达到 1669.5 万千瓦同 1671.1 万千瓦，年内三度创下历史新高。
3: 佛山市寻日举行宏德大桥嘅主桥合拢仪式。宏德大桥系佛山宏德北路项目嘅关键工程。宏德北路项目系连接禅城区同南海区嘅骨架路道路。宏德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打通绿岛湖片区的北出口，畅通罗村片区南大门，保齐陕西跨江交通短板，完善区域路网。
6: 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该线位于广州佛山两市比邻地段，起自广州站引入广州南站，预计明年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广州站往来广州南站只需要15分钟。
3: 住建部公布面向好房子建设好材料选用指南，全国共有46项建材产品入选，其中佛山的富圈、索池、新明珠、简一、东鹏洞、恒杰等9家企业有9项产品上榜，覆盖门窗、瓷砖、管材、卫浴等多个品类。
6: 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已获奖名单正在公示，顺德区斩获18个省级的科技奖项，占到全市34项的 53%。顺德所获奖项涵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科技成果奖、推广奖三大类别，产业领域覆盖智能家电、机器人、新材料、智能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核心产业赛道。
3: 南海区桂城平洲工业园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联合执法行动，平洲工业园产业安置房的项目同步实现拆除即动工。平洲工业园连片改造项目的总整理面积大约1590亩，这里东边距离广州南站仅是10公里，而北边和广州荔湾隔江相望，是桂城最靠近广州中心城区的连片产业地块。项目总投资19亿元，将建设超过300000平方米的高端产业载体。
6: 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6月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预计明年一季度或之前会推广到全省21个地市。上午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将接受5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的申请。从6月15号0点开始，获准的香港私家车车主从6月15号0点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在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在入境香港市区方面，今日上午9点开始到6月20号24点，5个新增地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名额抽签。7月25号0点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成功预约之后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市区。
3: 佛山市的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禅城区文华公园举行，现场设置了游园项目宣传环保理念。佛水环境集团说，跟住落嚟会将有60多年历史的石湾水厂改造为水厂博物馆，通过供水故事俾市民读懂佛山同水共生城市记忆，涵养识水护水的生态情怀。
6: 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专长招聘会听日将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体育馆举行，提供众多优质岗位，详细岗位信息可以关注佛山人才网微信公众号。
3: 听日开始到9月30日，世纪年游泳跳水馆每日提供免费预约名额50个，约满即止。市民可以通过佛山群体通的小程序来预约，预约系统每日上午9点开始开放，可以提前3日预约。
6: 粤超第6轮。

0: 嘅比赛将喺6月13号、14号重启，佛山将喺本周六作客对阵江门。咁截至到目前，佛山队2胜2平1负，积分系8分，排名西区第3。投票预约正在进行，球迷可以微信搜索进入官方小程序，或者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进入官方购票小程序。6月18日上午12点将会公布中签的讯息。
1: 近120名港澳青年齐聚佛山，正式开启为期1个多月的实习生活。主办方围绕金融科技、智能制造、医疗卫生、文化创意等领域征集一批优质实习岗位，全力为港澳青年搭建施展才干的实践平台。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澳门大专学生内地实习计划已经助力500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融入湾区。
0: 韩国综艺节目《格列佛游记》到广东开展体验式旅行综艺的拍摄工作。节目组昨日来到佛山，以岭南非遗文化为主题，到李小龙乐园、德云居进行拍摄。节目仲在广州、深圳两地拍摄，一共会制作4集，每集60分钟，计划6月25号在韩国主流电视频道以及是网络平台分阶段播出。
1: 先去广告，稍后继续从946出发。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睇多几份先。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到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 有市民反映话喺医院租借共享充电宝，还翻之后咧，啲押金系要自己去小程序嗰度手动提现。嗱，程序繁琐，亦都好容易唔记得，认为充电宝运营企业咧系特登咁做嘅。具体情况系点解嘅咧？咁小强热线嘅记者咧去了解过。
8: 周先生在南海中医院租借了精彩小鹿品牌的共享充电宝，使用之前系统要求缴纳99元押金。等他归还充电宝之后，手机即刻收到一条短信提示退款成功。周先生以为押金会原路退回到微信零钱，但是他睇翻账单，一分钱都没到账。
9: 那你去借他就是要交99元的押金，还进去之后，他就会马上给我发一条信息。那正常的人收到这条信息。他就会觉得这押金应该已经退给我了，是不是？但是呢，押金呢其实没有进我的零钱账户，那我就奇怪了，这个押金去哪里了？
8: 望真呢条短信先至发现后边仲有一句说话，亦都可以喺微信支付宝搜索 Saga 快电小程序，喺我的钱包提取。原来押金需要自己进入小程序手动提现先至可以退返。佢按照指引操作最终成功提现。但是周先生就觉得整个流程好古惑。
9: 我觉得繁琐，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现在看病的，包括有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押金在哪里退。基本上他看到那条信息，他可能就觉得到了，不会留意嘛，就这个押金他就没有去提。
8: 这间医院的门诊楼有十几台这个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数码租借在支付押金页面看到一行细字提示，充电宝归还之后请自行在这个小程序提现剩余押金，但是就并未发现原路退回的勾选选项。记者打了客服电话得到这样的回复。
10: 如果您没有勾选原路退回的话，是要到钱包那里点一下提现，它就立马到账了。如果勾选了，它就是自动原路退回的。我们短信是为了提醒用户去提现的。
8: 经过反复数码测试，记者始终是没找到客服所讲的原路退回勾选框。再向客服求证，客服仍然不断重复建议进入小程序提现，两秒钟就到。第二招，记者再次到场测试的时候，发现押金规则已经静鸡鸡改了。之前租借过的手机可以凭微信支付分免押金租借，而另一部新手机测试的时候就仍然需要支付押金。但是这次归还之后，押金就直接原路退回银行卡。南海中医院方面表示，接到反映之后已经第一时间联系物业管理方和共享充电宝公司，要求他们简化租借和退还押金的页面流程，确保退还押金的提示足够清晰。共享充电宝公司都承诺会积极改进，方便市民使用。这种情况不单止在南海中医院出现，记者走访发现在佛山市中医院、顺德第一人民医院、进驻医院里面的部分充电宝品牌，不单止需要支付押金，归还之后还要自己进入小程序提现，不是原路退回。在佛山市中医院，方莫聚享充电宝就显示暂时不提供免押服务，支付押金使用之后，微信服务通知里面就备注扣款成功，剩余预存金额将退回小程序。申请提现之后，押金即刻退回，但在用户协议里面又发现一条关键条款，押金是用户使用充电服务的保证金，这个平台有权进行流存保管，相应产生的利息归属平台。
11: 押金的话，它是在那个，它因为你预存的话也是在那个小程序余额里预存，然后它也是推到个人账户里，余额主页你的个人余额里面，直接点击提现，大概就可能几分钟就原路到账了哈。也有用户反馈过这个问题哈，也在跟这边，也在跟就是技术那边反馈，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改进的。
8: 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顺德第一人民医院，复活电充电宝的体验令人更加头赤。在他的租赁服务协议里面写明，为了避免频繁支付、退取押金繁琐等的原因，押金将会退回个人中心里面。如果需要退押金，就要去个人中心我的余额里面提交，公司依据管理流程办理。记者尝试租借，发现充电宝放回柜机之后，金额退回小程序余额，但是申请提现的时候，页面提示将在7个工作日之内退回。等了3个工作日之后仍然未见到账，打了人工客服电话，对方才即刻退还。律师论全保认为，充电宝租赁行业经过多年运营，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不需要押金租赁， 就算是需要押金租赁，亦都是自动原路退还。押金不原路退回，利息归属平台，7天提现等的现象，

0: 涉嫌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同选择权。
1: 他这种方式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环节当中的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包括你消费者时间上的成本，使交易环节更复杂。而这种复杂的设计，它的唯一的好处是使商家获利。就一个单个消费者来说，你99块钱可能也产生不多少利息，但是我们众多的消费者积累起来，它会产生一个巨额的资金池的。那么这个资金池中所产生的利息，使商家获得了租赁以外的额外的利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跟消费者充分沟通的，而且甚至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权益的，甚至说他有利用消费者的这种不能及时提取所导致的资金的积累，使商家获得额外利益的这种嫌疑的。
0: 律师特别指出，在医院这种特殊场景之下，消费者往往急住看病，情绪焦虑，更加不容易留意押金的退还细节，建议院方和物业管理方应该加强对充电宝企业的有效监管。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2: 区域要闻，
3: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积极促进两业协同融合发展，打造高附加值的硬核产业矩阵，推动商贸消费转型升级，丰富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充分释放城市中心的内需潜力，拓展文旅新赛道，加快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打造文化艺术市集，持续测量千年佛山烟火岭南的城市 IP。
4: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场暨南粤法治报告会在昨日举行，特邀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权威专家作专题宣讲报告。下一步，南海区会持续深化以法治建设赋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健全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体系。
3: 南海九江召开百千万工程发展推进会，现场发布总投资超过230亿元的43个重点项目，环两江精品文旅线路以及是同村卡16条扶持政策，同步开展乡村主理人亮相、四大建筑项目结对签约等活动。
4: 顺德创新社区运营模式，容桂街道的振华社区和碧桂园签订社区发展合作协议，合作物业公司需要将不低于 50% 的年度收益要反哺社区，专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人居环境提升、便民公益活动以及是困难群众关怀等公共事务。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同步发文，推动物业服务进社区，参与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公益可持续发展。
3: 顺德区启动2026年工商预防宣传系列活动，受课专家团队围绕工商保险政策解读、工商认定关键流程、工商预防要点以及应急救援实操等核心内容。宣讲团队仲将陆续去到容桂、北滘等镇街完成全区20场宣讲，并且联动区中职学校开展12场工商预防进校园活动。
4: 广东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和高明区万病站签订医企融合合作协议，万病站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常态化的免费健康服务。豪斯特公司向高明区红十字会捐赠5000元，专项用于应急救护公益事业，而区红十字会亦向企业配备安装一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3: 高明区举办庆向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同步举办专项技能培训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聚焦游龙合漂流、和田农业、海天味业产品等近30类本土好物进行推介。
5: 早知佛山，
4: 继续刷新新闻。今日是2026年广东夏季高考的最后一日，省三防指挥部昨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预留充足时间，带好雨具以及是更换的衣物。
3: 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2.04 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4%，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18.6%， 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 8,303.8 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
4: 教育部部署6月到8月开展2026

0: 届高校毕业生嘅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过4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几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教育部仲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1: 国家发改委表示，2025年设立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项目，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民生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居民户数大约800万户。
0: 我国十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昨日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各州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的船舶为10000吨级。
1: 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从国家层面到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加明显，同比增长11.7%。
1: 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今日开始执行，办法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并且明确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期限以及担保方式。
0: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的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的许可的机构来开展。
1: 公安部网安局昨日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引粉丝，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0: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美宜街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美宜街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他们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微信新版朋友圈主页最近在右上角出现了放大镜图标，支持搜索历史朋友圈内容，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定位。腾讯客服回应说，微信朋友圈近期新增了搜索功能，并且支持按选择朋友或者选择发布时间进一步筛选结果，相关功能正逐步优化中。
0: 呢次梁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下文旅加特色农产品推广嘅实践，请嚟包括市农科所啦，同埋三水区南山镇，咁啊共同探讨点样去运用文旅嘅策略嚟宣传推广佛山嘅鱼龙两种良法，助力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欢迎可以上佛山加 APP 嘅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零七五。